0: 都可化解于无形，带来整晚好梦。五月花的这家茶庄已经营业9年，泉州还有很多这样的茶庄，寒来暑往之间为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多彩夜宵以及幸福和踏实。另一种茶是蒋铁卫的心之所系，他如同一位隐士的武林高手，为自家门派倾尽全力。他是金槐茶的第五代传人，维护着泉州金槐之乡的名声。8月，金槐成熟，两河镇广平洞一片翠绿之中隐现金黄槐花。蒋铁卫用剪子连枝带叶将槐花采下，泉州总共拥有30万亩金槐树，富硒土壤以及不施化肥农药的生态种植，让泉州金槐独步江湖。泉州金槐的炉丁含量极高，是别处金槐的5至7倍。
1: 炉丁是针对心脑血管很高的药用价值的一种药，外界一般都是用炉丁来做药，而我们在泉州反而我们是用来做茶。

0: 去叶、熬煮、晒干，这些常规处理之后，炒制极为重要。为此，蒋铁卫练就了铁砂掌。95度的高温之下，双手代替锅铲，摩挲翻滚之间，热力逼迫，蒋铁卫却从容淡定。持续20分钟的手炒制作，使金槐花的长久保存成为可能。
1: 我们祖传都是用手炒的，因为手炒会很好的感知到的温度和时间，茶的味道是否正常，我们一闻就知道了。
0: 开水冲泡的茶汤洋溢金黄色的暖意，未及品尝便有一股异香扑鼻，令人心醉神往。咂一小口，绵厚悠长，鲜香四溢。蒋铁卫以茶会友，时常感到清爽而快慰。
2: 喝金槐茶，好喝金槐。
0: 有人散去，蒋铁卫却涌上一种孤独感。他习惯了一个人炒茶制茶，但并不打算私藏这门手艺，他更渴望桃李春风，代代相传。

泉州的土地盛产稻米，酝酿酸辣，孕育襟怀。但这还不是全部，这里拥有全广西最北的沃柑产区。秋天来临之前，夏日阳光照耀着刚刚长出的青色果实，不久的将来，它们将

0: 阳褪去青色，奉献一场水果的盛宴。另一场盛宴却不分季节。世昌大酒店的厨房里，40岁的行政总厨卢宇亮忙得片刻不停。2天后的7月初8是良辰吉日，一对新人将在酒店大宴宾客。70桌，即使对于经验老道的卢宇亮来说，也是万万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在泉州，宴席上有一道菜必须提前准备。
1: 卤肘子这边母亲的宴席。
0: 肘子是猪的腿肉。泉州人做肘子，粗中有细，狂放之中自有原则。蒸只用20分钟。炸要用1个小时，油炸能使蒸熟的肘子失去水分，减轻重量。当外表变得酥脆金黄，不仅去除了油腻，也便于贮藏。

0: 宴席当天，肘子被红油酱汁浸泡包裹，慢火熬制一个小时，酥脆逐渐化为绵软，瘦肉组织和脂肪之间的脂肪酸、氨基酸在热分解作用下交织形成复杂的风味物质，黄褐发亮，滋味鲜美。加入黄花菜，脆嫩柔软，消积解腻。
1: 一定要加这个红油，这个红油肘子嘛，代表红红火火。
2: 以一个平常心去面对着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来了，新郎新娘，此刻请你们牵手。
0: 肘子上席，寓意团圆。
2: 牵着彼此的双手。
0: 泉州肘子总是与年节或喜事联系在一起，丰满润泽的体验让人们注如雨下，浓油厚酱在一双双筷子之间消解，这次的宴席卢宇亮颇为满意，浓厚的喜庆氛围萦绕在餐桌之间，泉州人在这酸辣交加的重口味里痛快淋漓，言笑晏晏。

清晨，蒋世茂烤了两个白糍粑，文田娇准备了一碗姜茶。吃完早餐，他们将开始一天的劳作。蒋福才的醋血鸭披上新潮包装，伴随着浓浓乡愁，将被更多的异乡人尝到。唐爱春在老年大学开班上课，他的剪纸从来没有草图，只凭一把剪刀就可勾勒出世间万物。今天，他向学员们展示一幅新的作品。

迷恋速度与效率的花花世界，泉州人也追求属于他们的快意人生。方寸餐桌浓缩人生，其间有侠骨柔情的古意，也有豪情万丈的酣畅。当世界令人眼花缭乱，他们却如此气定神闲；当别人一路狂奔，他们仍在自己的江湖里无拘无束，自得其乐。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吧。行吧，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爸，身体最近怎么样？
1: 都好了，这次叫你来主要是为了这个。
0: 张总果然言而有信。
1: 这事儿啊，你还得感谢小康。
0: 感谢小康？
1: 先不说这些，你看看单子。
0: 怎么没有取货人的信息？
1: 没错，只有这枚印章。时间相隔太久，谁取的货张总也记不清了。
0: 我回头就去查。
2: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学院将在年前举办金句子奖。
3: 金句子奖？
4: 上届金句子得主可是我哥哥，他可是从低年级越级挑战高年级成功的。
5: 对，当时那些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全都惊呆了。哇，
6: 阿肯学长真是我辈楷模。
7: 阿肯，越级挑战吗？
2: 金句子奖是本院的最高荣誉。虽说我们低年级组角逐的是银句子，但同样难能可贵，希望同学们踊跃参与，与其他同学交流进步，突破自我。
8: 是。
2: 好，我们上课吧。今天主讲的是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突出了梁、柱、檩的直接结合，减少了斗拱这个中间层次的作用，这不仅简化了结构，还节省了大量木材。明天我会带同学们前往崇文村实地学习，大家做好准备。
4: 好耶。哥，今年的金句子奖你一定可以卫冕。
9: 这些比赛我不打算参加了。
4: 啊？为什么？
9: 我已经拿过一次奖了，不如把机会留给其他人。况且小康还在低年级组，参加了也碰不上。走了，你要加油。阿克、阿莫，拿工具箱来。
10: 阿肯少爷叫的是我。
4: 你的声音接收器有问题，少爷叫的是我。
10: 你胡说，别跑。
4: 来了，任务完成。
9: 早晚得调整一下你们。
2: 这里就是郎官地了。
11: 这些雕刻好精美啊。
2: 同学们都进来吧。
4: 这个小隼又跑哪去了？

0: 别闹了，
1: 大家眼前的就是郎官地大堂。郎官地是典型的排山梁架房屋，具有很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0: 莎莉，你怎么了？不开心？
2: 没什么，昨晚没睡好。
0: 我来让你打起精神。喂，怎么样，玩吧？
3: 莎莉，吃块薯片吧，吃了就会有精神的。
2: 谢谢，我不饿。
0: 给我来一片。
3: 好兄弟啊，这包吃完了，下次再给你。
2: 哥哥，虽然不想承认，但他和哥哥真的很像。等着瞧吧，哥哥。
1: 同学们，今天的作业是还原郎官地大堂的结构，并提出修缮方案。
4: 修缮方案我们来写吗？
3: 这怎么写啊？
2: 没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3: 我的薯片呢？完了，这下没灵感了。
1: 大家不用担心，这次的作业可以分成2到3人一组，共同完成。
4: 石雕的花纹结构基本保存完好，这对修复来说是个好消息。
5: 小南，怎么样？
2: 没问题。
0: 大堂就交给我吧。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6: 郎官地是硬山顶排山梁架结构，梁方之间直接以榫卯的形式连接。文物建筑要进行复原，就必须尽量保留现有的物件。
7: 不行。建筑结构复杂庞大，还要玻璃破损部分的干扰，我的精神力量似乎不太够。
6: 不，我一定可以。一步一步来，先从梁床开始，然后是柱子、山墙，区区大堂拦不住我。
0: 成功了。山柱、岩柱，
6: 梁上各立五岭架梁、单步梁、双步梁，排山梁架完成，架设船子，解构完毕。这是结合排山梁的五岭顶，我知道怎么做了。宝刀模式，先完成建筑模型。
4: 细节雕刻交给我。我们也开始吧。
8: 我太累了，不玩了。让我休息会儿。
2: 有好吃的。
8: 路上捡的不能吃。
2: 知道了。
3: 好饿。
4: 王老师，我们的方案完成了。
1: 不错。墙体抹灰，加固松动的台基，更换船子。方案不错。

0: 气势非凡。盘山梁架和五岭结构非常出色，还还原了木雕花纹，很好。有进步，但我相信你们还能更好，可以和小康、小南同学交流一下，相互借鉴。
1: 下次我可不会输给你。

0: 还是没有印章标志的线索呀。不愧是百年古墙，结构稳固，极具美感。
1: 该干正事了，阿克、阿木。你们俩去勘察一下永安桥和莲花河，要确保数据精准。我来想想，该设计一座怎样的桥。
2: 扫描开始。你这铁皮方块，不要阻拦我执行命令！

0: 永安桥，
1: 我小时候经常来这边玩呢。
2: 我爸以前也常在附近钓鱼，这儿的鱼烤出来可好吃了。
3: 真的吗？
4: 快看，有鱼！
3: 我的烤鱼！
5: 这座桥看上去很老了，没想到还这么坚固。
6: 永安桥属于罕见的实木结构廊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造型精美，牢固可靠。同学们看，这里的桥墩是船形的，前尖后方，它和桥身都是用数十根长短不一的麻石条构建而成。
7: 王老师您好。
6: 您好，同学们，这位是本村村长。
8: 村长好。
7: 鲁班学院的天才们，欢迎你们。
6: 为了减少永安桥的损耗，村长特地委托我们在附近设计一座新桥。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拿出一套新桥的设计方案。
2: 什么？这作业真是一天比一天难啊。
7: 非常期待你们的方案。
9: 明总赞助鲁班学院金句子奖仪式已经落实，公司关注度再度提高，近期事项报告完毕。
10: 阿肯怎么样了？
9: 阿肯少爷外出实践了，莎莉小姐说少爷不打算参加本届金句子奖。
10: 这小子和我当年一样，随他去吧，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小康呢？最近有什么作品没有？这绝不是南安教得出来的，这小子是真有天赋，还是有什么别的机缘呢？自从那两只机器助手出现之后，这小子就突飞猛进。

0: 查一下这两只机器人宠物的来历。
1: 是。
2: 小康，哦，你打算设计什么类型的桥啊？
3: 永安桥的实木结构就很好，可惜我们不擅长。
2: 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方案了。
4: 不如我们设计一座纯木结构的廊桥怎么样？
2: 好呀，
5: 小子，面包，
6: 你有那么多面包，给我一点喂鱼嘛。
5: 一点儿？你把我的面包都拿光了，小鱼们吃得下吗？
6: 我可以喂很多鱼的嘛。
5: 小水，
6: 我在这儿。
5: 你吓我一跳。
3: 小水，小某，别闹了。
5: 再见，
6: 本大侠还不怕你？
7: 别闹了，别闹了！停！怎么可以用食物玩耍呢？哦，
5: 对不起。
7: 食物果然还是在我肚子里最安全。
5: 胖哥，快来做方案。
7: 来了。
2: 那怎么样？
8: 可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完善。
4: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测试方案吧。
9: 先把木拱廊桥的结构设计出来，注意桥体的结构和弧度，保证整座桥的承重和平衡。木拱廊桥外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细节还不够清晰。
2: 木拱廊桥的技法是所有廊桥里最复杂的。
9: 它几乎不用任何铁钉，只通过榫卯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用木条连接平面与斜面，应该会相当稳定。
2: 平面做直榫倒是很容易固定，斜面怎么办？
9: 用这个
2: 燕尾榫。
9: 没错，
10: 在木廊桥中，三边拱的架构被称为三节鸟，分别由主拱上斜鸟、平鸟和主拱下斜鸟组成。结构上再次强化为五边拱，则被称为五节鸟。
11: 我们也来帮忙。
10: 三节鸟和五节鸟两座系统彼此结合，好比两手食指交叉，压力向内，彼此支撑和分担。
9: 继续补全桥体结构的细节。我们必须确保整座桥的结构不出现任何问题。
2: 接着，桥面也可以铺设了。
9: 桥廊两边用柱子支撑，木板插入做护栏。再架设出顶棚，
2: 把这个镇桥神兽放在桥顶做装饰。

0: 村长，您觉得哪个方案比较合适？
1: 都不错，但小康与小南同学的方案更符合我们的想法。不愧是小鲁班。不过可惜了，昨天你们学院的学生已经提交了一份非常完善的方案，很抱歉你们来晚了一步。
2: 阿肯，
3: 原来是哥哥。
4: 这个地方真好玩，来几次都不腻。
3: 哎呀，别闹了。
0: 莲花山的空气就是不一样，学习不能一直绷着，要劳逸结合。大家今天自由活动，亲近自然，但一定要注意安全。
5: 你们啊，
6: 报告，已比对所有智能机器人，没有找到小康机器人宠物同款。
7: 没有同款？
6: 据大数据分析，他们应是定制的智能机器人。
1: 有别的线索吗？
6: 小隼小蟒与传说中的隼蟒精灵有相似之处，推测是根据隼蟒精灵定制的。
7: 隼蟒精灵。
2: 我们到那边去逛逛。难得的闲暇时光啊。
8: 对啊，吃东西都变香了。
2: 吃，你再来一个。
3: 坦格阿德，你们有点危机感好不好？从开始学木建筑，我们一次都没有赢过小康。
2: 前面有节目屋，
8: 好像已经废弃了。
2: 造型和结构倒是挺别致的，
3: 进去看看。
8: 这里。
3: 大家小心一点，我们好好研究研究这里的结构。
2: 这窗户真精致，可惜坏了。
8: 斗拱的部分也有破损。
3: 老师说过，明清建筑斗拱主要起装饰作用，应该不会影响到屋内。好精致的楼梯，胖哥，阿德。
2: 上面还有个小阁楼，可惜楼梯坏了。
3: 我们重新做一架楼梯上去吧。胖哥，你把这些碎木头搬到外面，我测量一下楼梯数据，阿德去找木材备用。
8: 好。
3: 先扫描一下这个木梯的结构吧。
8: 这些木头都烂掉了。饿死我了，补充点能量吧。别想，这是我的。

0: 噔，没了！
1: 啊啊！
0: 真的没了！别追我啊！

差不多了。

0: 有座木屋。
1: 这个方案可能行不通。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到底怎么办呢？
3: 别急别急。
0: 莎莉、阿德、胖格，原来是你们啊。
2: 小康，你们怎么来了？
0: 正好逛到这里。你们是想修复木屋吗？
1: 嗯，我们想先修复楼梯，到阁楼看看。
3: 可惜没有好的方案。
0: 要不我们一起？
2: 可不要拖我们后腿。
4: 传统木梯，
0: 精神巨献，结构拆解。

0: 解析木屋阁楼的高度，复原墓贴的全部细节，解构横向的踏板和纵向的触板一直损相连，我们做一架新的木梯。
1: 你有方案了？
0: 对，小隼、小卯，你们飞上去确定一下阁楼是否稳固。
2: 嗯。
0: 胖哥和阿德准备木材，沙莉、小南和我负责图纸，然后大家一起做结构。
1: 咦，我干嘛要听他的？算了，他想得周全，听他一次好了。
3: 阁楼稳固。
0: 那就开始吧。宝刀模式，先把木梯的部件都做出来，踏板、触板，在斜板上拍出损眼，制作栏杆和望柱。部件制作完成，开始榫卯连接。木梯的榫卯位置众多，种类也有所不同，这是考验我们活学活用的好机会。上阁楼吧。虽然看起来破旧，但阁楼的结构和部件都还很精致，可惜了。

0: 阿丢，分析一下房顶的结构。
1: 是。歇山顶也叫九脊顶，有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和四条腔脊。
0: 原来如此。让我想想。阿克、阿雕，你们先取木材来。
2: 锁定木材。
3: 锁定木材。

0: 对建筑的结构还是不够了解啊。
1: 结构什么的最简单了，
0: 是时候多练练结构了。
2: 山道旁的木屋、嗯、
1: 是的老师，这是我们设计的修复方案、哦、
2: 那栋屋子学院确实打算修复，你们的方案倒很不错。
1: 老师请让我们参与修复吧，我们可以协助匠师们修复一些安全区域。
2: 好，既然你们想做那就试一试吧，一定注意安全。
3: 谢谢老师。
4: 我笑了。
5: 黄老师将小康和莎莉两组人加入了修复木屋的队伍，两组人马马不停蹄地筹备了起来。他们能够完成任务，让木屋重现风采吗？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跃然站起，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7: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我们要是把乔国炸了，徐国大吏他们给鬼子干起来了。老周，我得去招谒他们。他们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鬼子从外绕上来，杨村就完蛋了。老周，你还犹豫什么呀？吴徐光的命不是我自己的，是为了兵工厂，为了老百姓。
1: 王雪，你一定把乔国炸了。
0: 我活着回来，好老请你喝酒。我也想求你件事。说。万一我死了。
2: 说他妈什么呢你？
0: 万一我死了，森林就交给你了。
2: 老许，
0: 听我说完。我相信，森林在你的带领下。
3: 一定会威名远扬的。小董，请进。啊，跟我走。是。
4: 快向后山转移！小鱼，小鱼，你去哪儿？我去念王山。
5: 不行，那危险！
3: 周大哥在那儿呢，再危险我都得去。
4: 小鱼，啊，小鱼，赶紧赶快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了。好。
6: 上船！
7: 上船！什么情况？
8: 报告团长，杨村告急，周连长命令我们转移参谋长，参谋长不开，我就绑了他。
7: 放开他！
8: 告诉你，回头我再收拾你。胆子太大了。团长，杨村危急了，周卫国带着三连正在阻击呢，我们快去增援吧。
7: 同志们，跟我来。

啊！

0: 狐臭了，刀子过了，三哥也死了，怎么办呢？
1: 我来掩护，我去把张永宝抢回来。

0: 赵王，我带过来，你们俩帮我顶住小鬼子火力，这枪无论如何得炸了。你顶着，我去。
1: 虚无，现在不是真的时候，听我说，我水性比你好，这样一会儿以后我尊重任务去，只要看我们俩，你别后怕，你们火力掩护我，听见没有？站住，我是达拉。老许，千万小心。明耀，大家找个包，我们上。
2: 是。

0: 把棍子撒死了吗？把线丢给我！快把引线扔给徐虎啊！
1: 是。

0: 了吗？
1: 没动静了，小鬼子的掷弹筒哑巴了，
2: 打了二十几轮，估计他们的榴弹快打完了。
1: 这下小鬼子看来要急眼了。
2: 伤亡情况？
1: 算上轻伤员，还能动弹的，就只有四十几个人了。
2: 弹药呢？
1: 每个战士只能分到五六发子弹了，手榴弹也不多了，还剩下几箱，一人一颗都够呛。你看鬼子在这干什么呢？
2: 按照鬼子接受的一贯教育，战死沙场是他们最高光荣。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火化尸体，是为了激发他们的斗志。
1: 什么？激发斗志？
2: 鬼子很快就会发动总攻了。
3: 敲诈了！
4: 太好了，敲一诈，鬼子就进不了羊村。
3: 许连长呢？
5: 连长，石桥不是我们炸的。
3: 有什么？谁炸的？
6: 是许连长，他炸的。
3: 他人呢？人呢？
6: 许连长，他跟石桥同归于尽了。
1: 你说什么？许连长死了？

0: 我们身后是杨村的父老乡亲们，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鬼子要踏过我们的阵地，就是踏过我们的势力，你们怕死吗？
1: 哇！
0: 好，准备战斗，我们弹药不多，等鬼子逼近了，我们再打。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志向，拿把枪给我。
1: 是。
2: 指挥过了没有？
3: 看见了，
2: 我打左边的哨所，你打右边那个。
3: 明白。
2: 听我口令，一二三，咱们俩一起打。
3: 是。
2: 一、二。

0: 郑大哥，你怎么来了？
1: 我是医生，镇长需要我。
0: 不走，下去！
1: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就是死，要跟你在一起。
0: 江大力，
2: 在，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走。

箱子呢？啊！

周卫国，周卫国，许光荣。

0: 小雨，在这儿呢，我们在这儿。
1: 大力，小雨，哎呀，没事吧？啊，小雨，
2: 没事。
1: 朱大哥呢？

0: 你还活着，受伤了没有？啊，卫生员，救火，伤子怎么样？周卫国呢？
1: 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容易死。
2: 连长，鬼子的一个中队都被咱三连拼光了。

0: 给魏国好好包扎一下。魏国，我去那边看看其他同志。没事吧，周大哥？疼吗？伤疼吗？
1: 没事。
0: 周大哥，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湘云，湘云，湘云，湘云，湘云，湘云，
1: 湘云，湘云，湘云，湘云，湘云，这一劫，周大哥，周大哥，以后就交给你。小雨，小雨，小雨。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三连的同志们在这次反敌斗争中孤军坚守妙望山主阵地，英勇献身，不畏牺牲，硬是拼掉了鬼子一个中队，为兵工厂和乡亲们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我们要向所有在这次反敌战斗中英勇献身的同志们致敬。现在所有人听我口令，向左向右站，面对妙望山主阵地，向牺牲在妙望山上的英烈敬礼。

0: 向右，登！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从现在起，由周卫国同志担任三连连长，张楚同志任三连副连长，陈毅同志任三连指导员。 三连经过了这次血战，只剩下7名战士。光荣同志牺牲了，但他的精神还在，士气还在。我现在命令你，在最短的时间内重整三连，恢复三连的战斗力，你能做到吗？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好，我非常荣幸地来到阳春三连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我会积极地配合两位连长的工作，把我们阳春三连保卫战的精神发扬光大。
1: 好。
2: 那在这里我也表个态，以后咱们三连的工作呀，凡是对的我一定积极配合，但如果是错的，无论是连长还是战士，我该批评的批评，该反对的反对，希望大家配合我的工作，我就说这些。
1: 好，好。
3: 自从杨村的战斗之后，我们三连被分配来了很多的新兵，那么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训练这些新兵。下面我分配一下工作任务。陈怡
0: 到。

0: 新兵的政治思想还有文化教育工作就交给你了。
1: 是。
2: 张楚
3: 到。
0: 这些新兵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你全权负责。
3: 是。
0: 今天没什么事儿了，散会。
4: 哎，大家稍微等一下。
5: 卫国，你是三连的连长，你不带兵干什么？
0: 这些老兵，这些排长训练这些新兵应该是绰绰有余了吧。我作为连长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4: 什么事情能比带兵更重要？
0: 自从莱阳军火库之后，我决定从整个三连抽调一些战士来组建一支特战队。
4: 你是三连的连长，不是什么特战队的队长。哦，你把精力都放在这区区几个人身上，你真以为这几个人就比一个连的战斗力强？
0: 强不强我不敢说，但是这些人怎么用怎么训练我心里还是有底儿的。
4: 我不管什么特战队不特战队，不过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东西，他要打仗他就得看正规军。
0: 听你这意思有点不太乐意啊。那这样咱们比一比。
4: 比一比？怎么比？
0: 三个月为期，三个月之后我带着我的特战队来找你比。当然了，我会把这些战士全交给你。
4: 好，一言为定。如果我赢了，你回来踏踏实实训练。
0: 散会。
6: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1: 训练部队还真有两下子啊。
7: 嗨，干革命这么多年，这点再不行那不坏了。哎，最近看见卫国了吗？
1: 没有，一大早5点多他们就出发进山了，到晚上7点多才回，也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训练些什么。
7: 哪有他这么当连长的，一天到晚见不着人。不行，咱不能由着他性子。
1: 也许他有他自己的考虑嘛。
7: 我看这样吧，咱们跟团长商量商量。
1: 不，我看这件事先不要惊动团长的好，我们找个机会跟他谈一谈，看他自己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7: 也好，省得到时候啊他说我拆他台。我想到个办法。陈树到，给你个任务。大家知道吗？在高原上生活着一种非常漂亮的动物，叫做雪豹。它生存在食物非常匮乏的高山之间，它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存能力。它最善于审时度势，它非常的机敏。它一旦发现目标，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无论它的对手多么强悍。从今天开始，我们这支小分队就叫做雪豹特战队。我要把你们每一个人训练得像雪豹一样，大家有没有信心？
8: 有。
7: 好，那我们就来上第一课。第一课我们讲特战手语。
9: 哎，排长，这战斗手语你不是早就教过我们了？我们这很多人都会啊。
10: 哎，你会了？别人会吗？早做。
9: 干什么你？
10: 来来。
7: 啊，大家跟着我做，大力你翻译。
10: 好。
7: 第一个动作，
9: 哎，这我知道，停止前进嘛，停止。
7: 哎，第二个动作，
9: 掩护我。
10: 这样，这样，
9: 这样。

0: 掩护我，下一个动作，
1: 前进。对，前进，前进。
0: 下面一个动作，
1: 攻击嘛，攻击，
0: 反正不是攻击啊，攻击。
1: 好，下面我们做一个练习，通过我的手语来传达信息。

0: 么呢？谁是奸细？
1: 你
0: 连长，我是我，我是陈树。
2: 我早就看见你了。
3: 别动，瞧这小子这熊样。
4: 排长，你真行啊你！刚才就这么这一比划，这小子就被几个兄弟给逮着了。
3: 陈叔啊，
4: 我跟你说啊，刚才排长早就发现你了，知道不？刚才排长那顿比划，意思就是告诉兄弟们这后边有奸细，让他们几个过来逮你。你啥都没看明白吧？啊？
0: 行了，起来吧。连长，对不起。
2: 张处派你来的吗？
0: 是。
2: 回去告诉他，我们特战队训练属于军事机密，他就是副连长也无权知道。说好三个月就三个月，三个月之后见分晓。回去吧。
0: 是。
4: 啊？走啊你！还愣着你？
2: 行了，接着练。
5: 小李啊，
6: 到。
0: 副连长有什么指示？
5: 陈树回来了吗？
6: 还没回来。
5: 等他回来，赶紧告诉我。

0: 报告副连长，三排长他回来了，
1: 。怎么样，
2: 副连长，您交给我的任务，我没有完成好。
1: 什么叫没有完成好？你没找着他们？
2: 不是，找着了。
1: 不，那怎么了？啊？你被他们发现了？
2: 不仅发现了，还……
1: 还什么呀？别吞吞吐吐的，快说！
2: 我让他们给抓了。
1: 怎么这么笨呢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藏得挺隐蔽的，可不知道怎么莫名其妙就给他们抓了。啊，连长还让我给你带几句话。
1: 什么话？
2: 连长说了，特战队的训练属于军事机密，就算是您也无权知道。不是说好三个月吗？三个月后自会见分晓。
1: 你。出去！
2: 是。
3: 兄弟们，我们这次野战训练为期3天3夜，行程约为100公里。您每个人身上配备的干粮只够维持半天。这次训练，您不仅要完成歼敌行军的任务，还要学会野外生存。为了加大训练难度，我们这次不走大路，穿上日行。目的地是鬼子的西关据点，我们要从这里穿越50公里山路，到了鬼子的据点，然后端掉它，再穿越50公里的山路回到羊村。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兄弟们，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你们队长，队长由赵杰担任，由他全权指挥。

0: 是。
1: 我跟虎子，这次是你的观察员和考核员，只负责打分。大家明白了没有？
0: 明白。
2: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5: 10瓶9.9
4: 大型白酒
5: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6: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6: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6: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6: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6: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
4: 真的太给力了！
2: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3: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2: 一瓶，
3: 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2: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3: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6: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
6: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0: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5: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5: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10瓶，
0: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5: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7: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0: 10瓶
1: 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
2: 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5: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6: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6: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

0: 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排长，你真的不管我们了？你说呢？我就说，你要是不管我们，那兄弟们完不成任务怎么办？
1: 那我又再组建一支特战队。 怎么，怕了？经过3个月的训练，你们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战士。不相信你们自己，也要相信我。我对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明白吗？
2: 明白了。

0: 咱们现在的位置在13号地区，比预定计划晚了2个小时。
1: 队长，咱离预定目标还多远啊？至少还有20公里左右，要走4个小时。可惜现在时间不够了，咱们必须赶在天黑前赶到预定目标。哎，同志们，有什么主意？
2: 队长，我来看看。
1: 咱们前面有一道悬崖，就是这个。 翻过这道悬崖，离鬼子据点就不远了，大概再走1个小时的时间就到鬼子据点了。
3: 翻过去？
4: 他奶奶的，这么高？你开玩笑吧你！

0: 报告领导，我们经过100公里的徒步穿越，现在已经到达指定地点，比预计时间早了15分钟。
1: 兄弟们，根据我们的观察，里边共有6个鬼子，12个伪军，请指示。
2: 兄弟们，现在我来宣布一下作战任务。我的要求是不放一枪，解决掉所有的鬼子和伪军，并且烧掉他们后面的大仓库。大家都明白了吗？
3: 明白，
4: 明白，明白。
2: 现在开始计时，45分钟之后，如果我看不见火光，视为考核不合格。
3: 明白，明白。

0: 放把火，把小鬼子仓库也给点了。走，
1: 走。

0: 任务顺利完成，拿下鬼子炮楼，全歼鬼子6人，伪军12人，缴获2挺歪把子，步枪12支，子弹2000多发。
1: 鬼子仓库也让我们给点了，啥都没给鬼子留下。
2: 你们啊，别光想着打仗，去把鬼子这些电话机啊、发报机啊、蓄电池、电线都给我搬回去，要学会过日子。去吧。
1: 是，
0: 许晨，走。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我有阿图保护我。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
1: 我们已经把鬼子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都清点完毕了，咱们可以撤了。

0: 都笑什么？很开心是不是？满载而归。
1: 但是我告诉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因为某些同志的失误，我不能算你们全部通过。
0: 因为雪豹特战队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犯任何一点点的错误。三个月，你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三个月的艰苦训练，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优秀出色的。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是我们下一次的演习计划，大家传阅一下。

0: 军战士同志们，我们要坚韧不拔。
1: 来得够早的呀，
2: 副连长好。
3: 连长，
4: 副连长，
1: 学吧。哎，陈叔啊，
3: 哎，
1: 今天就是3月15吧？
3: 对，副连长，今天就是3月15。
1: 那周连长该回来了，我倒要看看他这十几个人啊，怎么跟我这170多号人打。
0: 你啊，还是小心一点为好。在我的印象里，他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啊。
1: 他就是再有把握呀，他也是一个跟我17个打，我就让他明刀明枪跟我对着干，跟他打车轮战，我累死他。
0: 你呀，啊，来，接着写，工人和农民会愈来愈团结。
5: 我是3连特战队的。正式开始，宣布阵亡，明白了吗？
0: 嗯。
5: 别吱声，要不然老子玩真的了。

0: 我们俩先往后分钟。赵爷大力，你们俩去一排驻地。
1: 是。
0: 守藤水生，你们俩去二排驻地。
2: 是。
0: 柱子，你带两个人去三排驻地。
3: 是。
0: 猴子，咱俩去四排驻地。
2: 是。

0: 请和号。行了，别睡了，去看一下。
1: 是个狗屌脸，不上周卫国看我笑话。
2: 卫国，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到。报告连长，任务顺利完成，杨村三连全部被俘。
1: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说好了对抗演习吗？ 而且时间、地点、方式，我早先就已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你了，你没看呢？

0: 张副连长，按照演习规定，你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了，怎么样，认输了吧？
1: 周卫国，你完全不按规矩办事儿，你这是趁我不备啊，你这是投机取巧。
0: 别急啊，张副连长，你想啊，我们这是一次对抗演习，
2: 那就跟实战一样，对不对？
0: 如果真要打仗，你觉得敌人会事先通知你吗？而且你不是一直想看什么叫特种作战吗？这就叫特种作战。30分钟前，我们特战队就已经解决了全村的所有鸣哨暗哨，还有你们三连的4个排。张副连长，服吗？
1: 周卫国，有你的。
0: 还有，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一次是我们的特战队，如果是鬼子的特战队呢？小杰，
3: 到，
0: 把枪还给他们。
3: 是。
0: 通知队员休息。
3: 是。
4: 卫国。
5: 卫国。
4: 忙什么呢？这打了一场大胜仗。我们得过来慰劳慰劳你啊！
5: 对，你看，当主的，
0: 就拿点这东西来慰吧，
4: 这东西就不错了。哎，我是真没想到啊，这小鬼子把抢来的粮食都囤积在西关据点，结果没想到让你们这十几个人是一把火就给烧了呀，解气啊，给咱老百姓啊出了一口恶气。你们这个特战队还真有2把刷子啊！哎，卫国，实话实说。我回去想了想，今天这次演习啊，我输了，输的我是心服口服啊。10几号人，俘虏了连战士带排长100多号人呢。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的战士们呀，可都在加紧训练呢，都憋着一口气，准备找你们特战队是一雪前耻啊。
0: 来啊，
4: 行，有你这句话就行。哎，陈怡啊，你说咱们这认识也很多年了，你发现没有？这小子现在可算是找了一个适合他干的事儿了啊！
5: 是啊，我也发现了。
4: 上学的时候调皮捣蛋，现在打鬼子呢？哎，我这套中规中矩的打法呀，不好使了。还就是他，这调皮捣蛋的打法呀，是最适合打鬼子，而且是一打一个准儿啊！
0: 骂谁呢你？
4: 我这马屁还拍到马蹄子上去了。
5: 好了好了，没骂你。
4: 哟，这是什么呀？嚯，勃朗宁。
5: 真漂亮，
4: 比利时制造，这枪是又小又准。
5: 哦，是吗？
4: 刚缴获的。
0: 嗯。
4: 哎，卫国呀，我说这枪啊，你干脆送给陈怡算了。这枪又小又轻便，他用正合适。
0: 放回去。
4: 好家伙，新淘了点东西，还舍不得了哈？
6: 放回去。
4: 这个周卫国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不就管他要把勃朗宁吗？说翻脸就翻脸，那脾气啊，跟以前一模一样。
5: 这是不怪他。

0: 哦，不怪他，怪我。静武，你老护着他。你傻呀你！
1: 我，
0: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什么日子？
0: 几年前的今天，南京沦陷，他失去了他的未婚妻，也就是萧玉的表姐，萧雅。

陈怡啊，刚才我态度不好，对不起。你知道吗？南京沦陷的时候，我亲眼看着萧雅，我的未婚妻，在我面前自尽。他当时离我那么近，我却救不了他。他用的枪和这把一模一样。

0: 连长，我们在下边发现一个地洞，
1: 这是什么呀？
0: 哎，我也说不清，你赶紧来，自己看看吧。
2: 我们刚才在这清点物资，杨大力这小子无意中发现一开关，他就拉了一下，结果这面墙砰的一下就开了，露出下边这楼梯。
1: 他们人呢？
0: 就在下边，我带你去。
1: 你接我去玩。
0: 排长，你快来看看，你说这啥玩意儿啊？这弟兄们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你说这是啥呀？对了，这儿呢，你们动，别动。

0: 这个是毒气。
1: 是毒气？
0: 一共有多少？
1: 这些都是。
0: 都给我带走。
2: 哥，
3: 哎，你先坐下说。
2: 哎，
3: 外国，发现什么情况了？
0: 是这样，我在鬼子的西关据点看到一个秘密仓库，我在里面发现了很多毒气弹。
3: 毒气弹？看来你刚才提供的情报很准确啊。刘远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刘远，还是你跟外国说一说。
4: 好。根据我们最新情报得知，日军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了一支研制和生产化学武器的攻击部队。代号局部队，而且他们还想拿我们虎头山整个地区来测试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并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中国的战场上大规模的使用它。
3: 小鬼子现在是四处作战，消耗很大，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了。鬼子肯定是急眼了，妄图秘密使用化学武器来消灭我们，好尽快的抽调兵力到其他的战场。
0: 是，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防范鬼子化学武器的准备。
1: 化学武器防不胜防啊，以我们目前的防范措施恐怕很难防得住，必须早做准备。等到上百发毒气弹打到我们头上，可做什么准备都来不及了。
5: 报告。
3: 进来。哦，是我叫他们来的。卫国啊，你的特战队连总部首长都知道了，这次任务是总部直接给你们特战队下达的任务，具体情况刘远同志还是你来说吧。
4: 好，看看这个。这个人叫伊藤广宇，目前人在上海。他是日军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总负责人，他曾经也是日本关东军研制化学武器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拿他们研制的化学武器在我们中国的东北屠杀过大量的百姓，并且还拿我们的战俘进行过活体实验。他目前在上海秘密组建的这支化学武器攻击部队，由于日军对他高度保密，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位置在哪儿。这回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上海找到这个基地，然后摧毁它。
0: 需要我做什么？
4: 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0: 上海？
3: 是的，在上海虽然有我们的情报人员，但他们在军事作战能力上很弱，所以急需我们派出一支精干的武装力量去消灭这个伊藤。上级决定由你们特战队去上海执行这项任务，配合刘远以及我们在上海的情报人员找到并且打掉这个伊藤广宇的秘密基地。
0: 这次行动谁配合我们？
4: 我们的情报人员还有国民党特工，
0: 他们的人也参加
4: 啊。这回我们最重要的情报全是他们提供的。老板，你的特战队什么时候给出啊？
0: 随时。
4: 那好，那我们明天一早分头进入上海。
0: 好，我去下达任务。
3: 哎，卫国，这次除了你的特战队以外，我再派两个人跟你一块儿去上海，为你们做辅助的掩护和联络工作。张楚、陈怡，
6: 到。
3: 你们两个马上准备一下，随特战队一起出发。
6: 是。
0: 他们俩也去了。
4: 啊，对了，考虑到这回我们特战队的行动要高度保密，所以到了上海之后，这些同志不能参加一些日常的联络工作，更不能让其他情报线上的同志和他们过多的接触，所以到时候所有的联络工作就由我带着他们两个人共同完成。
0: 他们俩不是作战人员行吗？
3: 你放心，张楚和陈怡都是老地下党员了，而且又是老搭档，同时他们都是上海人，对上海的情况十分熟悉。当年他们两个假扮夫妻跟我一块做情报工作的时候，自己的文职面十分丰富，由他们两个配合你和刘远最合适不过了。
0: 不是，您刚说什么假扮夫妻？
3: 这次他们两个仍旧以夫妻的身份配合你工作。
0: 我去下达任务。
7: 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

0: 陈毅同志的安全，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1: 不用我说，你们心里也清楚，这次任务的艰巨性。等着你们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完成好这次任务，绝不能让鬼子研制出新式毒气弹，也绝不能让鬼子用这种毒气弹屠杀我们中国人民。
2: 周国同志，出发吧。
3: 出发。

0: 咱们这帮兄弟能不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
1: 放心吧。
2: 请问是张老板吗？
1: 哦，是我。你是哪位？
2: 啊，你好，你好，我是公司派我来接你的。
1: 哦，谢谢啊。
2: 你好，你好。这位是张太太吧？
1: 对。
2: 你好，一路辛苦了。那大家就跟我走吧。张老板，张太太，请上车。
1: 谢谢。
2: 跟着我车走，你跟我走。
1: 好。新普，没想到会是你小子。
3: 跳舞喝酒，直到午夜才会上楼。他每天都会随身携带一只保密箱，并且用手铐铐在他的左手上。我认为里边应该是跟日军研制的化学武器有关的秘密文件。
4: 有没有可能在酒店里下手？
3: 不可能。日军驻华最高司令部在万国酒店长期包了三层，也就是从五层到七层，上面住的全是日军的最高将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住在那上面的日军军官和持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我们根本上不去，也不可能在那里下手。
4: 你们查到伊藤秘密基地的具体位置没有？
3: 没有，到现在为止一无所获。
4: 跟踪也没有进展吗？
3: 我们一直试图跟踪他，可是这个伊藤啊太狡猾了，他每天出行都会有三辆完全相同的车辆驶出，而且这三辆车都会走不同的路线，由于上

0: 海沿途日军比较多，防守严密，所以我们不敢跟踪得太紧。所以直到现在，我们没有跟踪到他的秘密基地在哪儿。
1: 要不我们兵分三路，同时袭击这三辆车。如果伊藤在其中一辆车上，一定能消灭他，拿到保密箱。
2: 不可以，分头行动风险太大。
3: 我们这回的任务，不单单只是要除掉伊藤，最重要的是找到伊藤秘密研制化学武器的所有关键证据，以及摧毁这个秘密基地。所以目前，在没有掌握秘密基地的确切位置之前，我们不能有任何行动。我们不能让伊藤、日军有任何察觉。
4: 那二位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曹老师，你说过伊藤喜欢跳舞。
0: 是，每天晚上9点，他都会去万国酒店跳舞，无一例外。
2: 那他去舞场，应该不会带着那只保密箱吧？
0: 对呀，每次见他跳舞的时候，从来没有拎那只箱子。
2: 那也就是说，他进舞场的时候，那个箱子应该在他的房间里。
0: 极有可能。
2: 曹老师，那能不能请打入万国酒店的同志晚上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想了解一下情况。
0: 好，今天晚上下班就让他过来。
3: 刘哥，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2: 没想好，但我觉得保密箱里的文件应该和秘密基地有关，也就是说我们找到文件就应该能找到他们的秘密基地所在地方。
4: 问题是怎么能拿到文件？
2: 他的
5: 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6: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8: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7: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高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6: 对，
7: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7: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8: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1: 冬季进补特别好。
8: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7: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块钱，
8: 我再送大家2罐。
10: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5: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8: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8: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5: 鹿血

0: 人参黄金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7: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8: 养生
7: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0: 鹿血人参黄金膏，
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0: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5: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7: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2: 对，
7: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6: 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7: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0: 冬季进补特别好。
9: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5: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7: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8: 养生
7: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2: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5: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降40元，只要29.8。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5: 我再送大家2罐。
2: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1: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12: 烽烟起，山河碎。
1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5: 育儿英勇杀敌，

0: 国恩，下报家仇。
1: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2: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3: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我们现在都是八路军，这次来上海奉命执行任务。真的？太好了！田静，你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万国酒店的情况吧。嗯，好。
1: 这里是舞厅，这里是一号电梯。不过，都有宪兵把守。
2: 三哥，嗯，你是不是说过，所有的保险柜只要你看一眼钥匙，都能打开？
1: 是。
2: 能不能保证在三分钟之内把保险柜打开，并且将里面的资料拍照？
1: 能，但一定要让我看一眼保险柜的钥匙，就一定能。
3: 田警官，嗯，还有什么线路能够上酒店的七层？
1: 我们只能通过一号电梯或者是楼梯间才能上去，但是一号电梯和楼梯间都有宪兵把守，只有是住在五层的日本军官或者是有特别通行证的人才能上去。还有，二号电梯的五层出口已经被封死了。大概情况就是这样，我要先回去了，不然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了。好。
3: 有什么情况，我会让曹老师及时通知你。好，那我先走了。田静，我送送你。
1: 好。
3: 陈怡，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重逢。
4: 是啊。
3: 对了，你当年为什么那么突然就结婚了，而且还走得那么匆忙呢？ 其实我跟张楚并没有结婚。什么？没有结婚？是啊，当时我跟他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工作的需要，我们才……
1: 哦，那你们是假夫妻喽？真有你的，你们俩把所有人都给骗了。
3: 那你和周文呢？
5: 送到这儿吧，这里毕竟不安全，我先走了。那好吧。金木，嗯，我需要你帮我搞一套日军制服。日军制服，没问题，明天早上给你弄过来。
1: 我要大佐的。好。
5: 我需要一份万国酒店的店铺分布图。没问题。
1: 三哥，嗯，万国酒店你应该不陌生吧？当年没少在这儿逍遥，很熟悉。
5: 我们这次行动能不能成功，就得看一个人的。谁啊？陈怡。 我需要你学一样东西。学一样东西？学什么？跟三哥学学手艺。我需要你把伊藤的钥匙偷出来。
3: 什么？
2: 陈怡啊。

0: 其实，在拿东西的一刹那，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紧张。接下来，我给你示范几个动作。张楚，帮我一下。我教你这种，我们行话叫开天窗。注意看。看到了吗？到手了。我下面教你第二种，刀片。注意看手型。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划破他的衣服，拿到钥匙。钥匙已经到手了。接下来我教你第三种，也就是说，你在和伊藤跳舞的时候，怎么把钥匙拿到手？这个时候，首先要把他的集中力吸引到你的眼球当中，分散他的注意力。张叔，来，在跳舞的一刹那，手要放松，一定要快。看见了。怎么样？试一次。
1: 不行不行，哎呀，这太难了，我真的是做不到。不行不行，我这样会破坏整个行动的。
2: 你真的准备放弃吗？
1: 这不是放弃，我真的是做不到。
0: 陈怡啊，其实小偷小摸看似在于手，完全不对，其实完全在于心态。我们这行呢，也有句话叫道于无形，就是说，在你在拿东西的那一刹那，感觉是在抓空气，或者说是从自己口袋里拿东西。如果这点做到了，是偷的最高境界。我也观察你的手了，非常灵巧，相信你，试一次吧。
2: 去吧，我相信你。
3: 肯定可以的，我们都会帮你。
2: 陈怡，没问题的，
0: 试一次吧。
2: 对自己要有信心，你行的，我信你。你要不行，就没人行了。
3: 走，我们先聊。
1: 我还想跟你说点事。
2: 我和远哥要去万国酒店看一下外围的情况，等我回来再说吧。有张楚在，他会找我。

0: 这个是我们出发点，这个是我们一号集合点，这个是备用的二号集合点。哥，那栋楼的事情，明天上午你和辛普去监控日军的行动，我去里面侦查。
1: 行，放心吧。
0: 时间不早。

0: 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先休息吧，我想一个人再待会儿。
0: 床我已经给你铺好了，早点睡。

0: 田径树。
1: 不是，但是她是个很有正义感的女孩。
0: 为什么没有把她发展过来？
1: 组织上出于我在中统的隐蔽性考虑，只是我不得向任何人暴露我的身份。
0: 婷婷这个女孩不错，希望可以通过这次任务把她发展过来。
1: 好。哎，魏国来了。

0: 怎么样了？都侦查好了？什么时候行动？
1: 今天晚上九点，只要伊藤一进舞厅，我们就开始行动。
2: 就是不知道刘三和陈毅练的。

0: ましないでさっさと行け。
1: はい。
2: 怎么会停电呢？吓死我了！
3: 可能是电灯坏了，等下马上会修好的，这是常有的事。啊，小姐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啊各位，刚才啊我们的电灯出了一点点小状况，电源突然跳闸了。好，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会马上修理好的。
1: 吓死我了。
2: 小姐不要害怕，等一下我们把这支舞曲跳完。

0: 已经在我心里了。
1: 张叔，准备好了吗？
2: 没问题。
1: 3分钟之后，准时启动。

0: 按正常速度来说的话，应该已经到七层了。
1: 好，从现在开始算时间，3分钟之后必须撤离。我现在去接应陈毅。
0: 明白。

0: 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酒吗？叫伊藤，请问小姐方圆？
1: 我姓陈。
0: 陈小姐，认识你非常高兴。
1: 我也是，非常高兴认识你。
0: 陈小姐，

0: 伊藤先生，来，再喝一杯。
1: 陈小姐，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0: 你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不要装了，刚才没有人能接近我，马上把东西还给我，不然的话……
0: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你们要干什么？
2: 小姐，我想听你跳曲。
3: おい、ちょっと、こいつ踊るな。避けて。
2: 小姐，你认识他？
0: 不认识。
3: ちょっと待て、大さん、俺は証拠。こいつは俺のものを取ったかもしれない。
2: そうか。何者だ？
3: 鍵。
2: カード。小姐。他说你拿了他的钥匙。
0: 没有。
2: 枪都塞高塞。
3: 好了。
2: 这高窟弄不起的。

0: 两天前，我们在万国酒店秘密截获了一份伊藤广宇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根据文件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已经查到伊藤的秘密基地就位于这个地方。在这个基地当中，大约有40名日军把守。下面我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行动方案。首先，我要带领10名特战队员乔装潜入，解决掉他们所有外围的警戒和哨兵。之后你们迅速跟进。刘远，在进入基地之后，你迅速找到实验室，去搜集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相关资料及档案。孙新木，你带领你的军统别动队跟我一同进入基地。进入基地之后，你马上找到他们制作化学武器的重要设备，安放炸药一并摧毁。曹营已经安排好我们的撤退路线，并且在负责外围警戒。一旦行动结束之后，他会安排人来接应我们。一旦行动开始，日军必定全力增援，可是他们的增援速度大约在15分钟，也就是说我们整个行动必须在15分钟之内完成。大家有问题没？
1: 明白，明白。
0: 今天晚上10点准时行动，大家奋斗准备吧。
2: 周卫国，为什么这次没有我们的任务？
3: 是啊，所有人都有任务，我们两个干什么？
0: 这一次是作战行动，你们不是作战人员就不要参加了吧。
2: 可是
0: 陈毅，这次行动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你在联络站等我们吧，行动结束咱们一并撤退。
2: 是。
0: 张楚，你的任务是保护好陈毅的安全，你们是搭档吗？
3: 是。
2: 卫国，你们多注意安全。

0: 卡车不能再往前了，容易被日本人发现。你们沿着这条路再往前1公里，应该就能找到那出工厂。
1: 好，我们徒步进去。你记住，在指定地点等我们，看好卡车。
0: 好。

0: 就是这儿了，马眼睛，
1: 是。
0: 时间马上要到了，大家做好准备。

0: 大家起好警惕，小心点儿。
1: 是。
0: 谁？徐站长，你怎么来了？
2: 让他们注意警戒，我有事跟你说。
3: 徐博文，你要干什么？

0: 行动。哟，将军殿的魔术です。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档好消息，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
2: 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坐足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2: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
3: 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的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4: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的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齐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5: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6: 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

0: 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0: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108元
4: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4: 您就能把
5: 两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6: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6: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16: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5: 不硌脚，
16: 特别舒服，
15: 而且

0: 钱？
1: 这鞋底子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2: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比不起这双脚啊。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108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4: 108元，
3: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4: 特大好消息，
3: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4: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6: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9: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9: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2: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8: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

0: 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0: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4: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2: 轻松又舒服。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108元
4: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5: 108元，
4: 您就能把
5: 两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8: 这鞋真是太好了，
9: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8: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7: 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4: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5: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6: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
16: 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5: 不硌脚，
16: 特别舒服，
15: 而且

0: 钱？
1: 这鞋底子二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2: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啊、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4: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3: 等等，这还没完，
4: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1: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0: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6: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108元
3: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4: 108元，
3: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5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什么？许博文是叛徒？
1: 他是南京王维的，快去通知田径，要他快点转移。
0: 曹颖，你怎么了？曹颖，你中枪了，你受伤了，阿文，查看快点！
2: 好，窦总。

0: 徐先生，这次多亏了你的合作，你火速离开上海，回南京述职去吧。
1: 让我看看你，阿远，你是我。

求求你，别睡，苍蝇。

0: 这次行动，我们损失太大了，我的队伍就剩下三个人了。
1: 徐博文一定是把我们的计划都告诉日本人了。一开始咱们就中计了，咱们所有的行动计划都在伊藤的掌握之中。照这么来看的话，伊藤一定知道我们要去曼国酒店偷他的保险柜，但假装不知道，演戏给我看。
0: 很明显，他是一直在演戏，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咱们引进那个工厂，他才有把握将咱们一网打尽。
2: 这个汉奸，行了行了，先别说这些没用的了。接下来怎么办？日本人马上就要开始搜捕我们了。
3: 这些文件我仔细的分析过，应该不会是假的，所以我断定伊藤的秘密基地就在咱们去过的工厂里。
1: 可是，在我们去之前，他把基地转移了，留下一个空的厂房，引我们上钩。
3: 伊藤的秘密基地有很多设备。
2: 他想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设备搬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分析，他一定是在我们袭击之前的前两天，临时把实验室和设备搬走了，而且应该离我们袭击的地方并不远。对，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前，那一片都是工业区，有很多的废旧厂房，在那儿做一个秘密基地的话，应该并不难，而且那儿人烟稀少，不容易被发现。如果你们现在杀他个回马枪的话，一定会有所收获。
4: 可是咱们怎么能找到伊藤到底搬到哪儿去了？总不能搜遍附近的每个工厂吧？
2: 现在时间已经人手有限，怎么办？我有办法。哥，你和三哥现在马上回去，去搜集我们刚才去过那家工厂排水口的水样，然后一并把周围所有的工厂的水样都采集回来。我做实验应该能对比出来有相似的样本。
4: 徐国文现在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 星博，你帮我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他。
3: 好，我一定找到他。

0: 三哥，你看，两种水样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应该就是第二家了。我们查到的最后就是这一家，
1: 就是我们之前袭击的那家工厂的附近。伊藤这个老狐狸，哥，辛苦，马上集结人马，今天晚上就行动。 陈毅张主，
2: 在。
1: 我们现在人手不够，你们两个负责外围警戒，看护车辆。
3: 明白。

0: 把车隐蔽好，注意隐蔽。
1: 好，
2: 张楚，记着，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会炸掉实验室，到时候看见火光，给我们信号。记着，三段异常。
1: 明白。
3: 周一国。
2: 出发，走。皆さん、明日新型毒ガス弾を始め生産し、実施する。
4: はい。
2: 就这儿了。
4: 好，哥，你和新浦带着人去找那些文件，我和水城大力去抄一堂。

0: どんな音言ってみて。
1: はい。
2: 伊藤广裕，
3: 周卫国先生，久闻大名。
4: 把他给我铐起来。

0: 那啥玩意儿？
1: 起爆装置は既に動いている。十分後爆発する。
0: 装的啥呀？
2: 有炸弹，整个楼都装了炸弹，瞬间就爆炸。肯定是你的，哥，你只有十分钟的时间，大力、水生、郭总，
0: 走，带上文件，马上撤。
3: 没救了。
2: 他启动了自焚装置，这种装置一旦启动是没有办法停止的。
0: 排长，你看，
2: 这是密线电话，他已经通知增援部队了。
4: 学生大力，
0: 到。
2: 你们两个务必给我找回佟光宇，
0: 快去。
5: 是。

0: 你们俩起了吧？起了，排长，你怎么没找到？时间不多了，咱们得撤，走，撤。
1: 叫司机发动车，我在这儿等着。
2: 好，
3: 张叔给信号了。

0: 坏了，出事了！戒备，陈怡，陈怡，卫国，怎么回事？哥，陈怡不见了，我得去找他。你带这把文件先撤，我跟你一起去。楚南，我比你更在乎陈怡，相信我，我一定把她找回来。
1: 好，我听你的，但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把陈怡给我带回来，
2: 学生大力，
3: 到，
1: 跟我走。
3: 辛博，你跟六爷一起把我弟给我送回去。
1: 好，
2: 走。
4: 其他人上车，
5: 是，
6: 走。

0: 我放开他，你能放了我吗？如果我没猜错，你最关心的这位女士应该是你老婆吧？
1: 你想怎么样？
0: 把我放了，我不会伤害她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那你就把我们两个都打死吧。哼，知道你不会开枪的。周先生，我的部下已全部阵亡，我的基地也已经被你毁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不想带着你老婆回去吗？如果你放我，我就放了她，我答应你。看来我不用急着回去了，最多再过上5分钟，我的人马上就能赶到。你该想想你自己的后路了。周先生，你是个人才，我佩服你。最后再给你5分钟，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愿意归降我大日本帝国，我可以重用你的。
1: 我说过，你活不过今晚。
0: 执迷不悟啊，你会后悔的。别动，都别动，都给我放开！左眼睁，谁也别动。周先生，放下枪投降吧，这是你的唯一出路。放下。

0: 你不会再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不管我藏到哪里，你都能很快的把我找到。周瑾，实在是佩服啊！
1: 放开他！
0: 放开他！

0: 好了，就送到这儿吧，我走了，你们保重。
1: 你也是。
2: 天静，接下来准备去哪儿？
0: 去重庆，那边还有其他的任务在等着我。

0: 陈怡，我要走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陈怡，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打算？
0: 我看得出来，两个男的对你都那么好，你怎么办？
1: 先不说这些，天津，你要多保重。

0: 李谷，任务完成了，咱们也该离开上海了吧？我现在还不能回去，你先带着队员回虎头山。
1: 我们回虎头山？你要去哪儿？
2: 我还有别的事儿要做。
0: 你是这次战斗的队长，擅自离队，
1: 不行，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要去哪儿。
3: 我们现在找到了徐博文，目前他人在南京，我们要去找他。对。
4: 是该跟他算账的时候了。南京？不行，你们擅自离队的话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0: 张卓，这事就这么定了。你带着大家回虎头山，虎头山需要你。
4: 我处理完事马上就回来。你真的要去吗？那好，你答应我，要好好的回来。
0: 我明白你的理由。

0: 看见没？这就是徐文文现在的公馆。徐文文现在当上了汪伪政权的情报顾问。哼，这家伙知道自己罪大恶极，足不出户。公馆里外有20多个军警把守，我们很难下手。那他的办公地点呢？徐文文现在很少出门，通常都是靠电话联系，而且就算出去，也有重兵看护。
1: 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我们休想进去。你们看，他们在干什么呀？
2: 大白天的装什么灯笼？
0: 狗日的徐博文，这是情报处准备给他开欢迎晚宴的，而且为了安全起见，晚宴就在他的公馆举行。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晚上。
1: 那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0: 什么意思？不行，现在就有军警把守，明天晚上军警会来的更多，就咱们三个人，怎么能混进去？
2: 所以啊，他们肯定也这么想，肯定也认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怎么样，干不干？
1: 干，当然干。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2: 走。
1: 等等，兄弟，我孙新普一直想当个光明磊落的人，可有件事儿，我必须告诉你，免得进了屋子再没机会。
0: 什么事儿？
1: 六月，当年你在中央军校被抓，差点被枪毙那件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3: 当然，不会忘记。
1: 那时候，我已经是军统的人，在监视班上的同学。
3: 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1: 你早就知道了。
3: 算了，
1: 这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我这不说出来吗？我这心里……
3: 行了，行不行？别说了，都是过去的事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吗？并肩战斗，我们仍然是战友。
1: 战友。

0: 1941年中，八路军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报复八路军实施的百团大战，日军集结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1: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上级命令我们独立团伺机突围，并由我们自行决定突围后是与鲁中、鲁西还是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同时留下一支小部队以虎头山抗日游击支队的名义配合留在虎头山的莱阳县委县政府，共同领导虎头山地区抗日。由周卫国同志担任支队长，张楚同志任参谋长，李勇同志任政委，陈毅同志任莱阳县委书记兼县长。
2: 同志们，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离开了战斗生活两年多的虎头山地区，我的心里也非常难受。我们现在虽然离开了虎头山，但以后我们的力量强大了，我们还一定会打回来。
1: 下面我说一说突围的情况。晚上9:30，团主力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则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晚上9:45，一营三连和团属炮兵连向鬼子东面之敌大发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晚上10，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之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三道封锁线。突围时，各部队所处的具体位置，晚上6由团部参谋将下发到各营。记住，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周卫国、李勇、张楚、赵杰、赵守田、徐虎、陈寅，几位同志留一下，其他人散会。
2: 卫国呀，对团里的决定有什么想法啊？
3: 今天晚上，你就带着我的特战队走。特战队对这一带比较熟悉，可以给主力部队引路。
1: 也好。突围后，我会把他们归还给你。你们晚上任务还很重，大家赶快回去休息。陈毅同志留一下。陈毅啊，把你留下主持地方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4: 没有，我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安排。
1: 你和周卫国都经历了很多，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命运还是又让你们相遇了。你觉得他怎么样？
4: 很好。他在战场上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官。
1: 那他不在战场上的时候呢？离开了战场，他好像变了一个人，对不对？他心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心结。
4: 心结。
1: 我想周卫国的故事，你应该比我了解。周卫国是个英雄，是一个铁打一般的汉子，但他又是情感非常强烈的一个人，他的情感甚至可以把他烧死。你们相爱过。

0: 以后会怎样，你一定要在这些方面多关心他。
1: 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0: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2: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还有谁有话要说？
4: 我有意见。
5: 排长，我们是特战队的，你要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引路当向导，那是娘们干的，我不想干。
6: 大力，帮助主力部队突围，要比我们的任务艰巨得多。如果主力部队突不出去，我们这帮兄弟死也是白死。
5: 知道了。
6: 兄弟们，我这次要用重武器开刀，要和鬼子正面冲突，要把鬼子所有的兵力都给吸引过来，让他们认为我们才是主力部队，这样我们才能让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大家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7: 明白了。
8: 分头准备。
9: 是啊，
10: 八七六君は我々の第一歩へ突破して、それは相当だ。まだ第二防衛線があります。八郎君と保衛でも全部我々の包囲圏中だ。さあここに見ろ。こちらはチーフンコ、こちらはミーザン。このところ我々の修計力に集結している。沸騰さんにもいつも襲撃はできる。今回もし八郎君に発見したら、きっと全滅するだろう。
11: はい。はい。
2: 美国、時間差不多、可以動手了。
12: 兄弟们、準備好了吗？
13: 好了。

0: します。三沢方面に八王軍が現れ極を突破してきた模様です。
1: 人数は？
0: おそらく敵の主力部隊かと思われます。
2: よし、八郎はやっと出てきたんだ。
1: 命令出せ、三沢方面包囲圏を縮小化させ。
0: はい、
1: 隊員集合。
3: 报告连长，一派已经冲破了敌人防线，打开了缺口。
4: 兄弟们，冲！
5: 走！
1: どうした？
0: 報告します。我が陣地が八郎軍に占領されました。
1: 何？突破した！バカ野郎！早く！早く追いつけ！
0: はい！
1: 早く！
3: 奶奶的，我们终于跑出来了。
6: 按时间推算，主力部队应该突围出去了。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而是保存自身。我们前面就是日军的包围圈，那儿肯定有日军重兵把守。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回虎头山。
7: 好计，魏国就这么定了。
6: 这样，我们现在分头突围。张楚，领导，咱们三个人各带一队，听明白了咱就行动。
8: 等一下，陈毅跟谁？
6: 陈毅跟你一队。
8: 不行，陈毅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9: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1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10: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2: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13: 鹿血
12: 人参黄金膏
13: 主要就是

0: 成年路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1: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0: 鹿血
2: 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0: 这个鹿血
2: 人参黄精膏太给力了，
3: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4: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6: 冬天进补健康养生
5: 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5: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4: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0: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精膏主要就是成年路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5: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鹿血
1: 人参黄精膏，把这鹿血人参
0: 黄精
1: 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2: 冬季进补特别好。
1: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0: 鹿血人参黄精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路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精膏。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精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精膏。
4: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精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精膏，
11: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4: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0: 鹿血
1: 人参黄精膏
0: 主要就是成年路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1: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0: 鹿血
2: 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

0: 这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4: 冬天进补健康养生
3: 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8: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8: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8: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0: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8: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8: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8: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8: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9: 养生
8: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7: 只要加1元，
6: 我再送大家2罐。
3: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2: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0: 鹿血人参黄 黄金膏，
8: 主要就是

0: 成年路的鹿血，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1: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0: 鹿血、
2: 人参、黄精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精膏太给力了，
3: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4: 鹿血、人参、黄精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精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6: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5: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
6: 冬天进补健康
5: 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5: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0: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4: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1: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5: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9: 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鹿血
1: 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
0: 黄精
1: 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12: 冬季进补特别好。
1: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1: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5: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7: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8: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9: 直降40元，只要29.8。
8: 我还没完，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9: 只要加1元，
8: 我再送大家2罐。
5: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0: 鹿血
1: 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1: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0: 鹿血
2: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

0: 这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1: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3: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8: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3: 是
8: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9: 养生
8: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2: 鹿血人参黄金膏，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3: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0: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8: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3: 对，
8: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7: 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8: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两勺，冬季进补特别好。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10: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两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8: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9: 养生
8: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永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3: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5: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6: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7: 直降40元，只要29.8。
6: 我还没完，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7: 只要加一块钱，
6: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1: 慢一点。
12: 爸，老师，谢谢。
13: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0: 个组合。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4: 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9: 了。
10: 是
9: 吧？
10: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2: 一念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不错。若是能够先找到田青所说的矿场，那么一切自然迎刃而解。至于周崖的情形，只不过能够证实是谁涉案，涉案多深罢了。
1: 大人，明天是否能让属下陪田青去找？
0: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引人注意。
1: 大人放心，我会在城外跟他们会合。
0: 那最好。婉儿所需要的药材可曾采购齐全？
2: 齐全了，稍后学生会去和他研议进出王府的细节。

0: 啊，来了。师叔，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啊，
0: 明天到王府就可以立刻替小王爷治病了。
1: 师叔是担心你一个人到王府会无法适应。
0: 师叔，你太小看我了吧？难道你忘了婉儿是宫里的司药女官？就连皇上、太后犯病的时候，婉儿都能从容诊治，更何况只是一位小王爷。
1: 是，是我多虑了。

0: 记得这只真鹤？
1: 记得，我当然记得。这本是师父随身携带、施针用的真鹤。师父去世之后，就传给了师兄。
0: 而我爹去世之后，就传给了我。6年前的那把火，烧毁了我的家，烧死了我所有的亲人，也烧毁了我爹所有的手稿和遗书，却唯独留下了他。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1: 婉儿，
0: 在宫中的这些年，我凭着记忆努力重新编写我爹手稿中行医用药的记载，相信有一天我能把它完成，而且也一定会让它广为流传，让我爹的心血为世人做出最后的贡献。到时候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遗憾了。
1: 有女如此，夫复何求？相信师兄在九泉之下也会欣然瞑目。
0: 婉儿失态了，师叔切莫见笑。
1: 啊不，婉儿，你让师叔自叹弗辱，相信你爹也会以你为荣的。啊对了，明日到了王府之后，一定要把小王爷的病治好，让世人知道慕容家传医道是如何的与众不同，又如何的济世活人。

0: 驾。
1: 展大人，怎么你也来了？
2: 今天我陪你去找。张龙
3: 在。
2: 把你的马借给他。
3: 是。

0: 詹大人，请不要错过时辰，否则的话城门关了就麻烦了。
1: 我会的，走吧。
2: 叫叫
3: 张大人，从今日起本府要查你的周正了，
0: 请包大人不吝指正。
3: 好，就从青州的财政赋税开始。公孙先生，你要逐一查证核实。
4: 是，学生不敢疏忽。
0: 下官会令推官判官及诸曹官全力配合公孙先生。
4: 有劳张大人了。

0: 那座山像不像？
1: 不是，而且不但不是这座山，就连这一线山脉，恐怕都不是矿场所在的地方。
0: 没关系，离天黑还早，我们继续找。

0: 顶塌了要重搭，没那么快。
1: 不快不行，修不好谁来负责？
0: 哦，那属下再去催催。
1: 慢点，你给我听清楚，今天一定要修好，修不好所有人不给饭吃。无论你用什么方法，明天一定要能够恢复开采，明白吗？
0: 属下遵命。
2: 煎药的方式我都在上面记载清楚了，每日三服，饭后半个时辰服用。
3: 多谢慕容姑娘，在下即刻去办。

0: 慕容姑娘。
1: 小王爷，请以婉儿相称。
0: 好，婉儿，你知道我为何会答应让你帮我治病？
1: 想必是婉儿的激将之法奏效了。
0: 不，其实我是不想让父王担心，而且也不想让包大人失望。不过最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可以治好我的病。
1: 多谢小王爷对婉儿的信任。
0: 好，那你现在可以帮我施针了。
1: 就先请小王爷宽去上衣。
0: 宽衣？
1: 是啊，隔衣施针当然也可以，只是这样就不能确保准确无误了。因为施针的主要目的是在促使血脉运行，所以褪去上衣会更有帮助的。
0: 可是
1: 行医救人岂能再分男相女相，如今我是医者，你是病患，小王爷无需忌讳。
0: 好，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坦荡，这让我更增加了好几分敬佩。宽衣。
2: 是。

0: 你依照平日静坐之法调息，尽量心无旁骛。
1: 好。
0: 我们这个疗程每日需要两次，每次维持一个时辰，中间间隔两个时辰，你要有心理准备。
1: 婉儿，我既然叫你来帮我治病，你就放手去做，一切听你的。
0: 好，那现在开始，你宁静心神，我要开始施针了。

0: 玉
1: 玉。
2: 展大人怎么样？
1: 天青，没关系，明天再找。你们慢慢回城，我先走了。
2: 是。

0: 那我还是会送啊，小王爷的脚不方便，又何必勉强？对不起，我以为你不在意。我是不在意，可是如果我这条腿让你用别的眼光来看我，那我就会在意了。我一身好强，我的病。 我的这条腿逼得我不能再倔强，很多人可能很羡慕我生在一个帝王之家，可是我却宁愿用这一切来换一个健康的身体。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
0: 那你就该早一点出现，
1: 小王爷。不过你现在出现。
0: 我还是很高兴，不是因为这个病，而是因为你，小王爷。今天只是我们第三次见面，可是我却觉得我们好像认识了几十年。那是因为你是病患，我是大夫，通常。
1: 病患很容易对大夫产生莫名的好感以及依赖之情，可是那些并不是真实的感情。我还要继续为小王爷治疗，我不希望让这种感觉影响了之后整个疗程。
0: 婉儿，你试过
1: 金针之后，还需要多多休息，回去吧。我会通知柴总管帮你按时用药的。

0: 大人仍然是以找到矿场为当务之急。
1: 找到矿场才能真正证实田青的说辞。开采的是否金矿，是否私采，守卫的官兵究竟隶属何方，被强迫采矿的是否真是青州逃走的罪犯。查到此处，方才知道范勇是否涉案，青州州衙是否涉案。
0: 倘若正是他们的确涉案，就可以采取行动了。
1: 一旦确定，当可依此查出涉案的是否仅止于范勇与州衙的官员相互勾结，亦或是
0: 张冲才是主嫌。
1: 不错，本府虽然不希望如此，但若张冲真是主嫌，也只有将他依法纠办了。
0: 学生追随大人多年，似乎经常看到大人为罪犯感到惋惜。
1: 不，本府不是为罪犯惋惜，而是为人性悲哀。每一个触犯法律之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原因和理由，就他们而言，无论对错，总是振振有词。说穿了，不过是人性的一些弱点：贪婪、痴迷、嗔怒。
0: 要勘破这些，的确是很难。
1: 未必是勘破，而是能够自我节制。就拿柴王爷来说吧，分明是皇室之后，却能够安分守己，不志不求，这就是自我节制的结果啊。
2: 我也知道不能急，可是我一想到还被关在里面的那些

0: 我爸，我恨不得能够立刻找到他们。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也尽力了。我知道他们不会怪我，可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展大人，现在的情况是我已经逃出来了，可他们还在里面受苦啊。
1: 天晴，他们千辛万苦帮你逃出来的目的是什么？等你去救他们。 他们一直抱着一线希望，等你去救。唯一不让他们失望的办法，就是尽快把矿场找到，不管多难，都要去找。

0: 大人，明日去州衙准备看些什么？真正要查州证，就必须从民间去看。严格而论，所谓的考察州证，若是只查些文书记录，不过是流于形式罢了。然而，在没有找到矿场之前，却又不便涉及刑狱之事。
1: 可是，倘若不去州衙，岂不是杞人疑窦吗？
2: 那就选些户政、学政去看吧。
3: 是。
4: 大人，师叔。
0: 婉儿，今天给小王爷治病可还顺利？
4: 回大人，一切顺利，而且。
3: 婉儿有把握能治好。哦，太好了！
0: 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喜事一桩。皇上的一片关怀之情，也能圆满完成。婉儿，这可是大功一件啊！大人，不知您对小王爷了解多少？
3: 据本府所知，无论是赵家后代，或是因公受赏而封王后，所有的王府后辈之中，就属他最受赞誉。不但没有王室子弟的虚骄之气，而且谦冲有礼，才德具备，算是难能少见了。
0: 哦，那他为何不能出仕为官，效命朝廷呢？
3: 说来，这也是关乎改朝换代。太祖皇帝虽然封他柴家世袭阵亡之爵位，但却严格禁止柴家后代入朝为官。怕的是，唯恐那些前朝旧政煽动蛊惑而生复国之心，进而造成动乱。可是，如今此事已近过百年，而且。
0: 小王爷有身负才具，为何不能改变呢？
3: 当大位者，岂能不防范于未然？
0: 只怕在大宋旗帜之下，柴家永远也没有机会为国效力了。唉，
3: 只是可惜了小王爷这位经世之才。
0: 那也是情非得已。
1: 不过，小王爷之称，只是口头上的称呼，并非真有爵位。在规制上，除非柴王爷辞世，柴玉才能继承王爷封号。无论如何，
0: 在柴王爷府中，永远只有一位王爷，别无其他。
1: 婉儿，你怎么突然对小王爷的事感兴趣？
0: 师叔，婉儿只是好奇罢了。
4: 大人，婉儿明天一早还得去王府，那我先行告退了。

0: 矿场已经全面恢复采矿，特来向大人禀报。
1: 可曾要他们日夜赶工？
0: 交代了，可是人手确实不够啊。

0: 是跟你说过了，等包大人走了以后会给你家人。
1: 可是包大人要待到什么时候啊？
0: 哼，谁知道，我总不能赶他走吧。
1: 不是，属下只想心里有个底数，不敢有别的意思。
0: 包大人已经看过禁军，不会再找你了，你就专心盯着采矿，这段时间没事别在进城，以免矿里又出事情，其他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

0: 婉儿。
1: 小王爷，
0: 昨天在园中说的话是我唐突了，还请你不要介怀。
1: 婉儿早已忘却此事。
0: 说得好，是否我也该忘掉此事？
1: 小王爷若能忘掉当然最好。
0: 算了，不提了，你还是为我施针吧。
1: 是。
2: 欢迎。
3: 是。
1: 啊，不，就隔衣施针吧。
0: 婉儿，你是医者，我是病患，又岂能在乎男相女相？如果我没记错，这是你说过的话。
1: 我
2: 宽衣。
3: 是。

0: 下。
1: 你是那位樵夫大哥？
2: 你，我们认识吗？
1: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半个月之前，你把我从山里救出来的，你还记得吗？
2: 啊，原来是你呀！你的伤好了？
1: 嗯。
2: 哎呦，我不知道你是位军爷。
1: 啊，
3: 好了，
1: 不是，
3: 别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救的你。嗯。

0: 我就是在这里发现你的。我真的就是从这上面滚下来的吗？嗯，应该错不了。就在这山上。展大人，就在这上面，我们现在就上去好不好？展大人，
1: 不要激动。如果他们都在这个山上，那些害你的人，一个也逃不了。
2: 将军，人手实在不够用，再逼下去的话，恐怕会死不少。那时候岂不是更慢？
3: 到那个时候再想办法，能抢点速度就抢点速度，不要浪费宝贵时间。
2: 属下遵命。

0: 到。
1: 什么事儿啊？
0: 我要上厕所啊！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哎，
2: 谢谢啊！
1: 快点回来啊！
2: 哎，是是是，
1: 快点啊！哎，去，快来啊！

0: 你是这里的控工，我是被抓来的。想不想出去？想，当然想。你是？我是来救你们的。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
1: 有一个人从这里逃出去，他告诉我的。
0: 天青啊，你认识天青？
1: 你也认识他？
0: 认得。他逃出去还是我帮的忙的，我叫小白。
1: 那就好，我可以把你们救出去，但那就麻烦了。
0: 哎，你要知道这个干什么？
1: 我必须要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官兵，才能救你们。可是我又不能惊动他们。
0: 哎，有了，我看见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腰牌，这样你就能知道他们是谁了。你看过他们的腰牌？看过，不过我不认识字。要是我去拿腰牌，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哎，我去呀。你去？嗯，不过今天不行，得等时间，明天。 如果你明天能来，我保证给你弄一个。
1: 你有把握拿得到吗？
0: 当然有把握了，我去偷一个。我就是因为。

0: 确实查到了矿场的所在之地，
1: 和田青说的一模一样。
2: 包大人，请赶紧去救他们吧。
0: 田青，不要慌，越是此时越要沉着。如果我们不能计划好，不但救不了他们，反而会害了他们。你且在驿馆中耐心等候。张龙、赵虎，
3: 属下在。
0: 先带田青回房休息，此刻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外人发现他的踪迹。
3: 是。
2: 谢包大人。
0: 詹护卫
1: 大人，
0: 如今我们且来一一厘清那矿场之中所采的真是金矿。
1: 属下还不清楚，所以从矿场带回来一块矿石，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0: 大人，田青是勘矿师，他应该不会弄不清楚。
1: 不，正因为他是勘矿师，由别人来鉴定真伪，叫他自己述说更为可信。虽然他不至于说谎，可是却不能听片面之词。
0: 大人，那要谁来鉴定呢？
1: 公孙先生还在州衙查阅文案，等他回来让他看看。以公孙先生博学多闻，想必能够分辨清楚。那些矿工的情形又如何？
0: 正如田青所说，属下问到一个叫小白的，他和田青关在一起，他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可受到的惩罚超过一般的标准，他就是被青州捕快抓去的。
1: 大概有多少人？
0: 一两百人吧。
1: 那么官兵呢？
0: 那就多了，里里外外加起来有三百多人。
1: 可曾查出他们是何方人马？
0: 还没有。属下在想，如果随便抓一个官兵逼问，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我让小白帮我去偷官兵的腰牌，只要拿到腰牌，就能确定他们究竟是何方兵马。
1: 很好，这样才不会打草惊蛇。等明日确认了官兵是否隶属青州禁军之后，我们便可以立刻采取行动。

0: 您试试再去坊间搜集百姓的证词，那些失踪的人应该都在广州。有了家属的证词，全案便就完整了。
1: 好，属下马上就去。
2: 小心呐！
3: 哎，客官。
1: 小宝。
3: 哎，来。
2: 哎，客官，你怎么又来了？
1: 跟我过来
2: 啊！
3: 我知道啊，你昨天没来，今天就一定来。我去泡茶。
1: 林掌柜，我跟你说过的这件事我管定了，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是不会走的。
2: 啊，是是是是。
1: 那些家属还是不肯出面吗？
2: 哎，这也不能怪他们，衙门是吃人的老虎口，谁敢去招惹他们呀？
1: 如果我保证把所有失踪的人给找回来，而且让衙门的人不敢动他们一根汗毛，你说他们肯出面吗？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敢保证他们每一个家属都会出面作证的。
1: 那就好。林掌柜，麻烦你帮我做件事情啊，你把所有失踪者的姓名、被关的经过还有犯案的经过全部写一份资料给我。
2: 嗯，
1: 我明天来拿。
2: 好，我尽量试试。
1: 那些被害的人是否能够得到平反，那些害人的贪官是否能够得到报应，
2: 嗯，
1: 全看你的了。
2: 好。

0: 公孙先生可分辨得出来？
1: 大人，这的确是黄金矿石，而且啊，含金量相当的高。
2: 大人，那就错不了了，田青的话确实无误。
0: 不错，青州在朝廷的登录之中本无金矿，由此便可确认，的确是私矿盗采。
2: 只要明天拿到腰牌之后，就能确定他们是不是虎贲营的兵马，在矿场监督采矿。
0: 展护卫在坊间搜集的百姓证词可有结果？
2: 明天就可以拿到。
0: 好，明日就去州衙查青州的刑狱诉讼。
1: 大人因何此时反而去查刑狱？这样岂不是让他们有了警惕？
0: 明日去查正是时候，先听听他们的说辞，然后与实际的情况相互比对，这样就让他们更难以抵赖。
2: 大人，那太好了，田青和那些矿工的冤屈终于可以洗刷了。
0: 不过如今更不能掉以轻心，一旦被对方发觉，势必会断尾求生，找人顶替，真正的罪魁祸首反而逍遥法外。如今必须更加谨慎，方能显得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3: 好啊，干活，快点，快！走啊你！
4: 对不起，郝大叔，我撞到你了。郝大叔，没事吧？
5: 来来来，
4: 郝大叔，来来来，快！
3: 干什么？
4: 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把他推倒的。起来，
3: 还不快起来！
4: 郝大叔，
3: 偷懒啊！
4: 是我不好，是我不好，是我错了，我错了。
3: 他根本想偷懒。
4: 不是的，不是的，他不是偷懒，是腿不好。
3: 起来！别打了，别打了，我们干活，我们干活，别打了。好好，我们干活，干活。
5: 快快，
3: 干活，快点，快。

0: 那些罪犯的记录可都重新整理过了吗？
1: 属下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0: 差不多可不行，必须确确实实重新整理清楚，就是今天晚上不睡也要把它整理出来。
1: 大人。

0: 资料太多，能不能再宽限两天？
1: 哼！啊，本座就算愿意宽限几天，包大人也不会等。
0: 啊？包大人要立刻查刑狱了。
1: 昨天看过了财政赋税，今天看完了户政学政，本座推断他明天一定去看狱政。
0: 是，属下立刻命他们连夜把他赶出来。
1: 光是赶出来可不行啊，别忘了包大人可是以断案如神著称于世的，又有多年文案经验的公孙策陪着他一起查阅文卷，倘若要是查出什么问题，本座要你负全责。
0: 是，属下立刻去办。
1: 且慢，你确信那些罪犯家属不会坏事？
0: 大人放心，在青州城他们不敢不听属下的。
1: 说的也是，你这州衙捕头在青州地面上就是地头蛇，谁不怕你三分呢？
0: 大人取笑属下了。
1: 去吧，只要你准备妥当，本座确信包大人查不出任何问题。
0: 是，属下告退。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官兵的腰牌，
1: 你从哪儿弄来的？他偷的，白天他故意撞倒你的时候偷的。哎，你偷这个干什么？这不是找麻烦吗？万一被他们发现，非打死你不可。
0: 小白，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万一发现腰牌不见了，如果整个矿场搜查，倒霉的是大家呀！不会吧？他们会以为是不小心掉了。哎，我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啊，关在这里，什么时候放出去都不知道，居然还有心情闹着玩，真是！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2: 里头腰牌有用处。嗯，我告诉你们，事情是这样的。现在终于找到矿场了，你心里一定很高兴吧？我现在的感觉很复杂，我也说不上到底是高兴还是难过。再忍耐两天。
3: 最多两天，你在山上的伙伴就可以回家了，从此再也不用受那种折磨了。
2: 詹大人，我想去看几位老邻居。
1: 不行，现在这个时候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
2: 詹大人，您上次在街上看到那个满街找儿子的疯妇人，
1: 你说丁中的母亲？
2: 我叫他丁大婶。哦，你认识他？他就住在我家隔壁。那你在矿场有没有见过丁忠？嗯，那就好。到时候丁忠也回来了，他母亲的病自然就好了。可是，他恐怕永远见不到丁忠了。为什么？
3: 丁忠在矿上想逃走，被官兵抓住，杀了。
1: 你放心，他们会有报应的。
2: 詹大人，我就是想去看一眼丁大婶。我，
1: 天晴，我明白你的心情。多忍耐两天，这个时候。 千万不可以离开驿馆。

0: 婉儿。
1: 啊，来了。
0: 啊，
1: 师叔，请进。
0: 哎，
1: 师叔，请用茶。
0: 师叔没有打搅你吧？
1: 啊，没有，婉儿没有事，只是有点懒散罢了。
0: 你嘴里说没事，可是师叔看得出来，你心里有事。
2: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3: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5: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6: 鹿血
5: 人参黄金膏
6: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5: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6: 鹿血
7: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
6: 这个鹿血
7: 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8: 每天就两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3: 鹿血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2: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2: 直降40元，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元，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元，
11: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泉人参黄金膏。
6: 这个鹿泉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2: 是
6: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泉，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味材料，味味都是
11: 养生
6: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泉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3: 鹿泉人参黄金膏，
4: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3: 每天两勺鹿泉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2: 这么好的鹿泉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真的非常优惠，
1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11: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2: 直降40元，只要29.8。
11: 我还没完，
12: 只要加1元，
11: 我再送大家2罐；
12: 只要加1元，
11: 我再送大家2罐。
2: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13: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他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高姿，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鹿血
4: 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5: 冬季进补特别好。
4: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6: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9: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3: 鹿血
4: 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4: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3: 鹿血
9: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
3: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6: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

0: 十位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6: 冬季进补特别好。
5: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7: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8: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8: 今
3: 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9: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9: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1: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5: 鹿血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5: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12: 鹿血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9: 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9: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4: 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8: 今
3: 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4: 是
0: 里边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10位材料。味味都是
8: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9: 鹿血人参黄金膏，
10: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9: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7: 69.8一罐，今天
13: 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1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7: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7: 我再送大家2罐。
4: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7: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他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高姿，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3: 鹿血
4: 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精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5: 冬季进补特别好。
4: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6: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0: 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7: 传承中老年滋补秘制配方，以东北成年鹿的鹿血为主要原料，辅以人参、黄精等滋补佳品，专为中老年熬制出这一瓶地道鹿血人参黄金膏，持续为身体加油。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9: 中老年人冬天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
3: 鹿血
4: 人参黄金膏
0: 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材料，
4: 能不好吗？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
3: 鹿血
9: 人参黄金膏啊，它主要含的就是鹿血。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太给力了，
3: 每天就2勺，这每天补一补就是不一样。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适合中老年男性朋友冬天进补健康养生的鹿血人参黄金膏。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配方好，材料好，工艺好，
1: 是
0: 里面主要就是成年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味材料，味味都是
3: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纯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
7: 鹿血人参黄金膏，
8: 中老年男性冬季进补佳品，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
7: 每天2勺鹿血人参黄金膏，祝您精神饱满，活力四射，精力充沛，状态满满。
1: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1: 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优惠了。
6: 您别以为啊，这是便宜，关键是
0: 它是难得的中老年朋友冬季进补的好膏资。鹿血人参黄金膏主要就是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近十。

0: 十位材料，价格呢可想而知。
1: 对，
0: 但是这次我们厂家拿出了大力度的优惠，
2: 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0: 这在以前是想都不要想的。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鹿血人参黄金膏，把这鹿血人参黄金都给你熬成膏了，每天吃个2勺，
6: 冬季进补特别好。
5: 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吃，能不好吗？
7: 鹿血人参黄金膏，这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啊，我每天都会吃2勺。关键这次活动的价格啊，实在是太优惠了。
0: 这个鹿血人参黄金膏，味味都是
8: 养生
0: 进补的宝贝。除了配方好、材料好，制作工艺上也很考究。熬制鹿血膏特别讲究火候，直到膏体呈黑褐色，膏体稠厚，一拉八丝，拉丝成线，而且呢，膏香浓郁，入口醇柔。才算真正熬制成功，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您吃到的每一勺都是在给身体加油。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鹿的鹿血，还配以人参、黄精，还有这个蛹虫草、杜仲雄花、牡蛎等自古传承下来的滋补配方，才能熬出鹿血人参黄金膏。
4: 这么好的鹿血人参黄金膏，您今天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我们的市场价是要卖到
3: 69.8一罐，
1: 今
3: 天被广告做宣传，
2: 直降40元，只要29.8，
3: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块钱，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9: 假意签约禁，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10: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9: 烽烟起，山河碎。
11: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9: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2: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9: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9: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4: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9: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

智泰发新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叔，为什么说婉儿有心事呢？
1: 昨天你由王府回来之后，就显得心事重重，今日回来更是必不出户，师叔怎么会看不出来呢？
0: 我没有啊。哎，
1: 你14岁进宫，虽然宫中也有不少同龄的孩子，可是后宫之中权力倾轧，勾心斗角，总是在所难免。纵使有些姐妹淘，却未必能够互诉心事，只能将它藏在心底。师叔说的对是不对？
0: 我，
1: 如果你有亲人在世，会是你倾吐的对象。现在，师叔是你最亲的人，你可以向师叔倾诉一切，除非你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独自一个人承受。
0: 是小王爷。
1: 啊，你是说柴玉？

0: 柴玉。
1: 婉儿，不得无礼。
0: 大人，婉儿见他是王爷之子，便好言相劝。可是现在看来，他不过就是个胆小怯懦的无知莽汉。

0: 有这种事，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师叔，这种事你要婉儿如何开口？
0: 这个单于竟敢生非分之想。
1: 不，师叔，他并没有恶意啊。
0: 没有恶意，他利用看病之便在王府之中调戏你，叫做没有恶意？这跟一般纨绔子弟有什么差别？哼，亏他还有个小王爷的虚衔，就算他继承了王爷的爵位又该如何？即使是贵如王爷，也不能这样不知羞耻。
1: 师叔，
0: 好了，婉儿，他的病别给他治了，明天把他的所作所为原原本本的禀告包大人，看他还有什么颜面见人，看柴王爷如何向皇上交代。婉儿，哦，原来你对他也有好感。
1: 我，
0: 婉儿，此事差别颇大，师叔必须听到你说实话。

0: 婉儿不能说对他有好感，只是觉得他还不错，就仅此而已。婉儿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也不会有结果。
1: 婉儿，如果你对他真的有感情，你必须要考虑清楚，否则将来一旦后悔，就为时已晚了。
0: 师叔，婉儿对自己的一生早有打算，而且不可能因此有所改变。师叔，你应该很清楚的。
1: 情之一字，全靠个人。师叔可以听你说心事，却无法替你拿主意，全得靠你自己衡量。今夜这番谈话，暂且只与你我二人。若非必要，不会让外人知晓，你大可放心。可是往后，你还要每天面对柴玉，应对之间，你可要自己多加斟酌。
0: 多谢师叔，婉儿明白。
2: 在护卫直接前往矿场，取得官兵腰牌之后，尽快回到驿馆与本府会合，确认了矿场官兵所属，再做定夺。
3: 是。
2: 公孙先生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为防展护卫提前回来，不宜在州衙停留过境。一旦取得刑狱文件后，托辞回到驿馆，严商对策。
1: 是，学生会替大人寻个适当借口离开州衙。
2: 好，本府自会适时配合。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你二人留在驿馆之中待命，要特别注意，不得让田青离开驿馆，更不许外人擅入。若是此时田青的行踪泄露，对全案有极大的影响。
4: 是，属下遵命。
5: 包大人今天要看刑狱记录，
2: 不错，请司法参军来厅中一见。
5: 回包大人，事不凑巧啊，他因负丧返乡半个月了，还请包大人多多见谅。
2: 哦，那青州的刑狱诉讼之事，又交由何人代管？
5: 诉讼由副参军暂代。刑狱则由青州捕头郭北负责。
2: 好，就叫郭北带着刑狱记录来厅中，本府就先查查有无疏漏之处。
5: 是，下官立刻传他前来。
6: 哎，你快来救救我们吧！
7: 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声张，否则被官兵知道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6: 你知道他们是哪儿的？
7: 我知道。你多忍耐一天，明天把你们全部都救出去。
6: 哎，
7: 快回去吧。
8: 青州捕头郭北叩见包大人。
2: 郭捕头起来说话。
8: 谢包大人。
2: 郭捕头，青州的刑狱之事，目前可是由你负责。
8: 回包大人，王参军告假之后，是由卑职代理。
2: 既然如此，本府今日要先查阅刑狱文档，你可曾准备受检？
8: 是，卑职已将相关档案文书全都准备好了，请包大人垂询。
2: 呈上来。
9: 大人，

0: 大人，可是头痛之症又犯了。
1: 没事，本府还支撑得住。
0: 大人还是回驿馆休息吧，明日再来也不迟啊。
1: 不，公孙先生当知本府对既定的行程若无法完成，总是难以释怀。再者，公务为先，又岂能因个人身体为恙而耽误了公事啊？
0: 要不，大人，何不将案卷带回驿馆，休息过后随时可以查阅，既能顾及身体，又不影响公务，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1: 这，张大人以为如何？
2: 启禀包大人，过去也有京官在驿馆审视公务的，与朝廷规制并无不合。
1: 也罢，本府就将案卷带回驿馆查阅。郭捕头，
3: 卑职在。
1: 倘若本府查阅有不明之处，自会传你前去询问。
3: 是，卑职随时听候包大人传唤。
4: 去，分成几组，把驿馆上上下下全给我仔细找一遍，找不到也得继续找。
5: 是，
6: 进，
7: 走。
3: 他们在找什么？
2: 詹大人，田青失踪了。
3: 什么？
4: 他没有出现在驿馆门口，一定是翻墙出去的。
2: 这个田青呢，再三吩咐他不要离开驿馆，可他就是听不进去，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3: 我知道了，大人回府之后说我马上回来，我把田青也带回来。
4: 哎，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坐坐坐，客官坐。客官喝什么茶？啊，你是天？
8: 嘘，小声点，小声点。抓我，你快去请林老爹来。
4: 哦，好。哎，掌柜的。
9: 啊，
4: 哎，
9: 什么？
4: 快去。
10: 好了吧。
9: 田青，你怎么回来了？这半年你都上哪儿去了？官府为什么要抓你？
8: 林老爹，说来话长，以后再说。丁大婶现在在什么地方？
9: 他得了失心疯病，现在正在家休息呢。
8: 那我去他家找他。
9: 嗯。
4: 哎，几位官爷！哎，几位官爷！
11: 哎，陈爷，陈爷！
4: 官爷里面请。
11: 哎，请，
4: 里面
11: 请。哎，里面请。来，来这边，这边，请。哎，里面请。
12: 等一等。
11: 哎。哎，大爷，哎，就是，
12: 转过身来。

0: 头抬起来。
1: 是你，
2: 站住！
0: 你还想跑？
1: 带走！
2: 是。
1: 让开！
3: 凭什么要我让开？抓他干什么？
0: 这是衙门的公事，你也敢管？
3: 我就这个脾气，越不让管的事，我偏要管。这件事我管定了。
0: 一起带走！
2: 是。
0: 这样。竟然公然袭击官差！
3: 天津，快走！
0: 一起拿下！
2: 是。
3: 不陪你们玩了，一群犯人。
4: 捕头，
5: 捕头，没事吧？
4: 捕头，没事吧？
5: 没事吧？
4: 没事吧？你快起来！捕头，
0: 还不快查清楚，田心跑哪儿去了？
2: 是。
6: 什么？田青回来了？
7: 是，
6: 我不是叫你把他杀了吗？他怎么没死？
7: 当初是因矿沟不够用，所以……
6: 可恶！我也不差他一个，你根本是留下一个祸害啊！
7: 属下知罪。
6: 赶快派所有人去搜，如果抓不到他，一定会毁在他手里。
7: 属下已经派人去了。
8: 启禀大人，田青已经进了驿馆。

0: 大人，他怎么会进了驿馆？难道他早就在驿馆？大人，原来包大人根本早就知道。包大人如果知道，为什么不对我们采取行动呢？ 你懂什么？勘察军务急如星火，查看州政却慢条斯理。他这是在找证据。大人不必担心，包大人就算有个田青也没有用。为什么？田青是蒙着眼睛上山的，他根本不知道矿场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又逃了出去，难道还是不知道吗？这。 如果知道，包大人岂不是早就该去查矿场了吗？不能冒一点风险。郭北，大人，你立刻带上心腹捕快，去矿场找范勇，把他带到城外山神庙等我。
1: 大人打算？
0: 只有范勇知道我在暗中操控金矿，不能让他活着。快去！
2: 是。

0: 曹斌该死，原来只是想替丁忠照顾丁大婶，可是没想到竟然会被郭北发现。当初一定就是他把我绑上山去的。
1: 现在郭北发现你还活着，一定会心生警觉，甚至会破釜沉舟，把矿场毁了，把人全给杀了。

0: 包大人，快想想办法，我不能害了这么多人呐。
1: 天青，此事虽不能全然怪你，但是却的确棘手。你先回房去，绝不可再离开驿馆。
0: 是，草民绝不敢再犯错。
1: 郭北发现田青依然活着，必然会有举动。田青回到驿馆，他们也会发现本府已知此事，然而他们却未必知道展护卫已然找到了矿场。眼前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将郭北逮捕。公孙先生，
2: 大人，
1: 展护卫暂时不宜出面，你带着张龙赵虎立刻前往州衙，将郭北带来。张冲若有话说，叫他一起来见本府。
2: 是，学生会以询问刑狱之事为由，设法把他带来。
3: 张大人。
2: 张大人。
4: 公孙先生，请坐。
2: 请。
4: 公孙先生，包大人的头痛之急可是好些了？
2: 多谢张大人关怀，包大人已经无恙了。学生是奉包大人之命来传郭捕头前往驿馆。
4: 哦，莫非包大人对刑狱文件有所质疑？
2: 详情如何，包大人自会询问。烦请张大人命令郭捕头随学生前往驿馆。
4: 恐怕要让公孙先生空手而归了。
2: 哦，难道郭捕头不在州衙吗？
4: 事有凑巧，包大人离开州衙之后，从城外传来一桩盗匪抢夺杀人的事件。郭北身为青州捕头，责无旁贷，只好立刻出城查办，只怕最快也要入夜之后才能回城了。烦请公孙先生回禀包大人，等郭北一回城，本座立刻亲自带他前往驿馆向包大人面报。
2: 既然如此，学生先回驿馆禀明包大人。
4: 公孙先生好走，本座不送了。
2: 留步。

0: 大人，郭北分明是为了逃避大人的追查，找个理由出城。我想他一定离开青州了。问题是，张冲他究竟是否知情？郭北出城，甚至可能是他的主意。
1: 若是与张冲有关，那么显然是郭北眼见田青未死，便会揭露他的罪行，故而起下了逃亡之心。
2: 大人，倘若真是张冲指使的呢？
1: 那么张冲迟早要向本府交代郭北的下落。然而，只会有一种可能：郭北必死无疑。
2: 大人是担心。
1: 张冲会杀他灭口，
0: 不错。只是我们先机已失，无法弥补。
1: 大人，可如此一来，矿场必受影响。
0: 当然，然而我们却又无能为力。

0: 郭北也好，张冲也罢，只要他们心存一丝侥幸，舍不得那座矿场，那些矿工或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啊。
1: 张大人会来吗？
2: 当然会来，你就耐心等吧。
1: 大人要我来这里是要交代什么事情吗？
2: 等他到了，你自然就会知道。

0: 大人，
1: 你们都到了，大人召属下来有何交代？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属下也正奇怪，大人为何不在州衙等候，又何必劳动大驾呢？
1: 因为矿场的事已经败露了，我们还能在州衙见面吗？
2: 这怎么可能啊？
1: 那就要问你了。有一个叫田青的矿工从矿场逃了出去，你知道吗？
2: 这属下真的不知道啊。
1: 更糟糕的是，他跑到包大人那儿去了。包大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2: 大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很简单，让他没有任何证据，你就不能查到我身上来。郭北。

0: 都是他的心腹。
1: 不，我们听大人的。
0: 哼，你们能背叛他，就会背叛我。

0: 包大人查出郭北，却未必查出矿场，这是你没有事的原因。
1: 是。
0: 你我要想保命，都要有所牺牲。
1: 属下全依大人安排。
0: 好，你立刻赶回矿场，停止所有采矿炼金的动作，将矿工暂时都关起来。但是要好好对待，立刻将虎贲营指挥，还有营中少数知道此事真相的官兵，通通都杀掉，找人代替营指挥之职，并向全营宣布。
1: 大人，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0: 我们要预防万一，先把私采金矿的责任全都推在刘通身上。如果包大人没有查获矿场，等包大人离开之后，一切再恢复正常。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呢？
0: 刘通和郭北私下勾结私采金矿，与你我无关。
1: 如果包大人发现了与我们有关系怎么办？
0: 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前往矿场。到时候你听我暗号，如果我叫你向包大人认罪，就立刻杀他。
2: 田青参见包大人。
3: 起来吧。
2: 谢包大人。
3: 有关盗采金矿一案，本府已确信张冲涉案，因此必须掌握时机，立即行动。明日一早调派所有随行官兵随本府同往州衙，本府要直接对张冲挑明此案，同赴矿场。
4: 大人，请让属下明天陪你。

0: 一同前往州衙，以防张冲做困兽之斗而对大人不利。
1: 不，展护卫必须先去矿场。倘若张冲企图湮灭证据，势必会杀害所有的矿工。或许展护卫一人之力难敌数百官兵，但还是要尽量保护矿工的安全。
0: 可大人的安全又如何能确保呢？
1: 本府估计张冲还不敢直接不利于本府。
2: 大人，张冲为了自保，很可能会不计后果孤注一掷，请大人三思。
1: 倘若他真敢如此，难道本府必须提心吊胆防范于他，或是不接此案？不，既然接办此案，又怎能将个人死生列入其中？你们无需再为此事担心。天庆，
3: 草民在。
1: 你明日随同本府前往州衙，不必做官兵打扮，本府要你以人证身份前往。不过万一张冲真做困兽之斗，多少还是有危险存在，你可要想清楚是否要去。
3: 包大人，草民和那些矿工蒙受不白之冤，现在终于有机会让那些矿工和草民一样重获自由，即使粉身碎骨，草民也绝不害怕。
1: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负责带路前往矿场，去吧。
3: 是，草民告退。
1: 不论张冲是否会做困兽之斗，若要将他拘捕归案，迟早免不了一战。那张冲既是武举进士出身，想必武功不错，不知展护卫可有把握？
0: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不过属下还是担心大人明天州衙之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
4: 在。
0: 明天大人的安危就交给四位了。
5: 展大人请放心，我们兄弟四个会和大人寸步不离。
6: 张冲如果想伤害大人，除非他先杀了我们四个。
5: 请大人放心。
0: 好。
7: 大人召婉儿前来，可是有事交代。
1: 婉儿，本府来到青州之后，一直在查一件重大的喜案，只是碍于你并非府衙中人，故而未曾让你知晓。
7: 大人，其实婉儿早有察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
1: 其实你还是不知道比较好些。明日本府会有所行动，但是却可能遭到贼人反扑，甚至伤害到你。本府要你明日前往王府之后不可离开，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倘若并非本府所派官兵，你万万不可随他们离开，你可明白？
7: 婉儿实在不明白原因何在，请大人明示。
1: 这本是本府查办之案，与你无关。你来青州乃是奉皇上旨意为小王爷治病，本府不希望你牵扯其中。
7: 婉儿的确是奉旨来青州，可是既然同大人同来，当归大人管辖之内，还希望大人对婉儿一视同仁。
2: 大人，婉儿说的没错，她来自宫中，对于保守秘密自有分寸，让她知道案情不会有所影响。
0: 大人，让婉儿姑娘知道案情的始末，对她自身的安全也有保障，属下认为她有权知道。

0: 罢，就请公孙先生将全案作以说明。
1: 是。
2: 你怎么这么晚来王府？你就不怕引起别人的怀疑？
3: 情况紧急，等不到明天了。
2: 出什么事了？
3: 矿场逃了一个工人，进了驿馆，包大人已从他身上追查到了郭北，很可能紧接着就会把采金矿的事情全都揭发出来。
2: 你怎么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样会毁了我们全部的计划。
3: 我已经做了处置，查不到我身上。
2: 你负责矿场，所有的问题你都要解决。
3: 我能解决，可是那座金矿恐怕就保不住了。
2: 可是我们离五十万两还差一半多，
3: 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金矿没了，还可以找其他的方法继续生财，只要再多花一点时间，五十万两我们还是可以抽到的。
2: 可是那要等上五年甚至十年。
3: 形势所迫，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保住那座金矿，除非……
2: 如何？
3: 除非把包大人和他一起来青州的那些人全部都杀掉，而且不能有一个活口，如此才能把这件事情掩盖下去。
2: 全部杀掉？
3: 如果有一个活口，就可能把消息泄露出去，到那个时候恐怕连我都被掀出来。
2: 可是你能保证没人查得到你？
3: 我的安排不会有问题。
2: 好，你绝对不能被查到，更不能扯上我。如果查到王府，我们的心血就白费了。
3: 要不要把这些黄金换个地方储存？
2: 不，没有第二个地方比这儿更安全。唉，我们放着这个金矿。
3: 除了放弃，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4: 竟然会有人为了那批黄金，做出那么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事来。
0: 人心险恶，贪婪无度，恐怕你在宫中未必能有如此体会。
4: 大人，那些无辜的矿工可以平安无恙地被救出来吗？
0: 这正是本府最为担心也最没有把握之事。果儿明日一早就要前往矿场，目前只能期盼他们还未受到伤害。
4: 如果他们能被救出来，婉儿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0: 哦，
4: 他们那么多人被长期禁锢，逼迫他们劳动，他们当中一定有好多人需要医疗诊治，我希望能参与治疗。
5: 大人，婉儿姑娘说的没错，属下在矿场的确看到很多有生病在身的矿工。
6: 大人，有婉儿参与救治，那些人也就能够很快地脱离伤病之苦。
0: 不过你的主要工作还在为小王爷治病，又怎能分心于他处呢？
4: 大人，小王爷的施针时间每日只需要两个时辰，其他时间婉儿原本就不必留在王府之中，这些不会有任何影响。
6: 大人，还是让婉儿参与吧。
0: 不过那都是将他们救出矿场之后的事。明日你还是依照本府所说，留在王府之中，直到本府派人前去接你。
4: 是，婉儿明白。婉儿也会向上天祈求大人明日矿场之行能顺利把他们救出来。

0: 包大人怎么会一早便来州衙呀？
1: 郭捕头昨夜可曾回来？这下官确实不知道他为何彻夜不归。
0: 哼，本府倒是知道。包大人怎会知晓？
1: 那郭北与人勾结私财金矿，张大人可知情？
0: 什么？竟有此事？
1: 怎么，张大人当真不知？
0: 下官的确不知道。
1: 好，本府就带张大人一起前往矿场证实。
0: 包大人竟然知道矿场所在之处？
1: 本府虽然不知，但却有知晓之人。此人被关在矿场半年有余。据他所言，在矿场之中，乃是由青州步军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监工。
0: 包大人，下官对此事的确不知情啊！
2: 哼！草民叩见包大人。
1: 起来说话。
2: 谢包大人。
1: 天青，
2: 草民在。
1: 你是如何被带往矿区的？
2: 草民是在家中被蒙住双眼带走的。
1: 就在这青州城内，竟然能绑上山去，他们是如何出的城？昨日，那郭北在城中发现田青，不由分说就想将他押走，岂不正坐实了是他所为？不知张大人可有其他看法？
0: 包大人，下官的确不知情，还请包大人明鉴。
1: 你衙中捕头与你属下步军同时涉案，你居然还敢说全然不知情？
0: 包大人，
1: 好，你且随本府一起前往矿场，从此刻起途中不得站立，本府要与你同时抵达矿场，到时再看你还能作何解释。

0: 将军命属下到这儿是为了……
1: 本座先问你，矿场停工了？
0: 是，按将军的指示，矿工全关起来了。
1: 好，了解矿场真实情况的人你也全带来了？
0: 是，除了他们六人之外，其他官兵都不知情。
1: 很好，那本座就一个都没有漏掉。
0: 将军要属下等人是为了什么？
1: 很简单，因为有人把矿场的消息泄露了出去。
0: 不可能，将军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不可能泄露消息。
1: 哼，你也是我的心腹，可是消息的确泄露出去了，你说本座又该找谁负责？
0: 将军，
1: 包大人已经查到了这件案子，你说该怎么办？
0: 究竟是谁泄露出去的？
1: 一个逃出去的矿工。
0: 啊？不可能，不可能有人逃出去。
1: 事实俱在，你不必多说。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了。嗯，
0: 后退。
1: 放箭！

0: 矿坑上没发生事故，一切都很正常。哎，会不会是田青来救我们了？嗯，不知道。除了那些官兵之外，没人来过矿场啊。哎，如果他们要来救我们，干嘛还把我们关在这里啊？ 难道他们知道被人发现，打算毁了这座矿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一定会把我们全杀光了。
1: 不会的，不会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获救的。

0: 范勇，臣服等着听你的解释。
1: 启禀包大人，末将本打算回青州向张大人禀报，没想到两位大人来得竟这么快。
0: 哼，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2: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评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4: 10瓶9.9元
3: 大型白酒
4: 品鉴
3: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5: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3: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5: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3: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3: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5: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7: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5: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5: 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

0: 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0: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0: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5: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6: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
4: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4: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10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0: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6: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0: 对，
6: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0: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香，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0: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6: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0: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3: 真的太给力了。
6: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5: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

0: 楼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国家非遗级窖址的醇厚原浆，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块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5: 10瓶9块9
4: 大型白酒
5: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0: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获得了北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第105届巴拿马博览会的金奖，被评为中国十大文化名酒。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0: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0: 这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1: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0: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0: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国标当中的优级，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又是来自于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0: 每一 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0: 广告做宣传，
1: 十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十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5: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
6: 通知，紧急通知，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1: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
5: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国标当中的优级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8: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1: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2: 9.9元
1: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5: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源自800年华夏第一窖，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6: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5: 一瓶，
6: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5: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6: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1: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8: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1: 对，
8: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1: 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2: 9.9元
1: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2: 9.9元
1: 10瓶，
4: 真的太给力了。
1: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8: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5: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1: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 10瓶
2: 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元，
4: 真的太给力了。
8: 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潮了，
1: 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1: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

0: 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2: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
1: 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如今张大人就在眼前，本府倒要听听你要如何禀报。
1: 末将得到手下密报，虎贲营指挥刘通勾结青州捕头郭北，利用州衙囚犯在此私采金矿，而且利用职权欺瞒官兵，假借开采官矿之名来此地监工守卫。
0: 哦，是吗？
1: 末将所言属实，还请包大人明察。
0: 你身为青州步军指挥，你辖下虎贲营不但受光助仇，反而来到此地监工，你怎会不知？
1: 回报大人，寿光地处山区驻点较散。

0: 所以刘通将辖下五个都仅留一个都在寿光驻守，掩人耳目，末将一时失察。
1: 那么本府前往寿光之时，他们又怎会出现在寿光？
0: 想必是刘通在接获包大人视察通知之时，已连夜将官兵送往寿光。
1: 但刘通如今关押何处？将他传来，本府要当面询问。
0: 刘通在末将查获质问之时，纠合同伙公然反抗，意图逃亡，已被末将以军法当场割杀。
2: 大胆，你为何不留下活口？
0: 刘通等人情急拼命，连伤多名官兵，末将不得已只得将他们处死。
1: 如此说来，如今已是死无对证了。
0: 末将所言句句实情啊。
3: 可是他却看见你在此地出现过。
4: 他是谁？我在这里做了半年的苦工，不知道见过你多少次，还有那些关在土牢里的矿工也都可以指认你。
1: 范勇，你可有话说？
0: 包大人，他的话怎么能相信？
1: 为什么不能相信？
0: 他是罪犯，而且末将根本就不可能到矿场人群之中，两地相隔这么远，他根本就分不清是官是兵，他一定是认错人了。
2: 他们看错，我可没有看错。你是什么人？
5: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今天之前我来过两次，也见过你两次，你和那个刘通就站在一起。
1: 范勇，你还有什么话说？
2: 范勇，你还不赶快向包大人认罪。包大人，您受惊了。
5: 你为什么要杀他？
2: 下官救人心切，竟然……包大人，下官一时情急失手，请包大人降罪。
5: 一枪致命，武邦衍，你的武功不错。
1: 如今真相如何，恐怕永难查明了。
2: 请包大人明鉴。
1: 本府奉旨前来青州勘察军务，如今查获青州步军严重违法，本府以钦差之名接管指挥，尔等听命。

0: 王超马汉，
1: 在，
0: 将所有矿工带回妥善安顿，吩咐要逐一查问。
1: 是。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派人查封矿石、矿场以及炼金厂。
1: 是。
0: 胡奔营如今是由何人暂代指挥之职？
1: 是属下。
0: 留下一督兵力看守矿场，其余官兵返回寿光驻守。此地若有外人擅入，直接禀报本府，不得通报任何人。
1: 是。
0: 军法无情，若有违令，定斩不饶。
3: 下官督下不严，请包大人降罪。
0: 张冲，你身兼京东东路兵马总管，你辖下的青州步军竟犯下如此大罪，你又兼青州知州，州衙的捕头，却滥用职权草菅人命，你犯下的已经不只是督下

0: 不严之罪。
1: 下官静候包大人处置。
0: 此事太过重大，本府自会报请朝廷裁夺。你暂且仍留原职，等候朝廷处置。
1: 下官遵命。
2: 没想到张冲如此镇定，若无其事的撇清关系。
3: 他明明知道大人已经怀疑他，他却不动声色，可见他的城府极为深沉。
2: 大人，为何不直接揭穿他的假面具，反而如此轻松地放过他呢？
3: 学生也不明白，大人为何如此处置。
0: 若依你二人之意，又当如何？
2: 他杀范勇，分明就是杀人灭口，光凭这一点就可以办他。
3: 如今范勇一死，私采金矿之事就牵扯不上他了。
0: 话虽如此，他却是为了防止范勇行刺本府才下手杀人，这又怎么说？
2: 当时我在大人身边，他根本不可能靠近大人，更不可能刺杀成功。
3: 就算他打算出手，他大可避开范勇的要害，如此既能阻止行刺，又不会伤及性命，这点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之事。
0: 当时事发突然，众目睽睽之下，又有谁能说此举有错？故而他才会如此的振振有词。
2: 那可是我们都心知肚明啊。
0: 那也只能放在心中存疑，却不能据此追究他杀人灭口的罪责。
3: 以范勇的下场推论，郭北必定已经遭到他的毒手。
2: 现在能指证他涉案的人都已经不在人世，这件事情就好像跟他毫无关系一样。
0: 正因为如此，本府才暂且放了他，而不追究失职之罪。
2: 大人，就算是失职之罪，也应该先办他，为何还要等到朝廷裁夺呢？
0: 若是如此，他私采金矿所犯下的种种恶行，岂不是反而被他轻松逃过？
2: 大人是要伺机而动？
0: 不错，从全案各个环节分析，张冲肯定就是主谋，绝对不能让他轻易脱罪，还是要继续追查。
3: 可是如今已是死无对证，大人要从何处着手追查呢？
0: 矿场开采三年，那些开采提炼出来的黄金如今又何在？
3: 以张冲行事之谨慎与计划之周详，肯定那些黄金不会放在范勇那里。
0: 这就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
2: 大人，何不直接到州衙去搜？
0: 他绝不可能明目张胆地把黄金藏在州衙，因此我们必须盯着他，他迟早会处理那些黄金。
3: 大人说这是追查的第一个方向，那么其他的方向呢？
0: 田青说，三年前他爹是奉命勘察矿脉，换言之，必然是先有所依据，才会派人勘察。
2: 对，州衙里面一定还保留着他的记录。
0: 再者，范勇与郭北不过是张冲利用的工具，或许还有其他人与他同谋。本府判断，他不可能一人主导全案。
3: 大人的意思是说，也要注意他和什么人有着不寻常的接触吗？
0: 正是。可查的方向甚多，还在慢慢演绎。然而，只要锲而不舍地追查到底，张冲就终究难逃国法的制裁，又何必急于一时呢？
2: 那只好暂且便宜他了。
0: 眼前危机暂时解除，公孙先生可以派人将婉儿带回驿馆。

0: 包大人发现矿场了，他根本早就盯住了此事。矿场迟早会不保了，幸亏我早有准备。矿场虽然不能用，但却没有让他发现，我也牵连其中。至少他绝对没有证据。那包大人又是如何处置你的？哼，禁军和周牙都出了问题，我当然免不了要受连带处分。如今，他要我静候朝廷的惩处。
1: 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以后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0: 幸亏呀，我们选择了放弃矿场，否则贸然对包大人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展昭。
2: 玉猫展昭，
0: 他来青州了。
2: 不错，而且隐藏在暗处。如果对包大人动手，吃亏的反而是我们。这个展昭真的有那么厉害？连你都应付不了他。
0: 哼，他那南侠展昭的称号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我实在是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
2: 既然如此，咱们以后更加小心了。
0: 我知道，还有，此事势必会让王爷知晓，却是个麻烦之处。
2: 是啊，即便是包大人不说，此事可能也会传到王爷耳朵里面去。
0: 那就不如主动向王爷禀告。
3: 一连几天，也把你累坏了吧？还好，只希望能尽快帮小王爷把病治好。
4: 启禀小王爷，驿馆派人来接慕容姑娘了。知道了，去吧。是。小王爷。
5: 那婉儿先回驿馆了。婉儿，其实你不必那么辛苦啊。府中房舍甚多，你何不选一住家，也免得奔波于驿馆跟王府之间。
4: 小王爷的好意，婉儿心领了。可是你也该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婉儿告辞了。
5: 婉儿姑娘，让我送你吧。
4: 不必了，现在你还是不要出门比较好。万一受了风寒，这一切功夫岂不是白费了？
5: 你总是有理。好吧，来，帮我送一下婉儿姑娘。
3: 是。

0: 请问，刚才和柴总管在一起的那位是谁呀？
1: 是张冲，张大人。
0: 哦，他经常会来这里吗？
1: 是啊。
0: 那他经常会来探望柴王爷喽？
1: 不，大多来找柴总管的。
0: 哦。
2: 张冲未尽督导之责，让所属犯下滔天大罪，有伤王爷颜面，特请王爷责罚。
3: 你先起来吧。
2: 是。
3: 你是朝廷派任的安抚使，本王只是空有其名，无职无权的一个王爷，并没有对你督察和惩治的权利，你何须向本王请罪吗？
2: 属下先人遗训，世世代代以王爷一家为主，张冲绝不敢忘。

0: 以后不许再提此事。幸亏本王并退了卫士和侍女，否则让人听见，岂不误认本王还眷恋着前朝的身份和名位？万一传到朝廷耳中，岂不让本王犯下谋逆之罪？
1: 是，属下今后定会谨言慎行。

难为你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忠心耿耿地对待本王。不过切记，如今已是大宋的朝廷，赵家的天下，柴家不过是身为人臣。王爷，别说了，你属下犯的那些事，确实非同小可。 今后一定要注意，绝不可再犯。如今就等着朝廷的处置吧。

0: 草民叩谢包大人替我们洗雪沉冤。
1: 你且起来说话。
0: 谢包大人。
1: 你们所受的劫难总算结束，从今以后可以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0: 包大人，那其他人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回家？
1: 很快，一旦清理完毕，那些无辜受害之人便可以离开，恢复自由。至于你，则现在就可以回去重整家园了。
0: 多谢包大人。
1: 此案虽已侦破，但仍有部分同谋尚未伏法。你本是青州人，倘若闻听与此案有关的信息，可以随时来报，或许对本府能够有所帮助。
0: 是，草民一定会随时注意。
1: 阿汉，
2: 属下在。
1: 将田青的住处留下，若有需要随时传唤他来。
2: 是。
1: 田青，你可以回去了。
0: 谢包大人。
1: 展虎，
3: 大人，
1: 你在民间搜集来的罪犯家属资料也可以取回，交于公孙先生以便清查。
3: 是。
4: 小宝，
5: 哎，
6: 田青，
5: 田青，哎呦，
4: 林老爹，
6: 哎，你怎么来了？
5: 你怎么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6: 田青啊，你就不怕官府再来抓你啊？
4: 你们听我说，官府已经不会再来抓我了，不但是我，就连那些失踪的人也都可以回来了。我们已经得到了平反，再也不用躲躲藏藏的了。
6: 这下总算好了，总算是雨过天晴了。
5: 哎，那钟哥是不是也可以回来了？
0: 钟哥已经不在人世了。
5: 啊？
6: 什么？这下丁大嫂的病永远也好不了了。丁钟是她唯一的亲人。
0: 是啊，我也正在烦恼，到底该怎么跟她说钟哥的事。
5: 哎，天青，还是把丁婶带到这儿来说吧，她最爱喝茶，喝茶的时候比较安静。到那个时候再跟他说。
0: 也好。
7: 哎，田青。

0: 你也在啊？
1: 展大人，坐，坐。
2: 哎，你们俩认识啊？
3: 小宝，你忘了，上次就是这位客官在咱们茶馆门口救了田青。
2: 哦，
3: 这位客官可真是抱打不平的江湖侠客。
0: 坐坐坐。
1: 不，展大人是跟着包大人的。
3: 原来你是，
0: 在下展昭。
2: 你就是南侠展昭？
3: 你就是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
0: 不错，林掌柜，可以把东西交给我吗？
3: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4: 启禀大人，所有的矿石都已查封，矿坑也已经封住，并且交由虎贲营的官兵守卫看管。
5: 炼金设备及部分炼制成品都已经列册查封，并由虎贲营核对签署完成。
6: 将亲册交于公孙先生并案备查。
5: 是。
6: 过去提炼出来的黄金是采何等方式运出的？
5: 据查证，是由官兵将黄金押送至城外的山神庙，再由郭北带人前来接收。
6: 每次运送的数量如何？
4: 大概三五天运送50斤。
6: 一人之力便可搬运，难怪未曾被人发现了。
7: 大人，他们早就设计好了，负责押送的官兵只以为是合法的官矿，不会有什么问题，而接货的郭北则是张冲的心腹，谁也不会察觉。
6: 州衙捕头亲自押送，谁又敢查？这的确是计划周密，可是朝廷公器竟会如此滥用。
7: 大人，如果50斤是每次固定的数量，那么采矿3年早已有20余万两黄金被提炼出来了。
6: 数量竟会如此之巨，它若没有化整为零，但是储存就要占据不少地方，更遑论能够确保不会被人发现。这倒是个有力的线索。
0: 大人，罪犯家属的资料已经拿到了，
6: 请公孙先生尽快比对，最好能够明日便逐渐将那些矿工放走。
7: 是。
6: 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必定是急着要回家团圆。

0: 丁婶，丁婶，
1: 啊，
0: 这是小宝泡的，你最爱喝的茶。
1: 好，
0: 喝吧。
1: 好，喝茶，喝茶。
2: 你看这段时间，他一直都是这样。
3: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破碎了。
2: 你还是再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实话？我实在是担心他心里头受不了啊。
3: 我知道。
1: 真像。
3: 大婶儿。

0: 钟儿，钟儿，你终于回来了，钟儿。
1: 不，大婶儿，这
0: 你好狠心呐，把娘一个人留在家里。
2: 哎，丁婶儿，他是田青，不是钟哥呀。
0: 不，你胡说。哎，他明明就是钟儿。钟儿，他胡说对不对？你明明就是钟儿，你快告诉他们，你就是钟儿啊！你快说呀，你就是我的钟儿。

0: 忠儿，忠儿，
1: 是的，娘，我是忠儿，是忠儿回来了。
0: 忠儿，娘想死你了。
1: 娘，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忠儿以后再也不离开娘了，忠儿永远跟娘在一起。

娘的珠儿啊，你终于回来了。

0: 什么？张冲去了王府？
1: 是婉儿亲眼所见。
0: 如此说来，我们才离开州衙，他就去了王府。
1: 大人，此事会不会与柴王爷有关？
0: 不可能，柴王爷与本府相交多年，本府对他知之甚深，他绝不会纵容非法，更不会涉入。不过既然张冲去了王府，却也不得不多加注意。
2: 该吃药了。

0: 王爷，
1: 包大人。
0: 王爷怎会一早就来到驿馆？莫非有何急事要交代包拯？
2: 啊，本王昨天晚上就想过来了，只是又怕打扰了包大人，今日又恐怕包大人出去公忙，所以才一早就来。包大人可别见怪啊。
0: 包拯不敢，王爷请坐。
2: 好。

0: 包大人，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的。
1: 哦，王爷何出此言？张冲昨日到王府见过本王了。
0: 不知王爷为何要向包拯说明？本王曾向包大人夸下海口，直言那张冲为官如何，政绩如何。可如今却发生了禁军与州衙勾结，犯下了盗采金矿之事。张大人已经向王爷禀报过了。张冲到王府。
1: 见本王就是为了坦诚督下不严的过错。张冲督下不严，与王爷原本无关，王爷又何须心怀歉意呢？本王刚夸奖他几句，如今就犯下这么多的过错，本王岂不落得个信口雌黄之过？若不当面致歉，本王内心确实是问心难安啊。
0: 王爷多虑了。
1: 张冲失职之处，包拯自会报请朝廷处置，实在不敢当歉意二字。你不在意，本王却在意得很呢。不过人既已到，话也已带到，本王心中是舒坦多了。<笑>
0: 王爷胸襟坦荡，包拯佩服。
1: 本王除了致歉，还是来道谢的。
2: 王爷又何出此言？
3: 那婉儿多日来一直为犬子治病，本王怎能不前来向慕容姑娘道谢呢？难怪王爷指明要婉儿也来听中一见，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2: 婉儿参见王爷、包大人。
1: 免礼，
3: 谢王爷。
1: 本王是特意前来向包大人致歉，同时也是为了犬子之事，向慕容姑娘致谢的。
3: 婉儿万万不敢当，婉儿只是略尽绵薄之力。
1: 哎，此话讲的可不对。若是你将柴玉的病治好，本王不但感激不尽，就是那柴玉。
3: 也该终生感念你的恩情才是啊！
1: 婉儿不敢。行了，道歉道谢都道过了，本王心事已了，就不打扰包大人公忙了，告辞。
0: 恭送王爷。
1: 不送不送，本王自己走。
0: 是。没想到王爷竟是一位性情中人。这也是本府愿意与他相互往来的原因。
4: 大人，看来我们对王府的疑虑是多余了。不错，张冲前往王府。
5: 应该是急于向王爷禀报，而不是另有他图。婉儿，本府与公孙先生要去州衙办事，你也该去王府为小王爷治病了吧？是，婉儿这就去。丁大婶实在是太可怜了。
6: 我实在没有勇气把丁忠的事情告诉他。林老弟，你说我这样是不是太懦弱了？这不是懦弱，你这是同情心。哎，他确实不能再接受这样的打击了。你做的没错，可是……
5: 可是什么？现在
6: 你是把他瞒过去了。 可是你不能瞒他一辈子呀！
5: 我已经想过了，如果
0: 他能够一直把我当成钟哥的话，

0: 那我就瞒他一辈子。丁大婶和我一样，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亲人了，我就把她当成我自己亲娘一样奉养她一辈子。
1: 天青，你如果真能这样的话，那丁忠九泉之下他也能瞑目了。
2: 哎，展大人，掌柜的，展大人来了。
3: 天青，
2: 我去泡茶。哎，
0: 展大人，
1: 展大人，
0: 展大人，
1: 展大人，里面请坐吧。
0: 来，
3: 我还有几位朋友呢。
1: 哎，都来都来，到我的茶馆里啊，我请客。
3: 今天啊，田青请客。
0: 啊，
3: 进来吧。
0: 小白，
4: 天青，
1: 天青，
4: 天青，
0: 李大叔，
4: 天青，
0: 好大叔，
4: 天青，
5: 天青，哎，可见到你了。
0: 是啊，你们都还好吧？
2: 当心啊，郝大叔，
0: 怎么了？
5: 哦，没事，矿上受了点伤。
0: 快里面坐吧，快进来吧，快。
1: 小宝，上茶。
0: 来来来，小心啊。
1: 来来来，坐坐
0: 坐坐坐。

0: 好多了，你自己觉得如何？
1: 我不知道经过你帮我调理时针之后情况如何，不过自从你来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0: 那是因为你的血脉没有再收缩过，所以当然不会再犯病了。
1: 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那我岂不跟没病一样？
0: 那不行，七天是一个疗程，七天之后你就要停止时针了，然后要服药三天，三天以后才开始第二个疗程。
1: 那要经过几个疗程？
0: 不一定，要看实际的调理情况而定。好了，我们可以开始时针了。
1: 等一下。拿去吧，这是我送你的。
0: 不，我不能接受你的馈赠。
1: 要是别的东西，我是不会送你的。可这样东西，你非收不可。来，你先打开看看，就知道原因了。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柴家的印记，在前朝它代表着皇室的尊荣，不过现在它只是一个美丽的图案而已。
0: 这，
1: 你用金针来帮我治病，现在我送金针给你是天经地义的，难道你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我吗？
0: 如果你这样说，那的确是很难拒绝。
1: 那从今天开始，你就改用这套金针吧。

0: 玉儿，什么事情搞得这么神秘，连禅路都不让听？
1: 父王，有什么事是孩儿一直以来让您最挂心的？
0: 那当然是你的身体了。难道？
1: 啊，不，孩儿是说，爹您一直都放心不下，但是孩儿又不肯听的事。
0: 那就只有你的终身大事了。玉儿，怎么说？你答应娶亲了？好，好，好，爹，马上去找媒人给你提亲。
1: 啊，不，父王，我已经有意中人了。
0: 哦，是哪家的姑娘？说来让父王听听。
1: 是婉儿。
0: 婉儿。

0: 大人，师叔，婉儿可否打扰片刻？
1: 当然可以，你说吧。
0: 大人，那些矿工已经治疗得差不多了，明天应该可以全部治疗完毕了。
1: 很好，辛苦你了。你还有事吗？
0: 婉儿希望小王爷的病可以做一个了结。
1: 此话何解？
0: 因为小王爷的病如果要治根的话，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婉儿不能一直留在青州。
1: 需要多久的时间？
0: 至少要一年。
1: 哦，要这么久啊。
0: 嗯，其实称不上是治疗，而应该说是调理。如果没有长时间持续不断的调理，小王爷的病是不会好的。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0: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硬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7: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0: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家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1: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些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8: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8: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10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10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8: 这鞋底的。

0: 12个按摩点，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
3: 还要好看的，它抓地呀可牢可牢的。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垫布鞋，比脚宽，比脚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
4: 而且
0: 这鞋底的。
5: 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8: 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 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11: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0: 不硌脚，
11: 特别舒服。
10: 而且
11: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腕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8: 换换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 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9: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8: 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2: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3: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8: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分日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10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108元，
8: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

0: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吉佳园脚底按摩

0: 磨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要轻，要软。还有好看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0: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脚跟呢又轻快，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
0: 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9: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全身也就轻松了。
1: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0: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1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这鞋真不错，特别特别轻，特别舒服，走路也不硌脚。
0: 咱这雨水比较多，但是穿上这鞋呢一点都不打滑，不管爬山呢旅游啊上哪儿，穿上踏踏实实的，稳稳当当的。这鞋呀脚趾头在里面活动自如，
11: 不硌脚，
0: 特别舒服。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走多远的路啊都没事儿。现在出门啊我都穿它。
4: 真是没想到这鞋呀这么轻，里边呢软软的，而且富有弹性，既舒服又透气，而且天热呢也一点点都不捂脚。这鞋子里面呢干干爽爽的，脚啊一点味儿都没有，孩子孙子都给他们养活大了啊！这千万千万不要对不起这双脚啊！
1: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
2: 特大好消息，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6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2: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10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儿了不硌脚，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的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
7: 而且
0: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1: 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绝对信得过。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2: 穿上它跑啊跳啊一点事都没有，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3: 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售后服务这么好， 价格

0: 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10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00-200，但是今天只要
2: 108元，
1: 您就能把
2: 两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的确不适宜在青州停留一年。不过，你若不治，小王爷又当如何？
1: 婉儿想，王府之中应该不缺名医，婉儿可以把治疗的方法传授给他们，这样我就不必留在青州了。嗯，这的确需要预先安排。
2: 一个疗程恐怕需要7日，所以婉儿会在剩下的几天里面把这件事情交代出去。好，就这么办吧。他对你的感受又如何呢？
3: 我不知道，看似无情，却又有情，我真的不知道。
2: 这就难办了，总不能让人说你。

0: 一厢情愿吧。要是一般人家的姑娘，倒也罢了。只要父王央请个媒人上门提亲也就是了。可婉儿却是奉旨来到青州的，这个亲该怎么个提法呢？
1: 父王，难道皇上会禁止他结婚吗？
0: 若是如此，倒也好办。父王可以进京面见皇上，请旨赐婚，想必会准。可若是他本人不同意，岂非自取其辱？
1: 父王，倘若他本人不同意的话，就算皇上赐婚，孩儿也不会娶他的。强德的婚姻永远都不会得到幸福，孩儿要他心甘情愿地嫁给我。
0: 可他是一位年轻的姑娘，总不能直接去问他本人吧？
1: 婉儿才是孤身一人，没有亲长，可是公孙先生是他的师叔，也算是他半个亲人，如果透过包大人去试试，应该可行。孩儿请父王您向包大人提出此事。
0: 如果直接向包大人提出此事，岂非太过唐突？
1: 父王，已经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你也知道，孩儿早就决定不娶，婉儿姑娘是孩儿觉得唯一值得的。
0: 好吧，父王好好想想说辞，看怎么向包大人提。
1: 父王您放心，孩儿有信心，婉儿姑娘她会答应的。
2: 最迟明日，便可将旷工善后之事处理妥当。与此同时，也必须加紧对张冲的追查。然护卫，
3: 属下在。
2: 日间，张冲会与本府同行，然而夜晚的行动则会脱离掌控。本府已派人在州衙附近监视，他若有所行动，立刻通知你。凭他的武功，若由别人前去盯，很容易会被察觉，所以非斩护卫不可。
3: 大人放心，属下有绝对的把握。
2: 张龙赵虎，
4: 属下在。
2: 去虎贲营，查出那些当初运送黄金前往山神庙的士兵，命他们暗中去指认，与郭北一同前去接州的衙役，看看是否还有人仍在州衙之中，一旦查获，立即带来见本府。
4: 是。
2: 公孙先生还是随本府一同前往州衙，对那些矿工尽快处理，尽可能在今日完成。
5: 是，学生遵命。
2: 婉儿，去王府之时，可以顺道提及找人替换之事。
6: 大人，婉儿觉得，可否由大人去说，这样比较妥当一些。
2: 那就等本府去王府见过王爷之后再说。
6: 是，多谢大人。
7: 就是这儿，在这儿。

0: 你们就是从这儿把黄金交出去的？
1: 是。
2: 他们可真会选地方啊，这里平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来，完全不怕被人撞到。

0: 慕容姑娘，本王打扰了。
1: 王爷要见婉儿。
0: 啊，本王只是想问问，包大人还要忙到什么时候？
1: 啊，包大人在青州还有许多未了之事，不过明天可以暂时缓一缓，不会那么忙。
0: 也好，那就过了明日，本王再去见他。
1: 王爷有事找包大人？
0: 也没什么，只是包大人来青州多日，一直没有时间与本王促膝长谈，甚至连下一盘棋的时间都没有。
1: 不劳王爷一驾，等婉儿回去之后禀报包大人，利用公余之余来探望王爷。
0: 也好，那就有劳慕容姑娘和包大人说一声。
1: 是。啊，时辰已到，婉儿要替小王爷施针了。
0: 好，请便。
1: 婉儿告退。
2: 亲，
0: 的确是位不错的姑娘，进退应对，中规中矩。
3: 王爷，更难得的是慕容姑娘小小年纪有如此医术啊，的确是德才兼备。
0: 将来不知谁家的子弟有此福分，能将她娶回家去。
3: 王爷，恕属下斗胆，要不是小王爷矢志不娶，慕容姑娘还是有希望进入王府的。
0: 哦，你怎会如此想？
3: 属下身为王府的总管，对王府上下的事多有了解。小王爷一向对女子不加辞色，唯独对慕容姑娘有所不同，属下据此推测。
0: 依你看来，他们是否有般配？
3: 据属下所见，二人是天作之合。
0: 本王明白了。

0: 你为什么还用原来的金针？
1: 因为这条金针跟随我儿多年，我用得比较顺手。
0: 那你打算将我送的那一套束之高阁？
1: 不，我儿离开之时定会完璧归赵。
0: 你要离开？
1: 小王爷，我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为小王爷治病，并没有长居的打算。好了，我们开始施针吧。
0: 欢迎。

0: 公孙先生，那些矿工就如此安顿，至于他们返家之后的情形，也要保持联系。倘若有特殊的情况，依然要适时加以协助啊。
1: 是，学生会派人持续追踪，随时汇报。
0: 好，矿场一案的善后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了。
2: 包大人今天似乎比昨天快了许多，所有的人

0: 都已经处理完毕，本府尚有许多要务，当然必须尽快处理。
1: 大人，还有别的事？
0: 盗财金矿之事尚未了结，难道不是当务之急？还没有了结。当然，范荣虽然身亡，但是郭北尚且逍遥法外。
1: 是，下官也已下令全面追缉于他。除
0: 此之外，本府难道就不要追查那已开采提炼的黄金下落吗？是，大人说的没错。如此庞大的赃物，怎可能凭空消失？此案除了他们二人，是否另有同谋？难道就无需追查？是。
1: 的确该查，
0: 要查，就要先由你州衙查起。
1: 大人，州衙里是不可能有那些黄金的。
0: 你又怎么会知道，郭北能瞒着你将囚犯送走？难道就不能瞒着你将那黄金藏匿在州衙之中？是，下官愚昧。此外，那座金矿。
2: 在三年前，州衙可曾派人勘察过矿脉，也必须要查。这些都必须你陪同一起，也好做个见证。是，下官一定全力配合。宠儿啊，娘真是高兴啊！
3: 娘，我带你喝茶来了。
2: 啊，好，娘最爱喝茶了。
3: 娘，只要你以后愿意，我天天带您来喝茶。
4: 还是钟儿孝顺，来。哟，丁婶儿来了。哎，小宝，坐。娘，里面请。丁婶儿，你先坐啊，我去给你泡您最爱喝的茶。嘿嘿，谢谢啊。哎，小白，来帮帮手。
3: 哎，来了。
4: 沏茶去。
3: 哎哎，
4: 来客官里面请。喝茶，里面请啊。
3: 天晴。哎，小白。
2: 嘘。钟儿，娘要喝茶。
4: 哎，娘，我来给您倒啊。哎，哦，您是田青的娘啊。田大婶，我叫小白。小白，你给我闭嘴！哎呀，小白，胡说什么呀？这是丁大婶。啊？
3: 她不是，她是田青的娘。
4: 她是丁钟，钟哥。
3: 不是，她明明是田。别说了。
4: 丁大婶，不用理他，咱们喝茶啊！
3: 娘，您喝茶啊！我，小白，你我，娘，你怎么哭了？
2: 怎么了？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啊！哎，娘，你怎么了？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可别吓到钟儿啊！你不是钟儿，你是田青。
5: 我们家的钟儿，是不是已经死了？他是不是永远不回来了？丁婶儿，丁大嫂，你林掌柜，
6: 吵了你做生意了，对不起啊！大嫂，你不糊涂了？
2: 我是不想清醒啊，我不愿意相信，钟儿已经不在了。
3: 娘，
2: 天青，谢谢你啊，
0: 谢谢你让我感到

0: 我终于还在我的身边，你以后可以不要再叫我娘了。不，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我的亲娘，我是青儿，我是您的儿子青儿。
1: 娘，我的亲娘，大人明知道在周崖查不出证据，为何还要拉着张冲一起去查呢？
2: 如今正是该对他施压之时，只要他心生慌乱，
1: 必定会有所闯动，自露破绽，也才能提供我们追查的线索。难怪大人要主动提出追查黄金之事，目的就是让张冲心生暗鬼而惊慌失措。不错，也只有他才知道黄金究竟藏在何处。我们必须从他身上追出下落。展护卫，
3: 大人，从此刻起，你必须更加留意，他随时可能有所举动，不可错失。是。启禀大人，
4: 什么事？
3: 已经找到郭北了，他和几个捕快都死在山神庙里。哦，
4: 他们的致死之因为何？都是一刀毙命，用的凶刀是郭北自己的佩刀。
1: 根据尸首的判断，死了已经有3天了。郭北的武功可不是一般呐，能让他主动交出佩刀的，也只有张冲可以做得到。
3: 大人推断的没错，
1: 果然是张冲，杀了郭北灭口。那些运送黄金的士兵，
3: 可还提供了其他消息。前往接收黄金的人，包括郭北在内，都死在庙里了。他们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1: 他把线索倒断得干净。只是如今更加确认，黄金必定在张冲的手中。因此，查出藏匿黄金之处，就是目前唯一能够证明张冲涉案的证据。

0: 看，全都在这儿。这儿很安全，你不必担心包大人会查到这里。他已经查过州衙了，目的就是追查这些黄金的下落，我们不能不防啊！我说过，不会有任何人查到这里。如果我们把这些黄金送离青州，岂不是更安全？如果离开青州。
1: 不管放到哪里，我们需提防的就是坚守自盗。这么大一笔财富，想让人不动心，恐怕很难。再说，如果现在运出青州，肯定会引起包大人的注意。
0: 嗯，这也的确是个问题。
1: 好了，这件事情你就不必操心了。倒是你不应该来王府。如果他们盯上你，派人跟着你，这就如同是给他们带路。
2: 如果我要找你，我会派人通知你。切记，避人耳目。哦，
3: 张冲又去了王府。
4: 负责监视的士兵还守在王府外，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2: 展护卫要进王府？
4: 不，大白天的很难找到地方隐藏。 一定会被发现，属下只是在王府外暗中监视。
3: 若是被人发现，我们有人潜入了王府，对柴王爷也难以交代。

0: 你去吧，倘若他有特殊的举动，立刻派人前来通知。
1: 是。
2: 大人，每一次我们前脚刚离开州衙，张冲后脚就进了王爷府，很难说此事跟王爷毫无关系。
0: 柴王爷与张冲有近乎君臣之间的情谊，他若有事，难免会去向王爷禀报，这乃是人情之常啊。
2: 可是听婉儿说，张冲每次去王爷府，并不是去见柴王爷，而是跟柴禄见面的机会比较多，莫非柴禄跟此事有关？
0: 的确有此可能。然而柴禄乃是王府总管，与张冲又会有什么瓜葛？这一点倒令本府不解啊。
2: 倘若柴禄是受命于柴王爷呢？
0: 那却绝不可能。柴家虽已不复当年在位时期那般辉煌，但是王府之中仍然保留不少财富，这也是太祖皇帝当年对柴家的恩赐。20余万两黄金虽然不是小数目，对柴王爷而言绝无此必要。
2: 只是展护卫不能进入王府，那岂不是没有机会真正的去了解实际的情形？
0: 不，至少可以掌握住张冲的动向行踪。

0: 大人，张冲从王府出来之后就回到了州衙，一直都没有出门。
1: 如今州衙可还有人守候？
0: 不仅是州衙，在王府之外都有我们的人在守候。既然张冲会到王府，我们从州衙派人跟踪他到王府，倒不如在几个点各安插我们的人手，只要张冲有所行动，我们的人都可以及时互相通知。
1: 也好，如此一来他的行踪就更加无法脱离掌握了。
2: 大人，学生再三查阅州衙的相关记录，却完全查不到与矿场有关的片纸之字。
0: 田青的父亲不是曾经在州衙任职吗？应该有他的记录吧。
2: 有，不过他没有提到那座金矿，只记录了三年前他勘矿之时失足身亡。
0: 没想到张冲准备得如此充分，三年前就有了预谋，害我们查不到他的证据。
1: 所以本府才说张冲有勇有谋，此案颇为棘手。然而本府却坚信，只要是心怀不轨、作奸犯科之徒，终究会难逃法网。
2: 大人，柴王爷要婉儿转告大人，公忙之余是否前去王府叙旧下棋？
1: 看来王爷也是寂寞呀。展护卫明日随本府一同前去王府。
0: 大人，要属下一同前往王府？
1: 不错。
2: 大人此举用意何在？
1: 本府正愁展护卫无法进入王府，去了解张冲进出频繁之意，又得柴禄与张冲之间的关系莫测高深，如此一来岂非两全其美？
0: 属下突然前去王府，柴王爷岂不意外？
1: 不，柴王爷想必对展护卫也早有所耳闻，那张冲也会在王爷面前提及。

0: 展护卫。既然来到了青州，于离也该前去拜见一番，展护卫同去无妨。
1: 属下明白。展昭参见王爷。
2: 展护卫免礼。
1: 谢王爷。
2: 南侠展昭名震江湖，皇上亲封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加封御猫，更是朝野皆知啊。本王今日有缘，终于得见展护卫的庐山真面目了。
1: 王爷谬赞，展昭愧不敢当。
0: 展护卫虽包拯前来青州多日，却因忙于公务，一直未来拜见王爷，还请王爷见谅。
2: 啊，包大人客气了。展护卫这几日随包大人破获矿场一案，让多少百姓平安返家，这青州城内谁人不知啊？见不见本王倒在其次，毕竟公务为重啊。
1: 展昭有失礼数，还请王爷恕罪。
2: 好说，不过今日来到王府，可不准再提什么公事。本王今日是专程邀包大人来下棋的。
1: 展昭遵命。
2: 包大人，我们是否可以开局呀？
0: 全凭王爷做主。
2: 好。展禄。
3: 属下在。
2: 院中摆棋伺候。
3: 是。

0: 展护，哎，对弈棋可有兴趣？
1: 回王爷，展昭是个习武之人，对下棋之道未曾涉猎，还请王爷不要见笑。
2: 哎呀，那是本王失礼了，竟留下展护在此观棋，真是罪过呀，罪过！
1: 打扰了王爷和大人下棋的雅兴，还请王爷见谅。哈哈哈。
0: 王府之中庭园之美远胜一般，展护卫何不四下看看呢？
1: 展昭对庭园景色的确颇有兴趣，只不过王府之中，可不能任意行走吧？
0: 啊，不不，展护卫是王府稀客，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展护卫奉皇上特许，在内宫行走，更何况本王这小小的王府啊！
1: 王爷言重了。
0: 再说，本府也没有任何见不得人之处，看看有何不可？展护卫尽可以四处去看。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不过本府占地甚广，外人不注意，很可能会迷失路途。来人，
3: 在。
0: 你们去两个人，陪展大人四处逛逛，要去什么地方，任凭展大人之意。是。
1: 多谢王爷，展昭失陪了。
2: 为王爷增添麻烦，还请王爷勿怪啊。
0: 包大人此言差矣。展护卫若是对王府庭院感到满意，本王高兴还尚且不及，何来麻烦之说？
1: 谢王爷费心。
0: 包大人，来，我们接着下。

0: 听说包大人今天跟你一起来了。
1: 嗯，
0: 他跟父王相交莫逆，肯定有不少话可以说。
1: 小王爷，请你不要说话，否则会影响浩脉。

0: 展大人不能进。
1: 为什么不能进？王爷说过，王府之内随我行走。
2: 站住！
3: 住手！不得无礼！
2: 柴总管，
4: 展护卫多有得罪。
1: 柴总管，
4: 展护卫没看王爷和包大人下棋呀？
1: 是王爷要展某到处逛逛，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什么地方都能去。那为何这个地方就不能去呢？
4: 这，
1: 而且王爷还说，王府之内没有见不得人的地方。难道这个地方见不得人吗？
4: 展护卫误会了，这边是王府的库房，所有贵重的东西都放在里面，所以加强警戒，不许外人靠近。
1: 原来如此，那展某不再为难柴总管了。
4: 多谢展大人体谅，不送不送。

0: 王爷，啊，包大人，本王今天实在是无心一起，
1: 包拯早有所觉，只是不便询问罢了。哎，本王一向坦率，不善掩饰。 也罢，我今天就直说了吧。你们都退下。是。此事关乎本王的颜面，若是遭到包大人的拒绝，在下人面前总是不好说。王爷有话就请直言。好。 包大人，与慕容姑娘认识多久了？在婉儿奉旨前来青州之前，包拯与她并不相识。那么，包大人对她的身家可清楚？
0: 据包拯所知，她从14岁就被送进宫中，从事医药之事，这6年来一直待在宫中。
1: 那他的家中可还有亲人？说来命苦，6年前，他全家惨遭回路，家人全都葬身火窟之中，
0: 唯一的亲人，可算是他的师叔公孙先生了。
1: 哦，如此说来，公孙先生就等于是他家的长辈一般。
0: 可以这么说。 若是如此，此事就更非包大人帮忙不可了。
1: 王爷此话怎讲？慕容姑娘现在尚未许配人家吧？没有。王爷的意思是，本王想替犬子柴玉向慕容姑娘提亲。本王也知此举太过突兀，然而柴玉却对慕容姑娘情有独钟，故而本王。

0: 才不踹冒昧，坦然直言。
1: 包拯对此事的确出乎意料之外。小王爷对婉儿情有独钟，但不知婉儿可曾有所表示？
0: 这
1: 婉儿虽是公孙先生师兄之女，却无权代他决定终身大事，请容包拯征询过婉儿之意再做回复。
0: 理应如此，就偏劳包大人了。
1: 是。王爷请恕包拯一问。
0: 请讲。
1: 婉儿毕竟是宫中司药女官，王爷何不上呈皇上，请皇上赐婚呢？
0: 本王原来也有此意，怎奈柴玉却偏要慕容姑娘本人同意才可，故而就只有求助于包大人了。哈哈，来，包大人，本王下棋的兴致可又回来了。
1: 王爷，包拯也有一事要向王爷禀报。
0: 包大人请讲。
1: 据婉儿说，小王爷之病需要长期调理，王府之中可否寻医名医，将婉儿治疗之法学去，也好为小王爷长期诊治。
0: 当然可以，一直有劳慕容姑娘也不合适，本王会尽快派人。

0: 你现在还是不肯用我送你的金针。
1: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小王爷了。
0: 我真不明白，这个旧的针盒到底有什么好，你到现在都不舍得把它换掉。
1: 你真想知道？
0: 当然。
1: 好，那么我就告诉小王爷，这是我爹留给我的唯一遗物，这理由够充分吗？
0: 婉儿，我
1: 除了这套金针以外，我还传承了我爹一生所学，也继承了我爹贡献一生的心力，造福百姓的遗志，这是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婉儿为小王爷施针已经有五天了，再过两天第一个疗程就会结束，到时候我希望能够看到一定的治疗效果。
2: 田青。
3: 哎，
2: 那这包茶叶啊是带给你老娘的，这是她最爱喝的。
3: 林老爹，这茶得多少钱啊？
2: 你小子讨骂呀，这是我送给他的，你敢给茶钱？
3: 是是是，那就多谢林老爹了。
4: 丁大叔回来了。
2: 啊，
4: 哎，丁大叔回来了。哎，我来。
5: 哎，麻烦你了啊。
4: 丁大叔回来喽。
5: 哎，小宝，你那么大嗓门干什么？
4: 你不知道啊，田青回来了。
5: 啊，田青。
3: 丁大叔。
5: 田青啊，你真的回来了。你可把我给找死了。
3: 丁大叔您还好吗？
5: 田大哥出事之前给了我一样东西，再三叮嘱我一定要交给你，我把它塞在货担底下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绝不会丢掉。
3: 啊，那我爹到底要留给我什么东西啊？
5: 我也不知道，田大哥再三的逼着我发誓不准偷看呢。我拿给你。
3: 哎，

0: 这正是张冲的罪证。包大人，他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请包大人替草民做主。这是田青的父亲任职州衙时的勘矿成文。文中所说的矿场的地点，正是盗采的矿场，批示的是暂缓延役，签字的。
1: 正是张冲，这下好了，张冲这回逃不了了。
2: 天机，本府等的就是张冲的罪证，你放心，本府绝不会饶他。谢包大人。啊，还有，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张图。

0: 大人，这是矿场的地形图。哦，
1: 天青，那图可是你爹所绘制的。不是，如果是我爹绘制的，我一定会认得。
0: 大人，这张图至少应该有百年之久，这羊皮是经过特殊处理才能保存到现在。哦，难道说？
1: 百年前就已经发现了这条矿脉。正是，这张图指出了开采金矿的正确地点。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到现在才被开采出来？这么说来，当初有人拿着这个羊皮，要田青他爹按图勘矿，以求确认。田青，此事你可曾向任何人提及？
2: 没有，草民知道事关重大，不敢和任何人提起。
1: 此事必须秘而不宣，否则张冲必定会逃之夭夭。你且先回去听候本府通知，不得张扬。是。 这是目前将张冲治罪唯一的证据，有了这些，他已无从抵赖。公孙先生要妥为收藏。

0: 这是怎么回事？图案花纹竟然完全相同。
1: 婉儿，那个玉盒是哪来的？
2: 那是小王爷送给我的真盒。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福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福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

食三清三喜，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

0: 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5: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

0: 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吃完口干发苦。喝多少水啊都缓不过来，退口感的同时，盐量降低30%以上，每100克榨菜盐含量小于等于6克，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控盐，老人孩子，健身减脂，肠胃弱的朋友都能放心吃，不呛口不发苦，吃完不口干，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身体更棒。
2: 阿涛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儿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涛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涛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涛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涛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豪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食欲低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的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

0: 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
1: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2: 哇，奶奶好棒啊！
1: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0: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慢慢香，身体更棒。
1: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4: 这
13: 辣
14: 都
13: 你
14: 带
15: 吧。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
1: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2: 烽烟起，山河碎。
3: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2: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4: 你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2: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5: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2: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6: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2: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上面的图案应该就是柴家当年的皇室印记。
1: 羊皮图来自柴王爷府，
0: 应该不会错。
1: 张冲跟王爷府的关系虽然密切，可是那么重要的金矿图不可能落在他手上。
0: 这张图应该是张冲从柴王府里偷出来的。
2: 也有可能此案根本就跟王爷府有关系。
0: 可是凭柴王爷的财力，他不可能贪图那些黄金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柴王爷不会，可是别人会。在王府里头一定有张冲的同谋。
1: 两种情形都有可能，除非张冲自己招供，否则很难查出真相。
3: 不，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张冲分明知道本府已经对他有所怀疑，却为何仍留在青州而不逃之夭夭？
1: 他知道我们盯着他，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又或者他是舍不得他的官位。
2: 大人要他等待朝廷的惩处，他的官位已经不保。他之所以不逃走，或许只是因为他心存侥幸。
3: 不，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那批黄金还在青州。
2: 可是我们已经查过周雅，他不可能放心交给别人呢。
3: 倘若本府推断不错，黄金就藏在王府之中。

0: 大人，虽然目前不能肯定柴禄就是张冲在王府之中的同谋之人，不过以柴禄在王府当中的地位而论，他的确最容易以各种名目把黄金藏在府中，而且有绝对的把握不让外人察觉。
1: 不错，展护卫今日在王府之中曾经四下看过，可曾发现有可疑之处？
2: 有一处库房守卫特别严密，柴禄吩咐不许任何人接近，就连属下都被挡了下来。
0: 应该就是那个地方了。
2: 还不能肯定，王府太大，房间太多，属下今天还没来得及细看。除非我能一间一间的查，否则很难查出黄金到底藏在哪一个房间。
1: 不可，王府之内皆是柴王爷的私有封地，外人不经允许根本不准擅入。
2: 大人，是否能让属下夜探王府？
0: 这样恐怕不妥吧。展护卫方才不是说过王府之中房舍极多，若是趁夜去查，至少要十天半个月，这样岂不是延误了时机？
2: 没错，除非我们能排除一些目标，或许更有可能。
1: 那就逐一排除不可能藏匿之处。
2: 公孙先生，倘若是你，你会把黄金藏在哪里？
0: 倘若是柴王爷不知情的话，应该藏在他不可能去的地方，以免让他发现。
2: 一些能让人意外发现的地方都要排除，
0: 而且此处必须日夜有人守卫，必须隐蔽遮盖，以防守卫之人心生贪念。
2: 因此守卫多寡，房间大小、隐秘与否，就能确定是否是黄金的藏身之处。
1: 好，明日本府与柴王爷有约，展护卫不妨再去一次王府，依此方向仔细观察，寻出最有可能的藏金之处。

0: 婉儿。
1: 啊，师叔。
0: 我到房里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呀。
1: 房里有点闷，我想出来透透气。师叔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柴王爷托付包大人，让师叔问你一件事。
1: 要问婉儿什么事？
0: 这件事有点冒昧，不过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只好由师叔来问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叔请讲。
0: 柴王爷要替小王爷柴玉向你提亲。这件事情必须由你自己做主，你只要清楚明白地说出你的意愿，不必有所顾忌。
1: 师叔应该知道婉儿的答案。
0: 哈，你要柴王爷派人接替你为小王爷治病，师叔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三分，不过还是必须由你亲口说出来。

0: 师叔秦大人回复王爷，婉儿福薄，无缘高攀。
1: 你确定？
0: 婉儿确定。
1: 好吧，师叔会向大人禀报。
0: 多谢师叔，那婉儿先回房去了。
2: 哦，这就是慕容姑娘的答复。
3: 王爷，此事包拯也只能听凭婉儿的决定。
2: 哎，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们也的确是爱莫能助，只是玉儿恐怕……
3: 小王爷胸襟开阔，想必能够自处。

0: 你为什么还不施针呢？婉儿在等候府里派来的大夫。
1: 你为什么要找人接替你？
0: 依婉儿推断，小王爷调理血脉至少需要一年。难道就不能一直由你来诊疗吗？婉儿说过，只是奉旨来青州，而不会久居不去。
1: 那如果……
0: 我要你留下来呢？不可能。为什么？人各有志，小王爷，你又怎么知道婉儿没有自己的想法和规划呢？
1: 包大人有没有跟你说过我父王对他的请求？说了。
0: 我想知道你的答案。
1: 婉儿还是会离开青州。小王爷，请把大夫请过来吧。
0: 把大夫请来。
2: 是。
0: 我这一辈子从不近女色，也早已下定决心终生不娶。凭父王的名望，王爷府的地位，其实我要娶妻根本就不是一件难事。可是我并不想嫁给我的人是因为那些毫无意义的虚荣而嫁。自从我14岁从马上摔下来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敢多看我这条受伤的腿一眼。就因为我是小王爷，可是我心里很清楚，我这一辈子将会是残废。
1: 无论是先天还是后天的残疾，只要心中坦荡，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呢？更何况据我所知，你对自己的残疾并不介意啊。
0: 我只是做给父王看罢了，因为我不想他因为我这个儿子而感到羞耻。
1: 那不是羞耻，父子的亲情，无论你的状况如何，他都会一样疼爱你的。
0: 但是我不能坐视不理。
1: 这就是你

0: 娶亲的原因之一吗？
1: 难道这不就是你不肯嫁给我的原因吗？
0: 婉儿对小王爷从无挑剔，只是我早已把一生奉献给行医济世，完成我爹的遗志，是我对他唯一的回馈。我不能为了儿女情长，违背我自己的誓言。
1: 可是，
0: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婉儿何尝不能感受小王爷的情意？只不过，婉儿福薄，和小王爷无缘罢了。
1: 婉儿，如果你嫁给我之后，你还是可以继续行医济世啊，这两者之间根本就没有冲突的。
0: 嫁入王府之后，怎么可能和以前一样呢？就算你同意，我也不可能这么做。心甘情愿的嫁为人妇，或是继续完成我的誓言，我宁可选择后者。
1: 那如果我要求父王向皇上下旨赐婚，你会怎么样？你是宫中的司药女官，你敢抗旨不遵吗？
0: 我当然不能抗旨不遵。可是如果你执意要这么做，我一定不会快乐。即使我奉旨而嫁，小王爷娶回府中的将会是一具行尸走肉。

0: 这个库房的东西你们看过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
1: 柴总管不准接近。
0: 你们也是卫士，为何他们能去，你们却不能？
1: 他们只守柴总管管辖。
2: 府中的大夫正在陪同慕容姑娘给小王爷治疗，属下相信不会有什么问题。
3: 嗯，那好，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对小王爷的治疗。
2: 是。
0: 王爷。
3: 嗯哼。
0: 大人，怎么今天不下棋了？
3: 啊哈，包大人不太舒服，本王就算胜了也是胜之不武啊。
4: 王爷不愧是王者之风，绝不占人便宜。
3: 啊哈，包大人回驿馆去休息，展护卫继续可以在王府里转一转。
0: 不，展昭还是陪大人回府吧。
3: 怎么，两天就把本王这王府转完了？
0: 王爷府如此宏伟壮观，岂能轻易看遍？
3: 那好，那就随时再来。本王说过，本府上下凭你随便看。
0: 多谢王爷。
4: 王爷，包拯告退。
3: 包大人请。
4: 是。

0: 展大人今天都看了些什么地方？
1: 回总管，库房，
0: 哪间库房？
1: 都看了。
0: 昨天他看的那一间呢？
1: 也看了。
0: 他昨天看了，为什么今天还看？
1: 他问库房里有什么？

大夫，现在开始再隔两个时辰就可以施第二次针了，每天只要两次就行。你已经看过所有的穴位以及入针深浅，等一下就由你来施针，我在旁边说明就行。明天开始你就可以单独为他施针了。小王爷，你现在可以休息两个时辰，让婉儿也出去透透气。婉儿告退。

0: 大人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安抚向王爷回复了婉儿的回答之后，王爷的情绪难免低落，本府也不好继续待下去。
0: 啊，大人，婉儿自有主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
2: 公孙先生，婉儿姑娘有什么事？
1: 那是婉儿的私事，有机会再向展护卫说明。近日在王府之中，可曾看出什么端倪？
2: 大人，属下几乎可以确定黄金的藏身之处。
1: 话虽如此，还是要眼见为凭。
2: 属下晚上再探王府，设法把证据带回。
3: 启禀大人，
1: 什么事啊？
3: 张冲又进了王爷府。
1: 哦，他又去了王府。
4: 是王府的人去州衙找他的。
2: 大人，属下马上过去看看。

0: 父王，您找我。
1: 啊，玉儿啊。包大人已经回话了。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怎么？你知道了？
0: 婉儿，她亲口跟我说了。
1: 玉儿，
0: 父王您放心，我没事。

玉儿，父王一定替你找一个天底下最好的女孩。婉儿，她就是最好的。可是，父王您放心，虽然婉儿拒绝了我，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她已经接受了我，所以。 我一点都不难过。没事的话，我先回去了。

0: 你这么着急的把我找来，到底是为什么呀？我担心要出事，包大人可能已经盯上王府了。
1: 怎么会呢？这两天展昭一直在王府里转，而且目标就是那些库房。
0: 你怎么能让他在这王府里面来去自如呢？嗨，这是王爷亲自批准的，我也没办法阻拦。
1: 那怎么办呢？
0: 找你来，就是来商量解决的办法的。
1: 啊，小王爷，张冲参见小王爷。
2: 柴龙。

0: 50万两黄金的军费，就可以组成一支足以推翻赵宋的军队。我柴家能否复兴大周，就看此一举。可是如今，张冲，赞！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殿前都点检，可是让好好的一个金矿毁于一旦。 让复兴大计至少耽误5年。试问，你怎么跟你的曾祖张永德张大将军交代？
1: 张冲罪该万死。
0: 柴禄，在。你身为未来大周朝的当朝宰相，可是你并没有好好的督促张冲，让计划一再延误。你将来。 怎么能够辅佐我？又怎么能率领朝臣呢？
2: 柴禄，情愿领罪。
0: 难道苍天不肯给柴家多一次机会？难道复兴大周真的永无指望？
2: 相王爷不必担心。 柴禄一定竭尽全力筹措军费，绝不让复国大计受阻。张冲也绝不敢再有半点疏忽。你们都起来吧。谢小王爷。
0: 或许是我对你们太过严苛。大周灭亡近百年，到如今。
2: 还以臣子对柴家相称的人寥寥可数。试问，我还能要求你们两个什么呢？
0: 小王爷，张家后人奉柴家为主之心，绝无改变。柴禄四代供职宫中府中，柴禄的子孙必定永远效忠。好，就因为你们两个人，让我觉得大周复国有望。筹措军费之事。 你们要加快脚步，早一日筹足，就早一日举事。你们两人责无旁贷。
3: 是。
0: 至于展昭前来探望之事。

0: 是，你们不用太担心。无凭无据，包大人怎么样也不能强行来搜。
1: 小王爷，是否还是未雨绸缪来得好一些？
0: 你们两位还有什么好的想法？
2: 杀了包大人。只要包大人一死，没有人能够进王府，谁也查不出来，这黄金就藏在府邸之内。
1: 小王爷，这是釜底抽薪之计，以目前情势来看，也只有这样才是保全的方法，请小王爷三思。
2: 属下立刻可以着手进行刺杀的行动。
0: 不行，如果把包大人杀了，反而显得我们不打自招，承认罪状。还有，你们不要忘了还有展昭，他是江湖中人，毫无顾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到时候反而让我们事迹败露。
2: 那就连展昭一起除掉。
0: 以展昭的功夫，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2: 必要的时候属下可以动用军队。
0: 没有用的，展昭如果想逃走，再多的军队也挡不住，万一他回到京城揭发此事，反而让我们功亏一篑。反正你们记住，一定要稳住，不能乱了方寸。
2: 是。

0: 夜晚与白日不同，展护卫能分辨得出来吗？
1: 我去过两次，那边的守卫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都是柴禄直接指派的。王府里其他的卫士根本不可以靠近，更不要说什么仆役下人了。况且这两天守卫明显的增加，一眼就看得出来。如此说来，张冲在王府中的内应，已经可以肯定就是柴禄了。
0: 柴禄是王府的总管，张冲要把黄金藏在王府之内，不通过柴禄根本就不可能。倘若证实了黄金确实藏在那个库房里面，那张冲和柴禄同谋的罪名是绝对逃不掉了。倘若果真如此，对柴王爷来说，的确是个打击。听王爷说，柴禄的曾祖。 是前朝世宗皇帝的太傅，周灭宋兴之后，自愿进入王府之中，改为柴姓，祖孙四代都在王府之中任总管之职，可以算得上是一门孤忠啊。
2: 只怪他自己起了贪念，如今柴王爷也帮不了他了。
3: 婉儿，你怎么了？没事，没事。你怎么回到驿馆之后，一句话也不说？
4: 啊，展护卫，时间差不多了，该出发了。
5: 大人，属下夜探王府，时间很难掌握，或许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0: 公事为先，本府等你便是。

0: 大人，这个世上恐怕很少有人看到这么多黄金放在一起。难怪有人为了它不惜一切，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1: 哼！可是他们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0: 如今证实，黄金藏在王府之内。如何才能查证黄金是从矿场盗采而来的呢？
2: 每一锭黄金在熔铸完成之后，一定会打上印记，以证明该黄金的出处。而这块金砖却平整光滑，就是最好的证明。
3: 这样的证据，的确是毋庸置疑了。
0: 大人，是否可以马上采取行动？
2: 当然可以，不过，却先要定好策略。
3: 那我们该先抓张冲，还是先去王府呢？这倒是个难题呀。不管先到哪一边，另外一边一定会心生警惕。
0: 不错，张冲会逃，柴禄会马上处理红金，到时候我们会顾此失彼。
3: 黄金迁移需要人手和时间，更需要放置之处，人。 却随时可以逃离，还是要先从张冲着手。先去抓张冲，柴禄那边一定会得到消息。倘若拘捕张冲，却不去州衙呢？
0: 大人是要张冲前来驿馆？
3: 不错，拘捕张冲之后，立刻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前往王府，柴禄来不及应变。
0: 可张冲知道大人怀疑他，他是否会单独前来驿馆呢？
3: 那就需要找一个他不会警觉，而又非来不可的理由。

0: 大人，如果朝廷对张冲的处置已由地补送到，若以此为由让他前来驿馆当面听取，是否可行？
1: 按照日程推断，朝廷的决定也该到，此法可行。不过为防万一，还是要密切注意他是否有脱逃的意图。
2: 大人放心，属下会暗中盯着他，直到他来到驿馆，他逃不了。
1: 好，明日就依计而行。
3: 张大人，
4: 方才衙役来报，两位要紧。

0: 既然是为了公事，包大人何不前来州衙？
1: 张大人是要大人亲自前来？
0: 不，本座只是好奇而已，怎敢劳动包大人？
2: 既然如此，还请张大人随我二人一同前往。
0: 好，本座就随你们前去。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叫自投罗网！张冲，还不束手就擒？
1: 包大人，下官不知道包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0: 盗采金矿，杀人灭口，本府要依法将你逮捕归案。无凭无据，包大人凭什么认为下官与此案有关？又凭什么要将下官逮捕？3年前。
2: 荆州勘矿师田野奉泥之命，前去勘察矿脉，勘定的确为金矿之后，你却驳回探勘结果，非但未上报朝廷，反而利用范永国北盗采金矿，并将田野杀害灭口，谎称失足落山。如今，当年你亲笔批复的公文为凭，你还有什么话说？
0: 张冲，本府劝你不要做无谓的困兽之斗。既然罪行已被揭发，就该坦然接受国法的制裁。哼，没想到当年遍寻不着的批示文书，竟然会在今天出现。不过，包大人想要将下官依法制裁，恐怕也未必办得到。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看看谁能接得下我这杆枪，
3: 就让我来会会你这个五房眼。
1: 好，我也正想试试蓝霞展昭是否名不虚传。
3: 都给我退下。

如此高明，你还是乖乖的弃枪伏法吧。不，就算死，我要找个人陪。大人小心，保护大人！

0: 大人，他是存心想死，以为这样就保住了柴禄了。然而，他却又为何要拼死保护柴禄呢？
1: 大人，张冲伏法了。
0: 嗯，王朝马汉，
2: 在，
0: 派人收拾善后。
1: 是，
0: 公孙先生带其政务，我们立刻前往王府。
1: 王爷，
0: 包拯有可靠证据，证明王府之中有人与张冲勾结，犯下了盗采黄金一案。
1: 啊！竟有此事？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包天？
0: 柴禄，
1: 包大人，你可有可靠的证据？
0: 盗采三年，不法所得的黄金。
3: 就藏匿在王府之中。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4: 我这头发已经很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5: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4: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 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5: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这是我老公用了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 87.11%， 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3: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4: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4: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
5: 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3: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
5: 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 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

0: 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1: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1: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陈正在治疗期间，他的使用前使用1个月、使用2个月以及使用3个月，就是他说3个月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他在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1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那经过2个月的改善，经过3个月的改善，大家可以看到3个月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3: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 马上扫描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2: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通过一段的时间使用之后，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3: 再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3: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
3: 是这样啊，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陈正的这个治疗效果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5: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3: 对，很显著。
5: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那我经过了其实也就不到2个月的时间，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
3: 对，那经过寸草不生了。
5: 对，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的3个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种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3: 关键很方便呀，
5: 是
3: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5: 对。
0: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6: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

0: 都秃了发，我呢也没有性脸，刚40多岁我就秃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化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感觉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2: 是，
1: 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嗯，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1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啊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1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嗯，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2: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4: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2: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5: 是的，
2: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2: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6: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

0: 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2: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2: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2: 对对对。啊，
1: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0: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0: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呵呵，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质。

0: 简独，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

0: 乡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云南各。

0: 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
1: 文体旅融合体验焕新，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丰富游客体验，假日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0: 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面冲刺工程节点，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观众朋友，晚上好！
2: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
4: 殷殷嘱托，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
5: 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3: 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应担当，彰显青春活力。
6: 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7: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
6: 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7: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守藏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答卷。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8: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 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9: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衣袖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6万名绣娘一起。

0: 起，把楚雄一秀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1: 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
1: 当我带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十五五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1000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4: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5: 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
6: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100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0: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岩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
7: 这五一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0: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
8: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应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0: 文蒙铁路二标段穿越延荣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桩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9: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0: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 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
10: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11: 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 C 指廊是 T2 航站楼首个顺利实现钢结构主体封顶的指廊节点，为后续屋面幕墙和精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基础。 C 指廊屋盖总重2500吨，受机场限高和航班管控影响，建设团队只能利用凌晨2-3点航班停航窗口期开展吊装作业，施工难度很大。
12: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一个就是我们的虚拟的预拼装，还有就是我们的BIM的那个模型，确保了我们那个精度控制在那个毫米级。五一期间的话是进行了节点的一个加固，还有一些除锈焊接，包括后续的一个防腐施工。
11: 老家贵州的王瑞是 C 指廊工区网格长，参与改扩建建设已经2年。五一期间，王瑞和工友一起坚守岗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严控质量和安全。
13: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觉得责任重大，也倍感光荣和自豪。
11: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未来将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一系列 AI 系统。目前数字建造工作全面转入机电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深化设计阶段，近端及远端停车楼建设也加快推进。
14: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工，主要做的是机电管线预留预埋的施工。预留预埋作为一个隐蔽关键工程，工序紧密，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机电管线安装以及土建的主体的如期进行。
11: 昆明机场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工程有序推进，全场在建标段已达45个，东二跑道已于4月16号顺利启用，9000多名建设者和2000多套台设备车辆夜以继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15: 劳动最光荣，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封顶目标。我们全体建设者有信心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为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做出贡献。
16: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0: 在临沧市沧源县，慕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
17: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慕尼黑，现场氛围非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群力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18: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0: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
19: 你抓鱼丸抓了多长时间？我就
20: 是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21: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0: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

0: 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
1: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0: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七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漫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20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卤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
2: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是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0: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
3: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4: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0: 在宝山市施甸县野鸭湖畔，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30多公里的生态绿道上竞速，用运动点燃假期。曲靖会泽举办走万里京韵古驿道、吃金江五星大琵琶徒步活动，300名徒步爱好者漫步百年古驿道，感受桐都文化底蕴，品尝特色鲜果，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5: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真的震撼，第一次来觉得真的是国家历史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浓厚，就是很宝藏的一个地方。
6: 虽然天气不怎么好，但是体验感蛮强的，景色挺好看的，喜欢徒步的话可以过来，可以来体验一下。
7: 李晶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8: 抓捕现场，李金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9: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8: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金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金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金晶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9: 我因为是化妆侦察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8: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
9: 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0: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金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1: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爸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十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0: 从警以来，李金晶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代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金晶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3: 近日，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在云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备案、社会保险登记等跨部门事项集成办理。同时，方案明确了职责分工，通过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确保改革任务层层落实、高效推进。根据实施步骤，今年三至八月，各相关部门将分阶段完成方案制定、系统对接、窗口设立等工作。通过整合优化养老机构开办流程，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业务办理一网通办目标，大幅压减办理时长和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0: 云茶价格指数2026版暨云南省2023至2028年茶叶价格指数蓝皮书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云茶综合价格指数从2023年至2025年末经历一轮调整，同时民族特色茶以 22.7% 的三年累计涨幅领跑全品类，其中德昂酸茶涨幅 65.2%， 布朗族竹筒茶涨幅 28.6%， 产区分化同样显著。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成功后，产区茶叶价格上涨，成为文化赋能产业的标杆。蓝皮书发布了2026年云南春茶核心产区主流成交价格区间，预计2026年春茶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分化延续的态势，产量预计增长 5%-10%， 品质优于去年。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五一假期云南入境游热度不减，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 8.70%，昆明、瑞丽、河口、漠憨等重点口岸预计单日出入境客流约10万人次。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
6: 近日，云南舞蹈大家跳暨2026年谋定三月会推介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文旅厅现场发布了2026年云南舞蹈大家跳活动规划。2026年谋定三月会将于5月13号至15号举行，以“千年跳一脚，百年赶一会，相约左脚舞之乡”为主题，推出18项特色活动，将打造白天赶街参赛、夜间跳脚赏秀的全时文旅盛宴。
7: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在阴雨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让本就偏低的气温又下了一个台阶。昨天下午，昆明的气温还不到10度。要知道，常年12月份、1月份，昆明的平均最高气温呢，还有15、6度的样子。说是从初夏又穿越回到了冬天，也毫不为过。未来暖湿气流收兵，云南大部天空当中的云量会逐渐减少，有了阳光，气温也将会稳步回升。不过，今天白天冷空气仍在控场，气温难以快速反弹。云南中北部的气温被压制在10度出头的样子，体感寒凉。明后两天冷空气就会退场了，雨水会零星的洒落在西部到南部边缘一带，暖阳成为天气主角，气温也将会逐渐的回到常年正常水平。不过周四云南东北部的降水发展增多，这也预示着新一股冷空气的登场，昭通的气温又将会再次的大幅下滑。来看具体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2到24摄氏度；楚雄多云，11到25度；玉溪多云，11到25度；曲靖多云，10到24度；大理晴，9到22度；昭通晴，9到25度；蒙自阵雨，15到28度；普洱小雨，15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0到30度。宝山多云，12到25度；文山多云，13到26度；临沧多云，12到24度；芒市晴，18到29度；丽江多云，9到23度；香格里拉多云，4到16度；泸水多云，17到29度；昆明多云，12到24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

0: 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

0: 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1: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2: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4: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0: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5: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0: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隆盛隆济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6: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1: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2: 四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3: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2: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3: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2: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3: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2: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4: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2: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3: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5: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6: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7: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6: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7: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8: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城

0: 汪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1: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2: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3: 我最先给点赞的就是门卫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认可，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1: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4: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吧，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5: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6: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7: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8: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1:1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155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10: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 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

0: 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氏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氏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氏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2: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6: 针对日本首相高氏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氏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1.5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

0: 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

0: 联，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这家伙惹的祸，团座再有半个小时，咱们全团都得给炸没了呀！
1: 那就按原计划把东安城这弄出第二道防线。
0: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东安城咱们守不住的。
1: 那就改变计划，
0: 部队往西撤。
1: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咱们也是跑不掉的。哎呀，
0: 这次日本人，你饶过我了。

0: 妈，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吧。老大，开始。
2: 喜庆这阵子，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得罪了，老板很器重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未了，等来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
2: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3: 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啥意思？新郎要亲吻新娘。
4: 刀子，
5: 这是在中国没这一出。
3: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4: 太刺激人！
6: 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台前盖房，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4: 别瞎起哄！
6: 别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7: 小刀子，
6: 你
7: 妈，
6: 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
7: 你就是话眼多，
6: 但是我不花心。
8: 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9: 想。

0: 发生什么事了？不管发生什么事，等我把婚结完了再说。
1: 东安好像出差了，鬼子随时可能没事。不会吧？肖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东安无虞啊。
2: 他都跑了。
3: 这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的消息，签证安全。
4: 不会的，不会的。

0: 奎景阁下，八五二团逃走了。中国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1: 所谓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团。
2: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3: 嗨。
0: 等等。

0: 是说他们在这里？
1: 小百川真是愚蠢之极啊。
2: 这是破队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
0: 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2: 这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哥就在那里。
0: 为什么？
2: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包围东安城，
3: 快走吧。
4: 去哪儿啊，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3: 你说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跟不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
4: 好，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5: 问题我哪儿都不去。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可是妈不害怕。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1: 你之所愿，我也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也赴汤蹈火以阻止。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好，
2: 温婷，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 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3: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2: 走吧，
3: 听话。
2: 啊，
3: 听妈的话。
2: 走吧。
3: 不好，照顾好太太。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这小鬼子有小鬼子，我们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们怎么跟小鬼子？
3: 回家吧，
0: 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 大家不用紧张，东安城是我们八五二团的第二道防线，按照原定计划，只要部队一下来就会马上进去，然后依靠我们坚固的城防工事，可以狠狠地打击鬼子。
1: 二少爷，你是灯光山一带大英雄，我们都听你的。大家放心，只要有我们八五二团在。
2: 队长，陈家远处好像有人来了，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3: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0: 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快！快！快！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窦恩成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
1: 嗯，真的。我们走吧。
0: 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
2: 你们把我二团不是说来接访吗？人呢？
3: 是啊，
2: 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3: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2: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4: 弟兄们，
2: 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
3: 走，
2: 快走！走，走！我看谁敢走。
3: 少爷，
2: 各位，
3: 城内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
2: 我也是，
3: 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2: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
3: 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军，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大家的亲人。

0: 也没有手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我，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儿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说怎么办？鬼子势力大，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 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1: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0: 他们怎么能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
2: 二少爷，
0: 你别言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1: 老铁说，咱们这帮兄弟。 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0: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1: 别人啊。

0: 我们打个偷袭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1: 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
2: 有些困难。
1: 不，
0: 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1: 哎，
0: 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0: 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
1: 他们是什么部队啊？
2: 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1: 游击队？
2: 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1: 哎，不入流。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你
1: 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2: 知道。
3: 穆桂英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0: 那是管汉子的。都回学校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

0: 正在看戏呢，不知道下来帮个忙啊。
1: 你们是什么兵？
2: 国军。
0: 都被打成这样了，还底气十足呢。国军，撞了吧啊！
2: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2: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儿，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包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
2: 哼，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州游击队队长，我代金花收。
2: 你是队长？
0: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哎，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
0: 瞪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不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哼，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4: 开门！
2: 开城门！
4: 开门！
0: 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4: 不成，快放！
0: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走。
0: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背上包袱抬脚不就走了吗？
2: 这是城市，不是你们村里，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0: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2: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5: 金银花。
2: 这位金银花大队长，
0: 闭上你的臭嘴！
2: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0: 我告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2: 不撤。
0: 等死啊！
2: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哼，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0: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的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不啥都没有吗？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2: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6: 舍生取义。
2: 关城门！
0: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2: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0: 金哥是中国军队输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1: 明白。
2: 拜
0: 托大家了。

0: 唯独承担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靖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2: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
1: 靖哥还在东安城内，
0: 打你们的不是靖哥，
1: 那会是谁？
0: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
3: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众星开了花了。众星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4: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
0: 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压根推上去，老子现在就蹦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学他跑毁了怎么干？
4: 哎，等一下！快！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4: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5: 但是我可以保证。 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4: 那倒是，这
5: 会使吗？
4: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6: 爹，盗贼鬼子来了。

河北战斗！

0: 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
1: 把枪放下。

0: 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
1: 等着，二爷来了。
2: 二少爷，你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0: 在这儿一样危险。
2: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0: 他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士气上压倒我们。
3: 飘扬的战旗挥，为我的青春作证。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感恩母亲，用爱陪伴，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开始啦！赶快扫码报名，参赛选手免费领赛事包，畅玩健康集市赢限定奖牌，玩游戏健康好礼拿不停。5月10号，昆明瀑布公园两江广场，带上妈妈，我们一起出发。赶快扫码锁定你的名额。品鉴倡导愉悦心情，适量运动，睡眠充足，营养均衡。
7: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8: 烽烟起，山河碎。
9: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8: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0: 与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8: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1: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8: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2: 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8: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5: 谢谢，
16: 应该的。
1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7: 是朴素的诚信。
18: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7: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7: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0: 么样？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不
25: 了。是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7: 是无私的奉献。
26: 一念之间在于做。
1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研报，如实公示。

0: 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先生，在开战之前，我方指挥官想和你进行一次军人般的谈话，请不要开枪。把枪放下。他小鬼子是军人，我们也是军人。
1: 中国军人到什么时候都得有模有样，得有派。等着，二爷来了。
2: 少爷，
3: 你不能这样去，太危险了。
1: 在这儿一样危险。
3: 鬼子是不讲人性的，万一他们把你扣留的话，打黑枪，后悔就晚了。
1: 他小鬼子这么做，就是想在事情上压倒我们。如果我要是不去，你看看现在守城的这帮兄弟。
3: 那他们心里就更没底了。可这怎么办？你别说了，小鬼子就是给我摆了一出鸿门宴。那接下来我的这出单刀赴会，必须得唱好。
2: 二少爷。
4: 如果真哥真的不敢出来，我倒是有些失望了。

0: 你们的战斗素养也太差了，都离这么近还瞄准啊？闭着眼睛都应该能打到我呀！ 把枪收起来。丁二爷，我来了，到底是哪位想和我对话呀？哼，就这么高个个儿，再挺也没用。这就跟一条贪婪的蛇一样，无论你嘴巴张得多大，
1: 都不可能吞下大象。你是东关山摧毁我炮兵阵地的金戈队长。你是来仰慕我的呀？啊？手段不错。但是我非常奇怪的是，既然你们已经得了先手，为何按兵不动，足足浪费3天时间？
2: 只是皇军从容调派重武器从而一举突破你们的东安防线。现在还不是复盘的时候，咱们这盘棋还没下完呢。还用下吗？就凭萧百川故意把你在东安城的情报告诉我，而自己趁机溜走。你现在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孤子，一个被你身后那面旗帜抛弃的妻子。
0: 你胡扯！
1: 金哥，金先生，作为军人，我敬佩你。但是，作为对手，我现在不得不说，仅仅凭你们城上面的那些人，这盘棋你输了。那你可以试试。最好别试。我身后的装甲部队和重炮的作战能力，
0: 我想你是知道的，他们一旦开火，东安城将变成一片火海，一堆瓦砾。你想怎么样？你没有提条件的可能了，只有遵照我的命令，举手投降。我这双手是用来向你开枪的，
1: 除非你把他砍下去，然后他自个儿举起来，否则断无可能。在大日本皇军眼里，没有什么不可能。请回去吧，5分钟之后，一切就有可能了。请，
0: 奉陪到底。
3: 队长，队长，
0: 望远镜给我。

0: 鬼子想干什么？他们要攻城了。那怎么办？马上通知大家，全体卧倒。
1: 卧倒！哎，
0: 人家还没动手了，咱们就卧倒了。哎，
1: 这太怂了点了吧？
2: 鬼子有重炮，如果爷俩想活命，就赶紧趴下。

秦队长，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国家，由于你的固执，那些老百姓无辜的死了。我除了表示遗憾之外，更想对你说，你是有能力解救他们的。只要你放下武器，我绝不再开一炮。

0: 我们东安城的百姓，我金阁对不起你们，是我连累了父老乡亲，对不起了。
1: 百姓才能免去性命之忧。二少，小鬼子，你们看好了！
2: 杨子，我也说了，你是没有条件可讲的。如果你敢自杀，或者是不慎坠下城来，再或者是…… 被手下枪杀，总之，你敢这么做的话，我就敢把东安城变成第二个南京。
0: 二少爷。

0: 师傅，
1: 哎哎哎，猴子，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杀虎子，这是应该的，救老百姓那也是必须的。可是，一打起来，你就撤不住手。我问你，你任务呢？
1: 哎，这怎么打了胜仗还得挨批评？
0: 这是打胜，
1: 这又不是头一回了。
2: 不要以为打了两个胜仗，交货了一些武器就可以骄傲。
3: 骄傲神落后，我多积极向上啊！
2: 严肃点。
3: 是。
2: 那就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吧。
3: 说之前喝两口水行不行？我的检讨很深刻很长的，不喝两口水润润嗓子，我没法说呀。
2: 女同志，少喝凉水。慢点儿。
3: 我承认，我错了。
2: 说。
3: 这第一错，我误认为金哥是汉奸，所以就跑到东安城去锄奸了。第二错，没有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他救出来，让他落到鬼子手里去了。
2: 你都明白呀？
3: 不明白。
2: 啊，
3: 他就是一阔少爷，是一个国民党军官，我们干嘛非得救他呀？
2: 可他更是抗日的力量，而且是一位非常专业的军事人才。
3: 看来这小子还是有两下的。
2: 你都看出来了？
3: 我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2: 你

0: 特效药怎么样？
1: 只是说不出话，不会对生命造成威胁。

0: 那是他的党国先不要他的，他没必要为了他党国去送死啊，这不值啊！
1: 你不懂，
0: 妈，我在日本学。
1: 你只看着动手术刀，对那些拿着屠刀的鬼子，你是一点都看不懂。

0: 哦，金老夫人，谢谢你，抱病参加皇军的入城式。不，我是来打狗的。整个东安城都没有人出来抵抗，你一个老人，兵人来阻挡，这。
1: 很有讽刺意味啊！嗯，别人的事儿我管不了，可是我知道，狗从我这儿过，我就得拦，就得打。
0: 老人家，我们是来帮着你们建黄道乐土的。

0: 我和你儿子，我们已经是亲善了，是一家人，所以我衷心希望你去医院，好好养病，好好活着，明白？
1: 我当然明白，在你们刺刀下活着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汉奸，另一种亡国奴。
0: 这两种我都不愿意。可是，你儿子愿意，愿意和我们做朋友。儿子，妈知道，你说不出话。 你的身子也被捆住了，妈心里明白，那都是鬼子的鬼把戏，感到骄傲、自豪。
2: 不要说了，心虚了才会害怕。
1: 哈哈哈哈哈！快过去，你将变成肉糜。
0: 自从甲午海战，铁甲杨健。

0: 你利用活着的金哥做亲善大使的计划是非常符合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的，可是你为什么要碾死他的母亲？他在羞辱齐言于将军，我们的军队现在在羞辱整个中国。
1: 东岸一战，华北地区几乎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抚好占领区的老百姓，而不是激怒他们，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圣战提供粮食、煤炭、棉花、劳力，这些。
0: 都要靠他们，明白吗？属下明白。阁下，金哥显然已经不可能归顺皇军了，是不是吃掉他？
1: 你看看这个。

0: 小鬼子给杀了，我要回去。
1: 文婷，你不要冲动，你如果现在回去，鬼子一定占领了东安城，你就是去送死。
0: 我就是死，我要跟靖哥在一起啊！
1: 文婷，文婷，
0: 你
1: 的心事我可以理解，你不要冲动嘛！
0: 放开我！
1: 文婷，你不要冲动，文婷。

0: 鬼子竟和跟鬼子沆瀣一气，这太可笑了。我就是死，我也不相信我这个弟弟能去当汉奸。现在是全城的老百姓不相信的问题。这就是鬼子借刀杀人的诡计啊！
1: 不行，我要去救金哥。有枪有炮的刀子都干不过鬼子，你赤手空拳的拿什么去救啊？问天了，妈已经不在了，你千万千万不能再出什么事了。你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太对不起刀子了。不，我一定要救他。
2: 我好一定有办法的。
3: 东西带了没有？钱带了没有？ 枪就在你坐的凳子下了，这是钱好像给多了吧？多的是给兄弟们的卖命钱，里边有一张纸条，到时候你们执行就好了。告诉你们刀把子，别耍我，事成之后还有重赏。
4: 吃饭啊！ 这是鬼井阁下去保定开会前特意吩咐的。
5: 别浪费了，给他灌进去。嗨。

0: 来了。
1: 大哥，慢点。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门房怎么没说起你？
1: 我从后院翻墙进来的，安全。
3: 伯豪，你想到办法了吗？
1: 来。我已经得到消息了，鬼子同意金哥回来祭拜母亲。我也跟江湖上的朋友说了，等金哥祭拜完以后，去鬼子的路上接车。
2: 这行吗？
1: 大哥放心吧，这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3: 不好，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保证金哥的生命安全啊。
1: 那是当然的。把这个溶解到水里，等金哥进院的时候让他喝了。拜祭完以后，金哥就会昏迷，鬼子会把他带到医院，到那个时候鬼子就进了我们的埋伏圈了。
3: 谢谢你啊，伯豪。
1: 应该的。
2: 真没见过同学之间的感情竟能到两肋插刀的境地啊。

0: 喂，停留！啊，我是裱糊铺子的，来给桑家送东西。
1: 张师傅，您过来了，快出来！
0: 太君，明天要发丧，今天得准备呀。
1: 八哥，明天再说。
0: 张师傅，那就放旁边吧。
1: 东西可以放下，钱你还是先付了吧。
0: 那是应该的，赶紧早回去，问家里人好。
1: 好，
0: 快走，
1: 对，叫走。

滚！嗨！

是我连累了您，您在天上看着，我就是做鬼，也要把鬼精一冷碎尸万段。

等等。

0: 我是骗子，安迪，我这么做是想告诉你，我愿意为你做一切，愿意为你牺牲一切。
1: 现在不是，现在是荆轲，你亲手杀死了荆轲。

0: 我们把金哥带走，
1: 慢着！你们谁都别想带他走。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他太太。如果我不答应你，除非你把我也杀了，
0: 否则
1: 你们谁都别想碰他。
2: 金哥。

0: 我是要把金哥带到我们军医那里去抢救。金哥是我们的朋友。
1: 无耻！人不可能再救活了。请这边看。 这上面都涂了氰化钾，我是医生，这是常识。

0: 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出。
1: 哎。

0: 如果半个小时之内我救不活刀子，刀子就真的没命了。那怎么办啊？刀子现在就要烧我们中了！
1: 这个王八蛋，前面我就是个王八蛋，我手拿着个弄解药。
2: 姐姐，这儿有，
1: 解毒针
2: 在左边的抽屉里，
1: 快去拿。
0: 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
1: 等等，你就那么相信钱博好吗？

0: 金哥的话，刚才不是最好的机会吗？好，是不是？大哥，你来了，我不去。
1: 如果他有真实真爱，他得同时进来。如果子弹打到你的心脏上，导弹得怪哥。可他就不要命了。
0: 子弹上没有毒，也不会打到心脏。但是要赶紧取出来，是不是你的器械在床底下？
2: 快，快点拿出来！

0: 知道了，辛苦了。阁下，
1: 啊，
0: 小野报告，金哥已经被军统的人给杀了，
1: 确认已经死了。
0: 嗨，小野说，军统的出舰队用的是涂有氰化钾的子弹，他们还给金哥验伤，确定无疑，金哥已经死了。
1: 很好，看来我们的计划还是很成功的。哎，郭将军，
0: 阁下，
1: 你不高兴吗？
0: 没有，我确实觉得金哥死的似乎太容易了。
1: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医生可以把氰化钾中毒的人救活，死亡相对抢救当然是无比的容易。啊，来喝酒。嗯，哎，
0: 谢谢阁下。
1: 嗯，
2: 大哥，怎么样？
3: 确实没有打到心脏，只是穿过胸大肌。
2: 金哥，你要挺住啊！
3: 好了，
2: 现在还有时间，
3: 不会有事的。等会儿，
2: 大哥，时间已经到了。三十分钟已经到了，静哥他还没醒呢。静哥，静哥。

小子。对了，他纸上还写了些什么？你没看看？

写什么了？没有了。来来来，喝！来，吃吃吃。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3: 烽烟起，山河碎。
4: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3: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5: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3: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6: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
3: 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不是死了吗？你不死，我是不会死的。我要跟你公平决斗。
1: 杀猪不叫决斗。

我只想跟你干啥，饶你一命。现在就宣判你死刑，立即执行。

0: 我二八喇嘛没什么本事，哎，坐坐坐坐坐坐坐。但是我可以保证，带领着大家谋一个好的前程。啊，我们不能永远是土匪，我们也可以是官军。现在，咱们周围没有老蒋的部队，但姓王的。
1: 也不错嘛！啊！林大当家，大当家是正，好，开始！来，走！来，大当家的回来了，
2: 你是这伪扮的，大当家不就在你眼前吗？
1: 不是，我是说，余化龙大当家的来了，
3: 在
1: 人已经进山门了。

0: 客气了，你看看这个山寨，让你大力的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大哥还得好好歇歇你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大哥从监狱辛苦了。哎，二叔，我们这罪可遭大了，你们家有意思？
1: 闭嘴吧！快把你说话的地方。二弟啊，
0: 你可是辛苦了。来，大哥，来，请。为大哥做事，尽当尽心尽责。这下好了。 大哥回来了，我把山寨还给大哥。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欢迎啊，开席宴现在开始。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 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放了我！杀了你！舍不得。你们的脑袋呀，要有日本人亲自去看。这是老子的坚持。小子，大哥，跟皇军联系的怎么样？都联系好了，一路上都有皇军的接应部队，以白旗为信号。哎，好，你先在山寨上等我稳定了再来接你。哎。
1: 您可把我那身皇协军中队长的军装，哎，给准备好了。
0: 哎，放心，一定啊！
2: 我这边出发了。

0: 什么呢？快滚开，不然撞死你，连个收尸的都没有。是不是找车？滚开！哥，
1: 哟，哪来的野娘们儿啊？
2: 抢本姑娘的粮食，我就不计较了。手上有家伙不打鬼子，我也不计较。但是火急火燎的去给小鬼子当汉奸，那你就不是人了。
1: 臭娘们，你骂谁呢？
2: 骂你呢。
1: 我看你今天是活腻了。
2: 我看是你活腻了，要不白帆都挂上了。既然白帆都准备好了，那就找块臭水沟把自己淹死，还省口棺材。

0: 才你的枪声已经告诉了鬼子，这个地方出事了。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咱们撤退的时间不到三分钟了。
1: 说你能还喘上了是不是？
0: 2分50秒。
1: 还上杆子了？
0: 2分40秒。
1: 别看表，看我。
0: 2分30秒。
1: 三八大盖儿？
0: 什么三八大盖儿啊？这是大正十一式轻机枪，没有920的重机枪，这都是鬼子的尖兵。但是后继部队马上就会过来了，
1: 赶紧撤！
2: 哎，走了。
3: 今天咱们这是哪一季啊？
0: 苦肉计。哎，你抓我干什么？
1: 带我去找那个专家的坟。
0: 我不知道。
1: 那也别乱跑，我保护你。
4: 走走，
5: 快！大家尸体把它抬出来，快！呀！

0: 队长，我们好像被鬼子黏住了，
1: 甩也甩不掉。
2: 告诉三炮，把大蛇抬出来。
3: 是。女人见识。
2: 再说一遍试试。
4: 我没有侮辱女性的意思，但凝这么多人的性命去保一个根本保不住的粮车，你说你这个命令是正确的吗？
2: 你知道这些粮食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是命。
4: 粮食没了，老百姓不会马上死，但你要非要带着走不了。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2: 姑娘，我不是吓大的。
4: 鬼子的炮弹该来了。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旅 IP 传播力影响力持续提升，向全世界传递独属于云南的无穷魅力。乘势而上，云南各地如何挖掘特色资源，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从旅游到旅居再到旅创，为赋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更多内涵，云南还将如何发力？
9: 六条走廊啊，把我们全市3亿级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既是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10: 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啊，企业、宣介、服务6个抓手开展工作。迪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
11: 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生态要好，形态要美。

0: 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嗯，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
1: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旅游是云南的金字招牌，自2023年以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成为云南旅游产业的新 IP 和媒体传播的热词。可以说，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不仅是旅游宣传推广的引爆点，更是旅游业态创新的催化剂和市场开发的新动能。聚焦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一核心命题，云南各地如何挖掘资源、创新业态、丰富产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短片之后马上开启演播室访谈。
3: 元云是曲靖马龙土瓜冲村第一位由游客转型的创业旅居者，他在租下的一方小院里专注于柴火烤面包，走出了旅创的特色之路。在杨外营村，孙玉环和朋友共同打造了集手工咖啡、桌游于一体的复合空间。
4: 打算丰富一下我们的这个手工和桌游，融入一些沉浸式体验的活动，然后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就是曲靖的历史人文啊，可以推动一下农产品，也给这些当地的居民提供一点工作机会吧。
3: 凭借气候禀赋，曲靖跻身全国避暑旅游城市热度前10，全市建成60多个旅居村点，旅居曲靖避暑天堂品牌正叫响全国。曲靖文旅的魅力远不止如此，每年冬季惠泽大海草山国际滑雪场吸引着国内外的大量游客来体验速度与激情。近年来，曲靖着力推动文旅产业从有量到有质，从有景到有魂转变，推出珠园寻根、世界花园、生命溯源、奇山异水、红色沃土、历史文化6条走廊，从珠江源头的生态本底到四季如画的世界花园，从雄奇秀美的山水奇观到远古生命的演化印记，从红色热土的精神传承到千年篡文化的深厚底蕴，一条条精品线路串联自然景观、人文胜迹、城市活力与惠民成果，全方位展现曲靖文旅的独特魅力与强劲潜力。从滇中曲靖来到高原迪庆，独克宗古城内各类非遗工坊热闹繁忙，成为热门打卡地。在古城唐卡画院非遗体验中心，游客们放下相机，上手实操，参与唐卡白描、藏香制作等体验课程，化身一日非遗传承人。
5: 如今，越来越多游客不再局限于走马观花式游览，更愿意亲手体验非遗技艺，选购具有地域特色元素的文创产品。
3: 近年来，迪庆州依托泉州特色非遗资源，打造差异化研学线路，打破单一观光模式。
5: 我们推出了独克宗古城深度研学之旅与敦煌纳西风情探源、金沙江畔藏心传承3条精品线路，共同构成迪庆全域沉浸式非遗研学体系，兼顾青少年研学、家庭出游、大众科普多重需求。
2: 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3位嘉宾，他们是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俊龙、昆明学院教授、旅游研究杂志主编窦志平老师，欢迎3位。秦副局长，近年来我们看到曲靖当地的旅游也有很长足的进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你们是提出了6条走廊的一个旅游规划，那这6条走廊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和特点呢？
6: 曲靖它本身这个具备丰富的文旅资源，大有可为，大有空间。6条走廊啊，也就是对曲靖文旅资源的一个梳理和一个再认识，它是我们文化资源、旅游资源、产业资源的一个聚集和一个延伸这样一个概念。就以我们的珠园寻根走廊为例，以我们的珠江源头这个地标为一个核心，延伸我们珠江流域一条南盘江、一条北盘江，把这条线上的像泥柱河大峡谷啊、九龙瀑布这些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打造

0: 一个旅游的产业和文化的一个聚集带。世界花园走廊呢，它就以我们罗平的百万油菜花海为一个核心，再加上杜鹃花带啊、食用玫瑰啊、绣球花，打造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的线路，把世界最大的自然天成花园这张名片呢，通过这样一个廊带来进行一个凸显。生命溯源走廊呢，它串联了我们潇湘动物群、西屯动物群，把这些滞留剂、泥盆剂和三叠剂能够昭示我们整个生命进化历程的这些化石重要的这些点呢，把它串联起来。红色沃土走廊呢，就把我们长征时期、三线时期的一些重要的遗址遗存和在这些遗址遗存上发生的这个可歌可泣的这些故事，作为一个资源呢，把它串联起来，凸显历史的厚重感。历史文化走廊呢，把我们的篡碑、把我们会泽古城，代表着我们地方历史文化发展历程、民族文化融合的旅游的资源点，把它串联起来。西山逸水走廊呢，就把滇东北处在云贵高原这样一个过渡地带呈现出来的大山大水、壮阔壮美的这些高山峡谷啊，把它串联起来。这六条廊道啊，它把我们全市三 A 级以上的这个44个景区呢串联了38个，还有我们的48个旅居村、46个乡村旅游点、80%以上的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景区景点呢，都处在这个廊道的覆盖范围。它可以说呢，它既是我们的一个文旅资源富集带，它也是引领我们全市未来旅游产业发展的一个牵引和一个重要的支撑。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迪庆，唐局长，你们面对着这么好的这种自然生态民族文化的资源，尤其是我们提出来要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一个核心的比如说主题，那近年来迪庆是怎么来凸显我们当地这种特色化差异化的旅游的方式的？
2: 迪庆啊，是世界的香格里拉，拥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璀璨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迪庆州的文化旅游业啊，也是我们泉州的主导产业、幸福产业和民生产业。从资源经济的角度，迪庆一方面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体现。从文化的角度呢，我们文化也是一张王牌。迪庆呢是全国23个国家级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11个世居的民族。那么民族呢团结和谐，亲如一家。国家级的非遗代表项目有8个啊，有114个这个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有21个国家级的传统村落，迪庆郭庄啊、迪庆热巴，还有我们傈僳族的阿赤木瓜、尼西黑桃、东巴照纸啊等等，这些记忆是我们很多游客心目当中雪山围城、江河围池、红色流芳、幸福祥和的心中日月。所以一直以来啊，州委州政府都高度重视，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世界的香格里拉呢，进行具象化的实践和阐释，特别是围绕文化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呢，提出了3331的一个文旅发展思路。第一个三呢，我觉得是从迪庆外来看迪庆，构建滇西北旅游环线、大香格里拉旅游区啊，和我们金沙江旅游经济带。那么第二个三呢，应该说是从迪庆内来看迪庆。迪庆的资源非常的丰富，从全域、全时和全要素呢，都应该参与到文旅产业的发展当中。那么第三个三和幺呢，就是我们说从迪庆内的旅游服务和供给呢来看迪庆。那么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模式和业态的创新和服务创优呢，来把我们整个迪庆的资源呢转化好。
1: 窦老师，曲靖的六条走廊，迪庆的3331，就各地都在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个核心命题，在不断的挖掘自身的这种有可能的这种业态哈。那您怎么看，为什么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能够在传播上成为一个新的这种IP？
3: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刚开始的时候3年前我就问了很多人，你们出来旅游以前是为什么，现在是为什么，他们回答，哎，以前就是看景区，现在想找一种新的生活， 哎，我说那不就对了吗？你再来找新的生活，我们旅游大省云南就提供给你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所以这个名称一出来以后呢，不仅是非常响，大家都能记得住了，因为跟生活有关。2024年的时候，我们中共中央开了一次旅游工作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习总书记专门做了一个指示，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后面关键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而且他专门指出，让旅游业更好的服务美好生活。其实真正现在最高级的人们心目中都希望有一种什么呢？我想要的生活。所以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云南省提出来了一个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样的品牌，正好契合我们旅游发展当中从观光打卡到体验生活的一个共性要求。这样一个 IP 出来以后呢，其实它的叙事方式也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一说到一个地方的 IP， 它是叫物化的，我有什么，但是现在呢，是抓住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么一个想法。旅游是一种包含了学习方式和成长的生活方式，能够让人们产生一种共鸣。以前的这个口号啊，宣传叫做概括了云南的资源，而现在是要什么？概括了云南的气质，也就是说包容性非常多，你可以充分的发挥想象大理的慢生活，哦，丽江的温柔时光，哦，西双版纳的热烈，对吧？还有我们香格里拉的纯净，哎，普洱的闲时，既有物的东西，也有精神的东西和文化的东西，最关键一个，有烟火气，击中了现代人的精神刚需，情绪价值拉满，用一种生活的重构来展示了当今旅游的价值，始于山水，归于烟火，融于自然，安于内心的生活地。云南是一个给你提供理想生活的旅居地。
1: 秦副局长，你们都有哪些比较有标志性的、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也好，核心的产品也好，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像我们罗平的赏花线路，像我们泥珠河的这个户外体验的这个线路，这些线路呢，除了在室内还有效地嵌入了市域以外，就比如说罗平的赏花线路和我们附近的贵州新义的万峰林，组成了很强的这个旅游 CP。 场景打造方面呢，我们就把老厂房通过微更新小改造，就是保持它过去这个工业风的同时呢，在里边引入像戏剧酒吧呀，像这个城市露营地啊，这些业态进去呢，把它变成了一个文化创意消费的场景。我们还把本地的这个特色的文化资源呢也进行梳理和挖掘，在旅居产业方面就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1: 确实啊，像你们的土瓜冲村对吧，近几年来真的火得不得了。
0: 土瓜冲确实就是呈现一种人间的烟火，它通过村民的积极参与，通过政府的一个引导和辅助，再通过市场企业的一个运营，还有呢我们旅居客的一个参与共建，
1: 是
0: 已经变成了我们乡村振兴版的一个竹巢引凤避暑经济。曲靖呢就以清凉宜居的这样的一个气候，还有我们这个完善优质的城市配套，以及我们高性价比的生活，还有我们热情周到的服务，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避暑游客的前往。近三年来呢，每年其实都在200万以上的避暑游客。
1: 唐局长，那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我们迪庆州近几年来围绕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个大的 IP， 我们又开发出了哪些新的产品、新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哈，尤其是一些新的业态。
2: 我们按照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呢，来设计整个的文旅加百业的一种形式了嘛。把它融合民俗文化，为我们的游客和群众啊提供更多的一些体验。比如说我们今年1月份刚刚举办的观鸟节，就是围绕我们黑金鹤到纳帕海进行过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吸引了广大的这个观鸟爱好者和游客呢到纳帕海去观鸟打卡去研学。我们也连续举办了3届的世界的香里拉文化旅游节，仅在去年我们在网络上的传播就达到了22亿次，也让我们迪庆啊，以往大家会认为是 冬天比较寒冷淡季的这么一个地方呢，变成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那么去年整体

0: 接待人次呢达到了3600万，旅游花费呢达到了296亿，2项综述呢都位居全省的首位。我们推出了四季游迪庆这样一个品牌。那么四季游迪庆之下呢，我们有花之旅，我们说世界花园看云南，那么来迪庆看高山花卉。
1: 那么三月份可以看我们的桃花，四月份呢，五月份就可以赏我们的高山杜鹃，还有狼毒花开啊等等这些。六七月份的时候又推出了松茸之旅，贯穿全年的还有我们的非遗之旅，唐卡的绘制、藏香的制作，啊，到我们的旅居村尼西乡的汤满村呢去体验黑陶的制作。 当然，我们还推出了像我们的酒庄探秘之旅，迪庆呢，在金沙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呢，是非常适合酿造一些高端的一些葡萄酒。所以已经有好多的小的酒庄坐落在我们迪庆境内，特别是在德钦县，已经有19个小酒庄。那我们再推出来就是酒厂变酒庄，酒庄加民宿加非遗的这样一个综合式的体验，让我们很多的游客呢，奔着葡萄酒。 奔着雪山啊，奔着我们这里独特的民族风情来感受迪庆更加厚重和丰富的一种体验感吧。那么到了冬天的话，我们还会推出来冰雪之旅，吸引了很多东南亚的游客呢到我们迪庆来游玩。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徒步圣地的打造。
2: 对
1: 啊，已经是连续3年举办了中国户外大会，我们迪庆呢也成为了中国户外大会的一个分会场。像我们的虎跳峡越野赛，还有梅里100的越野赛等等。那么今年也在推出一些越野赛的一些活动。
2: 窦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随着我们各地丰富起来的新的旅游的线路、新的业态，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我们的这个选择也是越来越多了，对吧？你怎么看各地出的这些奇招呢？
3: 各地的奇招其实都是在一个大框架下，为了展示出什么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从生活体验来讲，单走不行，要住，从旅游。 到旅居，旅居到旅学，旅学到旅创的这么一个过程。发展旅居呢，对各地的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2: 对，
3: 比如说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城市的建设，社区的重构。据我所知，像曲靖，它还有旅游社区和旅居社区，这个社区是一个虚拟社区。
2: 是通过这些虚拟社区的一些建设呢，真正的把人们吸引过来，当地的政府的一个社会环境和经济条件的改善，这个也是对我们发展旅游到旅居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医疗设施啊，社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对以往我们所知道的资源以外，别忘了把老百姓的生活，把我们平时生活的场景，像这个菜市场之类的，还有呢，我们的一些为人处事这些方式方法。 等等，这些也是旅游资源共享、共赢、共发展。那么还有一个呢，学习旅居和创业旅居。据我所知道的，有一些旅居到曲靖、旅居到迪庆的，住着住着一开心呢，干脆把工作就搬到这儿来了。
1: 然后就在当地想，我能做点什么事儿呢？就开始创业了。对。 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下一步呢？曲靖是尤其是围绕着我们提出来的这个六条廊道，我们怎么把我们的这个旅游做得更有吸引力，打造我们曲靖的样板，让更多的人去到你们曲靖留在曲靖，甚至是旅创、旅居在曲靖。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
4: 现在的曲靖，这个针对未来旅游的发展呢，提出了一个“一河三区六子廊”。 然后全域推进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谋划布局吧。重点呢还是在活态化、融合化，还有具象化。像旅居村、旅居点，我们已经建了这个64个，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让游客、旅居客能够充分的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烟火、这个城市的温度。所以你看，这两年我们开展这个 旅居工作以来，每年都会推出旅居惠民的10大措施啊。到曲靖的旅居的游客，他享受本地市民的同城待遇；社区的医生，这个下沉到旅居村、旅居点进行一些医疗服务咨询，开通一些到旅居点的公交线路，把他在这个地方享受的生活呢，确确实实的具象化。特别是刚才像窦老师提到的，
5: 像我们的菜市场旅游，现在也在曲靖变成一个新兴的一个业态。所以呢，我们这个城市呢，现在东西南北的地方
0: 都有类似像乡村大集这样的场所。在活态化这个方面呢，我们是把旅居向旅创过渡呢，也作为一个工作的和重点。比如说一个安徽的旅居客，他是一个瑜伽的老师，他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小村庄特别有韵味，于是呢，他就把他的这个旅居小院转变成他的一个瑜伽空间，就让旅居客真正的参与到城市和乡村的一个共建共创当中来，生活的一个共享。
3: 唐局长，那下一步呢，围绕旅游旅居旅创啊，迪庆州将如何来谋篇布局，推进旅游产业能够提质增效？
1: 在旅游的发展方面呢，重点是围绕活动、项目、招商啊、企业、宣介、服务六个抓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呢，是要加强景区的强基换新和创建工作。我们目前呢是有18家 A 级景区，那么 C 级以上的景区呢有6家，那么也是要逐步呈现迪庆州全域的一个景区创建，要补齐像德钦县和维西县的 A 级景区比较少的一个短板，那么形成全域旅游的格局。那么另外呢，也是围绕我们的金沙江和澜沧江两个旅游经济带呢来做文章，特别是围绕这个林水湖三个方面，把我们的自然资源呢完全转化成一种文旅资源。像正在推进的德钦县避险搬迁的这个工作，那么由原县城的搬迁到我们澜沧江边的叶之镇，那么叶之镇也在打造我们最美这个澜沧江边的这个旅游的新县城。在旅游服务方面呢，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去年以来就在推动民宿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民宿的一些标准。我们也正在规范徒步的这项运动啊，包括大家很多会关注到的，像南解落呀，像虎跳峡啊，补足一些基础设施，守护好生态和安全的底线，让大家更安全的去徒步，去感受迪庆的美丽。那么在旅居方面的话，可能区别于曲靖的生活化场景的旅居形式啊，迪庆的旅居呢更偏主题式的旅居。像我们打造的这个汤满村旅居村，它主要就是以黑陶的非遗体验、非遗的这个技艺的学习，以及周边的农耕文化的体验的这种形式的旅居地。那么像我们的奔子栏镇的叶阳村，那也是一个重庆的企业家了嘛，来到这个叶阳村之后，就发现这个村子很有意思，他就盘下了两个老藏房，然后又感受到这里当地的一些文化气息和土壤啊降雨的一些条件之后，就在这儿种葡萄，然后就自己呢建了酒窖，然后开发了民宿，就刚才提到的就是酒庄式的这种旅居，深度的感受这里的藏文化家的一种形式了嘛。
3: 窦老师，那两位的介绍其实都是在围绕着各地的特色资源啊来做很多的创新。那究竟怎么让我们的旅游者能够在我们当地体验到更好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您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4: 第一个呢，就是四品的理念，无论是旅游还是旅居还是未来的旅创，那么它是要跟人打交道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抓住两个字，品德，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去到迪庆，那么当地的老百姓怎么样做到这个公平相待，然后游客来了以后怎么样尊重当地的习俗和文化。第二个呢，注重品味，各个地州在发展的过程中这个品位不能丢，还有呢，一定要保证品质，就是不能说是因为他是旅居者或者他是旅游者或者他是居民我们有区别对待，没有的。最后一定要形成品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是一个大的 IP， 在这个 IP 下面呢，各个地州你的 IP 又是什么呢，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又是什么，这就一定要形成品牌。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区域品牌，也包括各地的产品品牌。
3: 对，
4: 另外呢，我们做一些事情其实围绕解决三个问题。第一，怎么让人想来，你来干什么，怎么会想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对市场的调研，还有一个市场的宣传渠道和服务渠道。哎，你要做旅创，你怎么把人才吸引过来，我有什么样的好的政策给你，你来了以后我给你提供什么服务让人想来。第二呢，让他怎么留下来，就要考虑一个人住下来生活7天以上、15天以上，他需要哪些，他跟旅游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呢，不仅是我们的文旅部门，其他相关部门一定要协同来做， 这样时间他才能待。

0: 的茶，还有一个要注意的，怎么再来？再来这个是非常关键。他再来的时候就邀约着一群人来了，用特色揪住他的心，用服务赢得他的满意，用真情留住他的魂，用故事撩动他的回忆，这样呢他才会再来、
1: 嗯、
0: 然后呢最后我们在真正的一个发展建设中，无论是产品业态还是项目，我们一定要做好四态文章，生态要好，形态要美，业态要精，而且要能挣钱，
1: 嗯，
0: 然后文态要丰富，让人能体验。比如说我们做到文化艺术加旅创，然后呢特色产业加旅居加旅创，然后再有呢直播电商加旅游加旅居加旅创等等，这样呢我们就不断的能够新的东西，不仅来旅游，旅游了爱上云南要体验生活就住下来，这里还能创业，我开个小店，我开个直播电商等等，最后呢邀约大家一起到云南来，和云南人携手共创我们美好的家园，让它有家园感、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它的内核意思就是云南不仅提供你美丽的景观，让你体验丰富的精神，云南一定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提供者，欢迎你到云南来体验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再次感谢三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血染战旗，重整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5: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6: 愿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7: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8: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花站云岭向暖而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这里是云南，是花香漫溢的沃土，是全国70%鲜切花的故乡。云南的鲜花坠于山野，藏于烟火，胜于奋斗，既承载着希望，也传递着幸福。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缕芬芳，赴一场与鲜花、与梦想、与幸福的相遇，感受芬芳背后的温暖力量。
1: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每天全国70%的浪漫由此出发。从山野到园林，从昆明到世界，一条鲜花之路连接起上百万人的生计与梦想。让我们跟随一支鲜花，开启一段美丽而幸福的旅程。

0: 七月，昆明松华坝的野生蔷薇进入了坐果期。满含种子的果实等待着播种者把它们带到远方。这是蔷薇科植物主要的繁衍方式。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位辛勤的育种人。
1: 哦，这里有一个。
2: 哦，
1: 这个果实很大很多啊。
2: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特有的大花香水月季了。
0: 王其刚是云南省农科院花卉所的党支部书记。20年育种路，他带着月季创新团队走遍了昆明周边的野生蔷薇栖息地。云南是野生蔷薇的演化中心，拥有全球1/4的种植资源。它们向阳而生，花开热烈，历经亿万年基因重组，被人类培育成月月花开的观赏花卉月季。跟随王其刚团队，这些果实踏上了他们生命中的第一段旅途。
1: 这个有5粒种子，这个是4粒。种子的话是我们种业创新的一个基石，一个起点吧。
0: 小小一粒蔷薇果承载着古老的遗传密码。目前团队已对超过2000份种植资源开展了遗传研究，保存了800多个现代月季品种。红玫瑰在市场上广受欢迎，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缺陷，花瓣容易焦边。云秀公司是一家龙头花企，花田里种有大量红色系品种，这些品种来自国外，焦边现象也十分明显。
3: 我们已经交了专利费了，还有这个问题，那我们还不如我们自己来进行一个研发。
0: 作为云秀公司的创始人、党支部书记，段金辉希望依靠自主研发，培育出不焦边的正红色玫瑰品种。带着一线花农和花商的期待，他找到了老朋友王其刚。
1: 红色系的品种，它对这种紫外线高辐射的这种强光照，它的耐受性更差一些，这个是有基因性节点的，所以说要改良它的基因。
0: 两位业务一线的老党员决定一起攻克这个行业痛点。最初王其刚考虑用市场主流品种进行改良，但几乎处处碰壁。
1: 品种间的反复的杂交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遗传基因库就会比较狭窄，尤其是一些优异品种的异性的丢失。
0: 王其刚转变思路，从团队多年搭建的亲本库中寻找灵感母本，但因为种植来源复杂，性状各异，选育的难度大大增加。
1: 虽然花型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品种的白粉病很重。我们的品种一旦推向市场，是参与了国际竞争，其中某一个性状如果达不到市场的需求，其他的50个性状都是最优的，都有可能这个品种很难在市场上推广开来。但是它的花器官，
0: 新品种的选育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3年时间，基因池里终于孕育出一株理想的亲本，这算是翻过了第一座大山。随后几轮的杂交过程中，果实腐烂、霉变等难题接踵而至。在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之后，新植株的坐果率达到了90%，种子萌发率达到75%，花色纯正，无焦边。王其刚将其确定为优株。下一步进入关键性的扩繁评比试验，接力棒交到了段金辉手中。

0: 繁殖。频比试验旨在通过最少三代的无性繁殖来观测幼株的性状是否稳定。育苗的每一个流程，段金辉都订立了严格的标准。为了提供精准的测试环境，他狠砸1.5亿打造了800亩的现代智能温室。
1: 光照达到1200 lux 的时候的话，我们大棚呢就会幕布就会打开。
0: 智能温室实现了光、温、水、肥、气的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的无土栽培模式为幼苗提供了充足的营养。
2: 这个枝条的匀称度很好的。
0: 当第三代的测试植株齐肩挺立，8年时间已经过去，两位党员的育种长跑终于迎来了终章。晨光穿透温室，照亮绽放的花朵，不见一丝焦灼的痕迹。一个新品种完美诞生。
2: 这个品种是一个多心型的，比较适合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个花型。单位面积产量的话，可以达到300只每平米每年以上的，是我们目前市场上主栽的红色系品种远远达不到的一个高产的一个状态。
0: 花开无瑕，梦想成真。这一刻，古老的基因密码被唤醒。
2: 这个当初我们给它起个名字，你觉得叫红船怎么样？
3: 哦，这个名字好，红船精神。
2: 红船精神激励着我们团队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创新。
0: 这批全新培育出来的种苗将去往不同的花卉园，与各地的花农相遇。为迎接他们的到来，从几天前开始，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里，何月华和同事们就做起了准备工作。
4: 就是我们把衣卡铺好了以后，给它那个把里面的衣卡泡砍掉，然后这个地界需要把它插好，因为以后就是浇水肥都是靠这个来浇。因为它的苗很嫩，所以我们就尽快把它除掉。
0: 只需要一个月时间，这批新种的花苗就将迎来花期。7、8月份正是丽江的雨季，除了大棚里的鲜切花，桂峰社区新近规划的370亩花田也迎来了栽种的最佳时机。这天，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何立峰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
5: 哎，亚卓，
6: 我们这几天正在种玫瑰，因为人员有些不够
5: 啊，
6: 所以我们请帮忙组织人员帮一下忙，
5: 起码我现在就组织他们过来嘛。
7: 啊，全部干部了，
5: 不干净。
0: 桂峰社区位于丽江坝子东南部，常住居民549户，2300多人，多数是纳西族，居民收入较低。
8: 叫罗锤砸就刷了一个砖，一天的收入在国内特别没有刷在里边，就是说有4毛钱的收入。
0: 2016年，何立峰与社区班子成员到昆明、开原等地多方考察后，选定花卉产业作为社区的发展方向。希望由此改变家乡的面貌。低纬度高海拔的丽江属于立体型高山季风气候，植物资源丰富，发展花卉产业潜力巨大。但流转社区土地用于花卉种植的想法刚刚提出，何立峰他们就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8: 因为祖祖辈辈就是说是什么煮出来，就是说是玉米小麦，他担心就是说是煮了玫瑰以后，就是说是吃不着饭，这个是玫瑰又不能吃，这个思想观念要把它打破掉，就是说是确确实实就是说是相当难了。
0: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何立峰和社区班子成员深深明白这个道理。为了实现确定好的目标，他们只能一趟趟往村民家里跑，反反复复做工作。
5: 最多那一家我们去了42次，

0: 然后现在是我们做的最多的那一家呢，有两个人在我们黄埔里面上班，
1: 两个人在这里就业。他就是说，如果干上就是说是10年到15年，在里边可以买一套房子。
0: 靠集体，靠合作社，靠单位，我们大家毅力这个还是做成了。
2: 2025年3月19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云南省丽江市考察，第一站就走进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了解云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的情况。
0: 习总书记来到我们花卉产业园区，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认可，
3: 我感到很幸福。他也本身说，习总书记也说了一句话，祝你们的生活像花一样的甜蜜。
2: 何月华是桂峰社区第一批进入产业园上班的村民。
4: 之前我们区子里面的村民，这些都是一般都是去城里面打工嘛，不是一个很长久性的工作。
2: 大学毕业后，何月华曾经在丽江城里开办过培训机构，但随着两个孩子出生，父母逐渐老去，何月华开始纠结于家庭与事业难以兼顾。桂峰社区开工建设的花卉产业园区给他带来了新的选择，
4: 就是照顾到父母亲的同时，然后就又照顾到小孩。
2: 如今何月华已经是二号大棚的田间管理员，带领着更多乡亲在这片玫瑰花田中劳作。桂峰社区内的每家每户至少有一个人在从事与鲜花有关的工作，社区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4: 总书记过来的时候就是说云南的花美，你们种的花我很喜欢，提到这样总书记的这样的鼓励的时候，特别有底气想把这个工作干下去做下去，而且把它做好。
2: 一个月后，新种的16000多株种苗进入采摘期，准备迎接市场的检验。上午11点，满载鲜花的冷链车从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出发，前往位于昆明斗南的花拍中心。每天超过150000只鲜花经由这条公路去往全国各地。斗南花卉市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中心，也是云花的心脏。每天有700000到1000万只鲜切花在这里交易，出口46个国家和地区。国内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来自斗南。在这个巨大的中转站，这些鲜花又将遇上谁，经历怎样的故事呢？
5: 丽江的花，
6: 丽江的花可以
5: 上中。
2: 杨伟，90后，预备党员，一位已经实现财富自由的大学生创业者。下午1点，亚洲最大的降价式鲜花拍卖再次上演。6小时的拍卖如同一场马拉松，900个席位的成交价将直接影响明天全国花店的零售行情。杨伟瞄准的是高货，目光只锁定 A 级和 B 级鲜花信息。他和同事默契配合，一个盯行情，另一个拼手速。
7: 好，来了，来了，来了。
2: 鲜切花采用的是降价式拍卖，由拍卖师先确定一个起拍价。拍卖开始后，交易大钟逆时针转动，价格逐渐下降。价格永远是拍卖场上最敏感的神经，既让人兴奋，又让人疲惫。

0: 那花那一批我们客户要的订单啊，
1: 嗯，他
0: 然后马上就到了，对，这一批花的一定给他干回来啊。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丽江的花来了，
3: 太厉害了，来了，
2: 嗯，我让你拍你就拍，
3: 哦，
2: 拍
3: ，OK
2: OK， 拍到了，
3: 漂亮。
4: 夜幕降临，接力棒从花拍中心传递到物流中心。杨伟的同事将对这批鲜花进行最后的整装。工人们按照订单将不同品种等级的花分类组货，业内称为二次生命线。破损的花瓣被手工剔除，花茎再次补水，确保跨越千里依旧鲜活。

辆冷链车就是一座移动的鲜花城堡。两位司机昼夜接力，用不了24小时就能把一车芬芳送往全国各地。

0: 然而鲜花的旅途并非总是这样一帆风顺。
1: 装箱是谁装？你装的时候要做一下质检，不然的话这样我们鲜花整个市场上确实影响得太不好了。
0: 姚江兰，云天画花匠铺科技有限公司的党支部书记、总经理。3年时间，他带领团队建起了全国最大、共400多个品种的玫瑰鲜切花产业园。2024年底，云南鲜切花的种植面积达到35万亩，鲜切花产量206亿只，位居世界第一。但花卉出口只有7.6亿元，在海外市场的占有率仅为2%，巨大的缺口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2: 所以呢，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那么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我认为哈，它就是一种叫使命啊，担当。
0: 花匠铺在采后处理和冷藏保存方面拥有的核心技术，将鲜花平插期平均延长了5到10天。高品质的鲜花很快在海外市场出圈。
1: 你好，你好，又见面了。
0: 拉法来自哈萨克斯坦，几乎每周他都要在这里定制2到3万只鲜切花。今天他还带来了一位俄罗斯客户阿泰姆。
1: 怎么样
3: ？It's okay.
4: Yeah, it's good.
5: But it's different.
3: Yes, different.
1: 对对对。
3: 所以他要求一致。
1: 对，他要求是一致的。
3: We can change it.
0: 经过严苛的考察，拉法订购了10万只鲜切花，要求在5月20号前完成发货。5月初，首批10000只鲜花发往哈萨克斯坦。然而，成功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很快。姚江兰接到了对方退订的通知。
1: 我们出口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货物啊，有接近10万只，然后客户提出来退货。那么具体退货的原因是什么？
0: 这是玫瑰出海以来公司首次遭遇海外市场的大规模退单，姚江兰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和全体党员一起逐一查摆问题。退订的原因主要是配货延时导致鲜花脱水。与拉法反复沟通后，对方同意公司重新组织货源。

0: 整个团队不断的去斟酌，不断的去探讨，熬了两天。
1: 等一下，等一下，大哥，这个说了多少回了？不是说要用双层台车吗？怎么还是用一层呢？
2: 他们插花的这个没有分长短，所以呢，我们这抬起来的时候容易顶到上面，伤到花材。
1: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用双层台车，我们这个库存是不够的。
3: 双层台车的使用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充分利用仓储空间。五天时间，团队昼夜奋战，盯紧每个细节。
1: 随机抽检，我们看一下整个出口的这个货物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呢还不错啊，整体还是对，还是不错的。整个花的，对花的颜色呀，花的开放度啊，这些对一致性也还是非常好，看着还是非常的新鲜。
3: 在对所有环节进行严格把控后，十万只高品质的鲜切花如期发往海外。经过9小时4000公里的飞行，抵达哈萨克斯坦。姚江兰和团队再一次经受住了国际市场的考验。
4: I want to buy so many, just we need the good quality.
0: 我经常有跟团队讲，其实他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我们就像一个母亲，应该像一个母亲一样去培育这个我们都认为的一个美好的事业。越是在遇到艰难的时候，我觉得越应该是要勇往直前，不应该退缩。功臣不必在我，但功臣必定有我。
5: 云花开放阿联酋，下面我们有请云天化花匠铺和阿联酋鲜花工厂上台签约。
3: 2025年6月20号，在第9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上，云天化花匠铺科技有限公司与一家阿联酋企业签订了总额达1.5亿元的年度鲜花销售合同。
1: 我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大哥大姐，我们说天天有班上，天天有钱拿哈，
6: 天天都有钱拿。
0: 任重道远，因为总书记也说了哈，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这个生活像花儿一样美好。
3: 因为一场邂逅，一粒不起眼的种子，开启了一段跨越千山万水的旅程，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和我们脚下的土地。在党的领导下，经过3代人40多年的奋斗，今日云花正开遍世界。
7: 2025年，云南花卉种植面积达200万亩左右，鲜切花出口货值达12.2亿元，同比增长60.5%，出口规模连续7年保持全国首位。一朵云花串联起奋斗与坚守，承载着希望与幸福。这不仅是一场花卉的成长之旅，更是一曲党建引领、实干兴邦的奋进之歌。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8: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让丰收更简单。
9: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回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
7: 去。两
8: 百，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沁润心田。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青年亲切关怀，寄以厚望，勉励我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3: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4: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0: 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1: 以身作则，淬炼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答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3: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4: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一秀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60000名绣娘一起把楚雄一秀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5: 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
1: 当我带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155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千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
2: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3: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4: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5: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2026年是十五。

0: 五开局之年，也是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期结束，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的关键一年。今年二月，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印发，提出36条政策措施，为三农工作划清重点指明方向。近日，云南省政府新闻办邀请省委农办、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省林草局等部门对实施意见精神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解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日，云南出台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7个部分、36条政策措施，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持续推动高原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5项重点任务，以及强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2大支撑保障为重点，紧扣全省发展大局和“十五五”规划，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三农领域的重大任务和重点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发出了全省重农、强农、惠农的鲜明信号。
2: 我们要结合实际，精准施策，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3条底线，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和乡村治理的水平，持续推动1+10+3+N重点产业转型升级，锚定咖啡代表中国，花卉世界第一，中药材打造世界一流现代产业的目标，擦亮绿色饮品品牌。
1: 在财政资金保障方面，云南将持续做好涉农资金筹措、使用和监管3篇文章。2026年，全省年初预算安排农林水支出813.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例达到11.4%，比2025年全国占比的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全省年初预算安排农业农村支出234.2亿元，安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320.9亿元。2026年一季度，全省农林水支出200.4亿元，执行率25%，同比去年提高1个百分点。
3: 2026年呢，我们争取中央常态化的帮扶资金的这个规模达到了179.34亿元，那么这个总量呢，也是云南省连续6年在全国保持了第一位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省级财政啊，今年也安排了常态化帮扶的资金80亿元，这个力度呢是保持不减，而且呢这个规模也是在全国各省的这个省级当中的这个规模也处于第一位的这样子的水平。
1: 云南始终把促农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线，全力打好促农增收5问和新5问。全省农民收入增速多年保持在6%以上，针对部分地区、部分经营主体连农带农机制还存在连而不紧、带而不深、有利不分的问题，云南将从壮主体、强连结、严监管、树典型4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连农带农从物理捆绑向利益共生转变，
4: 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让带动有力量，健全多元利益连结机制，让农民收益稳，建立履约监管与政策激励机制，让措施落得实，让农民在产业链上有活干、有钱赚、有分红、有保障。
1: 近年来，云南坚持把林下经济作为发展壮大资源经济、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内容。全省林下经济产值从2022年的1020亿元增至2024年的1934亿元，居全国第二位。2025年，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林地面积达6000万亩，产值预计突破2300亿元，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
5: 我们将一手抓保护，守牢生态底线不动摇，一手抓发展，壮大林下经济有突破，力争到15末，全省林下经济产值突破4000亿元，推动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0: 做大做强高原特色农业是云南高质量发展

0: 的关键引擎。2025年，节省14个重点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近3万亿元，茶叶、鲜切花、坚果、咖啡等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居全国第一位。全省持续推进1+10+3+N 重点产业转型升级，以全链条思维推动产业提档升级，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乡村产业体系。云南将如何推动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助力建设农业强省？我们一起来关注。
1: 今年，云南将锚定咖啡代表中国、花卉世界第一、中药材打造世界一流现代产业目标，重点在强化种业核心支撑，提升设施农业水平，升级加工流通体系，推动农文旅融合创新，推进农业智慧化发展，擦亮绿色云品、金字招牌等方面发力，让云南特色农业走向全国，享誉全球。
2: 聚焦重点特色产业用种需求，深化种业联合攻关，构建育防推一体化的种业体系，是提升设施农业的水平，加快农机装备的研发应用，持续实施设施农业系列奖补政策，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效益，落实农产品初加工，协同推进综合利用加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加强冷链物流的建设，畅通饮品出丁的通道，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1: 目前，云南累计建成1281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很多村庄成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样板，有效带动乡村旅居成为大 IP、大生态、大产业。云南将进一步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乡村旅居重点村，打造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型精品线路，培育旅学、旅养、旅创等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农民增收。
0: 过去一年，云南加快特色农业强省建设，取得一系列的亮眼成绩。全省粮食产量历史性突破2000万吨，14个重点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近3万亿元，累计建成1281个乡村振兴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514元，同比增长6.1%。这一个个数字彰显了云南农业增效、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的显著成效。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是进入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也是工作重心从集中攻坚向常态长效转型的关键一年。云南如何确保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近年来，云南始终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作为三农工作头等大事。接下来，全省将围绕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健全完善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全链条工作体系，重点从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责任政策体系，抓实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提升开发式帮扶效能，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等4个方面开展工作。
3: 严格落实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常态化帮扶工作机制，优化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认定标准、识别程序和退出机制，完善农户申报、大数据预警、日常排查等监测预警方式，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实施帮扶产业全链条开发惠农征收工程，加强帮扶产业分类指导，推进现有产业巩固、提升、盘活、调整，提高就业稳定性和质量，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用好组团式帮扶，开展万企兴万村行动和社会组织助力乡村振兴专项行动，着力推动欠发达地区改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壮大县域经济，加快缩小发展差距。
0: 站在15五开局新起点，云南将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牵引，守底线、

0: 抓发展、促振兴，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奋力绘就云南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时代实景图。五一假期，云岭大地上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聚力攻坚，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文山至蒙自铁路是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西南延边铁路的重要项目。目前呢，文蒙铁路数千名建设者奋战一线，保安全、抢进度，用奋斗和汗水谱写铁路建设者的劳动赞歌。
1: 我身后就是文蒙铁路团坡隧道的进口。五一期间，近百名建设者坚守在团坡隧道施工现场，全力冲刺隧道贯通目标。团坡隧道也将成为文蒙铁路率先贯通的隧道之一。
2: 团坡隧道位于文山市宝竹镇附近，全长443米，围岩整体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建设团队科学施工，目前隧道只剩最后50多米。建设者24小时不停工，确保施工安全推进。现在隧道平均每天掘进1.6米。
3: 五一都一直在做工作，我只觉得我很自豪、很光荣，我辛苦的不在乎。
2: 34岁的李文超来自河南安阳，作为工区总工，为了保证团坡隧道顺利贯通，去年以来几个长假他都坚守岗位。这段时间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
4: 新时代是劳动者和奋斗者的时代，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的劳动者。我会在文蒙铁路建设的平凡岗位上不断奋斗，书写和成就自己的理想。
2: 文蒙铁路2标段穿越岩溶核心区，是文蒙铁路全线的硬骨头。标段内全长6325米的周界隧道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和一级高风险隧道。建设团队科学制定施工方案，利用 3B 凿岩抬车等大型自动化智能化工装，开展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保障隧道安全高效掘进，
5: 实现了减人增效。我们的开挖掘进速度由最初的每月单作业面100米，现在提升到了每月进尺达到了160米。目前我们正在向单口每月180米进行冲刺。五一期间，周界隧道330名作业工人全员在岗，24小时全工序、全流程的施工。
2: 文蒙铁路全长约11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7个车站。全线建成后，文山市将接入国家铁路网，构建起滇中和滇东南城市群之间的快捷通道，促进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计划顺利推进。
6: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7: 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 C 指廊是 T2 航站楼首个顺利实现钢结构主体封顶的指廊节点，为后续屋面幕墙和精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基础。 C 指廊屋盖总重2500吨，受机场限高和航班管控影响，建设团队只能利用凌晨2-3点航班停航窗口期开展吊装作业，施工难度很大。
8: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一个就是我们的虚拟的预拼装，还有就是我们的闭幕的那个模型，确保了我们那个精度控制在那个毫米级。五一期间的话，是进行了节点的一个加固，还有一些除锈焊接，包括后续的一个防腐施工。
7: 老家贵州的王瑞是 C 指廊工区网格长，参与改扩建建设已经2年。五一期间，王瑞和工友一起坚守岗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严控质量和安全。
9: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觉得责任重大，也倍感光荣和自豪。
7: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未来将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一系列 AI 系统。目前数字建造工作全面转入机电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深化设计阶段，近端及远端停车楼建设也加快推进。
10: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工，主要做的是机电管线预留预埋的施工。预留预埋作为一个隐蔽关键

0: 工程，工序紧密，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机电管线安装以及土建的主体的如期进行。
1: 昆明机场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工程有序推进，全场在建标段已达45个，东二跑道已于4月16号顺利启用，9000多名建设者和2000多套台设备车辆夜以继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劳动最光荣，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峰顶目标，我们全体建设者有信心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为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做出贡献。
3: 李晶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4: 抓捕现场，李晶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5: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4: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晶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晶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晶晶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5: 我因为是化妆侦察，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4: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晶晶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5: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4: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晶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5: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他守好了，边境少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少10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4: 从警以来，李晶晶先后荣立1、2、3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6: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代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4: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晶晶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3: 云南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内容。今天，在这个属于青年的节日里，我们致敬千千万万奋斗的青年。这些奋斗者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王警官，他为什么值得我们肃然起敬呢？来听春荣瑞平怎么说。
7: 在2026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名单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名字，王警官，没有照片，没有全名，却令人肃然起敬。
8: 我也不知道我能活到什么时候，每个人也确实总有那么一天，但是我干点这种有意义的，干点自己喜欢的。

0: 我觉得此生无憾吧。
1: 王警官是谁？他是来自云南临沧的一名缉毒警察，从警19年，立功无数，露脸为零。他说多抓一个毒贩就能挽救一个家庭。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王警官和他的战友们足迹遍布边境的每一条小道。他常说，守好这段路就是守好了身后的家。王警官的故事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他的英勇，更在于他的无名。在这个渴望被看见、追求出圈的时代，他选择了成为那个看不见的人。这不仅是职业的需要，更是一种深刻的价值选择。真正的榜样从来不以追逐光芒为目的，他们本身就是发光体。王警官的身影正是万千新时代青年的缩影，这让我们看到昂扬的青春从来不只有一种打开方式。从边境线上与毒贩殊死搏斗的缉毒民警，到冰窟中舍身救人的勇敢青年，从田间地头耕耘希望的新农人，到实验室里攻坚克难的科创先锋，从穿梭于大街小巷的快递小哥，到扎根基层的社区干部，新时代的青年正在成为国家发展的硬核支撑。我们见证着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接续奋斗，看到了强国一代有我在的青春担当，更感受到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勇顽强。榜样的力量在于点燃而非支配。今天我们讲述王警官的故事，并非要让每个人都成为隐姓埋名的英雄，而更希望传递那份对事业的极致忠诚，对责任的义无反顾。当这种精神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同，它燃起的奋斗之火足以照亮我们每个人的前行道路。
2: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赤道复合带和副高外围西南气流稳定少动，持续影响南亚东南亚地区。未来三天受其影响，大量的暖湿气流汇聚印度半岛的东北部、中南半岛以及印度洋的中部海域，马来群岛将迎来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孟加拉国、越南的北部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是大暴雨，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反观巴基斯坦的南部，印度的西部一带受到干燥的偏北气流控制，无明显的降水系统扰动，天气以晴热少云为主。正值五月盛夏的高温时段，上述地区高温天气肆虐，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局地能来到42摄氏度以上，需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9到18度。伊斯兰堡晴，17到30度。停步小雨，11到19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7到35度。金边小雨，24到32度。万象小雨，23到34度。马累小雨，26到32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达卡小雨，21到30度。内比都小雨，23到37度。加德满都小雨，13到25度。科伦坡小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0到32度。雅加达中雨，25到29度。河内小雨，20到29度。莫罕小雨，19到28度。昆明多云，9到18度。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 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去哪儿？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
20: 嘛？想爸爸，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在于中。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横扫味觉江湖的秘籍往往掌握在深藏不露的野生大厨手里，他们不讲究师承门派，也不在乎标准做法，看似最自由的发挥，实际却暗藏玄机。最惊艳的味觉体验，

相逢。江北区五里店，暴兔战神萧大厨成蓄势待发之势，敌人便是可爱的兔兔。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呢？所谓江湖菜，必先源于土地。川渝地区丘陵地带多，几乎都是小山，牧牛牧羊相对局限，但非常适合养兔。因此兔兔业在清朝开始就逐渐发展起来，直至今日，川渝地区每年消耗的兔兔都是以一只来做单位的。江湖中的吃法更是变幻莫测，但对山城重庆来说，这片土地的兔必须得辣。经过短暂的厮杀，萧大厨已经将兔兔收拾干净，加入料酒和盐腌制后，小小的做个按摩，再加入淀粉，挂上糊糊，腌制一会儿，口感更嫩。酸甜苦是生活，辣才是解脱。萧大厨为兔兔配的是鲜辣椒。一般来说，同品种辣椒无论干鲜辣度几乎相同，但鲜辣椒更保留了原生的麻味儿。在烹制过程中，鲜辣椒也更容易释放辣椒素。更重要的是，食辣之人都知道，干辣椒一般不具备咀嚼的口感，鲜辣椒却可以。也就是说，理论上吃辣不仅是吃辣，还可以吃椒。这就意味着这道菜中所有的辣都可以炫进嘴里，想想就遭不住。兔肉的热处理需要相当细腻的把控，七成油温时下锅，不超过15秒就需要捞出，保熟同时保鲜。兔肉质地较软，非常易熟，蛋白质含量高达70%，比一般肉类都高，甚至有昆中之素之称，所以更需要在火候上进行细微把控，确保熟度、口感、味道和营养之间的平衡。锅中留油，加入花椒和豆瓣酱，鲜青红小米辣和鲜二荆条下锅，辣味儿从鼻孔直窜大脑。待青椒去生，加入兔肉和一大盆鲜姜丝，这既可以丰富辣味的层次，又可以去除兔兔的腥酸。姜丝本身也是驱寒祛湿的良药。爆炒几十秒，加入调料即可出锅。这一道江湖人称姜丝兔。您可别因为兔兔可爱就下不去嘴，只要一小块就逃不掉真香定律。兔肉的鲜，辣椒的辣，花椒的麻，在姜味的作用下由加法变成了乘法，各有突出，但不争不抢，细细品味甚有回甘之意。所谓江湖菜必定不止于此，香辣也值得一试。兔肉的热处理相同，热油滚开，蒜末和干辣椒煸香，炒至金黄色，放入兔肉丁的瞬间，加入葱、黄瓜、土豆条一起炒，直至每一块兔肉都彻底入味。少了鲜姜的陪伴，鲜、辣、麻、香，每个味道都在争先恐后的霸占味蕾，
像是在品尝一次

0: 四种味道的百米赛跑，感受更加纯粹，也更加猛烈，甚至让陪跑的黄瓜和土豆条都领到了味道的奖牌。
1: 这家店其实超乎我的想象哎，因为其实像我们整个浙江来说，兔子的话都晒起来的啊，就是晒干了，并没有说像它这个特别的新鲜，而且吃起来口感一点都不像兔子肉，反而有点像鸡肉，类似于这种肉，挺能接受的这种口感。
2: 就是说又香又辣又麻，然后兔肉又嫩，不是兔二，对，是的。就感觉明天走了，就是今天这一顿是最好吃的一顿，
3: 比较符合我们本店的口味，就是麻辣味比较足，然后它的肉就是这个兔肉吃得出来很新鲜，
4: 我可以接受，然后辣得很好，很香，然后麻麻的很香，对，
1: 重庆味道确实霸道，
5: 重庆味儿真重。
0: 作为地道的重庆人，肖大厨做兔兔已经有十几年了，无论是搞气氛还是搞辣椒，根本就是与生俱来。兔头焯水下入秘制卤料中，温火炖煮一个小时后捞出备用，大火热油下入花生碎，接着下入卤好的兔头，翻炒均匀后下入混合的海椒。虽然肖大厨不愿透露，但看着颜色一定掺了魔鬼椒，而这下锅的量，我只能指向大海的方向。兔兔当然是招牌，可这玩辣的手艺也得雨露均沾。摒弃热锅热油，青红小米辣直接搅碎，加上小葱、香菜与卤好的牛肉那么一拌，倒也说不清到底是在吃牛肉还是在吃辣椒。总之，嘶哈嘶哈，宇宙爆辣，先流口水，后流眼泪呀！吃过兔兔，吃过牛肉，辣椒碎下的酸奶算是食辣之旅的终点。这个真的不辣。
6: 我们这里的要求比较高。我们食材新鲜，还有那个炒菜的火候，等于说做一个菜要做好，就是说不是说靠哪一样，肯定是各方面综合起来的，都占一部分的因素在里面。我觉得作为我做了那么多年的厨师哈，等于说我炒菜哈，我就用心去做一个，他那个才做得好。
0: 天地赐福，乐而不淫，唯手熟

0: 所谓江湖菜，定是有别于正宗菜。在重庆有这么一道老江湖，硬是挤进了正宗行列，它就是辣子鸡。沙坪坝歌乐山半山腰有个老店，专做辣子鸡。辣子鸡算是重庆江湖菜开宗立派的鼻祖，关于起源众说纷纭。不论明朝还是清乾隆时期，要说辣子鸡最高潮的发展，也就是这林中乐辣子鸡。100多年前，林中乐辣子鸡最初的做法为干山，类似于干煸豆角。到了80年代以后，改进为油爆，也就是大火油炸。看似粗鲁，却是在细节中征服了吃货的味蕾。首先，鸡必须是家养子鸡公，肉质细嫩，肥油少，最为合适。店家已经初选一道，客人还可以根据缘分再选一次。子鸡公在进店时就已经收拾差不多了，接着便由大厨肆意分割，碎的用来增味，大块的才是主角。3种海椒去籽切段，花椒麻椒混合均匀备用，根据客人对辣度麻度的喜好灵活配比。菜油烧到冒烟，椒椒们赶紧下锅。炸至棕红色时，放入剁好的鸡块。注意，这些鸡块在下锅前没有经历过任何腌制，去腥入味这种操作对于这类极其新鲜的食材是多余的。等到鸡块颜色微微改变，放入秘制酱油，待酱油均匀分布，再加入秘制浓缩调味料。捞出，撒上炒香的熟白芝麻，就可以上桌了。鲜香麻辣，酱香四溢，红彤彤，油亮亮，稍微晾凉，待鸡肉冷静下来，骨头也变得酥脆。眼看咱挑了一整只鸡，可堆在辣椒之中却显得如此渺小，这正是大火油炸以后将水分替换成了刺激舌尖的超强谷氨酸钠。中国人吃饭筷子可不能在菜里瞎扒了，这老祖宗的规矩真的不适合这道菜，辣椒里面找肉吃才是这道菜最大的乐趣。这就像是一个比赛，手慢了口水就先流出来了。即便从草根变成明星，辣子鸡的最终归宿还是嘴里。所谓江湖，来自江湖，也高于江湖，也深入江湖。在山城重庆，要问哪儿有神秘吸引力的江湖菜，本地人大多会指向苍蝇馆子。这个苍蝇可不是那只烦人的飞虫，这是一种爱称，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苍蝇馆子只是环境稍差，锅里、碗里、盘子里可一点儿也不差。而不限于味道，在苍蝇馆子，无论西装还是拖鞋，吃了你我便是过命的交情。南岸区南兴路普通的居民楼里藏着一家味道极好但可能挨揍的苍蝇馆子。然而在重庆这个山城，首要的难题是到达那个地方。闻着香味进了楼道，明明是2楼却要下楼，笃定信念，走啊走，转啊转，只要能到达那个地方。对不起，这里已经满员了。等待翻台的过程并不无聊， 这墙上贴的比菜单还多的是在这儿吃饭的规矩。规矩一，菜单明码标价，但不准点菜，上啥吃啥，禁止浪费。规矩二，每人必须点够三瓶饮料，喝不了可以打包带走，但牛肉不能打包。规矩三，中午两点前必须吃完，晚上十点必须撤退，不能划拳，不能大声，也不能吵闹，违反其中任何一条就只能请家法。
1: 懂了没？你也不看家法，给我都没不懂了，你看
2: 要核准驾驶，凭良心做事。在我那里边，不是说全国各地都得有二三十个。
3: 嗯，对。
1: 价格一堆变的哇，我们要卖70万，跟我外卖起码100万子吧。
4: 对的。
0: 定下这么多规矩的就是他，老板周老爷子。看面相。

0: 就知道这儿的食客肯定受了不少气。可奈何价格超级实惠，味道超级诱人，到了饭点儿，寻味而来的食客还是排到了门外。
1: 感觉它牛肉很入味，然后应该炖的比较久，肉然后没有什么那个膻味，都很入味。
2: 而且你是全程被安排上
1: 了。对。
3: 它牛肉我感觉特别实在，你看这么大一块，料也很足。
2: 牛肉炖的很塌，就是牙口不好的人也可以吃，有些像我这种喜欢吃软一点的。
4: 芒果牛肉80.8。
0: 沸腾的秘制底料煮上大块牛肉，这是重庆最具人气和本土特色的趴牛肉汤锅。这个趴其实和趴耳朵的趴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软。入口以后必须听话，这是牛肉女婿的第一标准。与重庆火锅涮牛肉稍有不同，趴牛肉汤锅上桌就是熟的，而且一大块扎扎实实切出20卷肥牛几乎不成问题。咕嘟咕嘟，小火慢煮，牛肉的鲜香和锅底的麻辣充分融合，软而不烂，入口巴适。这可得配上一碗大米饭。烹饪上的常识是，动物越凶肉质越硬，野性的味道也更加浓烈，牛肉便是代表。而不同于切片，块越大越难伺候。老周的秘诀是先压后烹，这个鲜一定是当天现买，隔夜这野性味就再难去掉。压就是加入清水，用高压锅压烂，一定不能放盐，也不能压太久。厚则是浓厚的香料，近40种香料底料和秘制油料均衡配比，让锅底麻辣鲜香，层次丰富。最后便是烹，压好的牛肉还需要在底料中小火炖煮1个小时以上，这样才可以让香料肆意地侵入牛肉组织的每一个缝隙中。规定的饭点一到，客人就坐，趴牛肉汤锅也就预备好了。随着客人的品尝，锅中的牛肉也会一直被底料蹂躏，直至最后一块，这块千金不换。
4: 牛肉是比较炖的比较时间长，比较烂，入味一点，
5: 也不是特别辣吧，特别香吧，肉也特别润。
6: 它食材其实很好，就老板是肯定给我挑选的，什么人牛肉才能入他的那一锅？
7: 味道挺好的，
5: 我们自己拿吧。
7: 其实也不是很辣啊，而且他的这些菜啊非常的新鲜。
8: 老板肯定的，是吧？对。
0: 老周的手艺无可挑剔，就是这暴脾气让人琢磨不透。只是老周也有难处，这锅趴牛肉20-30年了。吃过的食客都会成为忠实的回头客，一辈子的老实人又不稀罕什么商业运作，肉贵了就别处省省，省着省着规矩就多了。
9: 哎，他不是王品，
6: 老店，
9: 他是说白了一点，他是咋的？他是匠人心态，重庆人他就是有那种倔强的心态，哎，他就是坚持自己的一些东西。
6: 它牛肉很便宜，其实一点都不贵。如果在同样的价位在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为什么还要加饮料啊？每个人3瓶啊？因为他赚的钱，他明摆在明面上，我都赚的饮料的钱。所以有些人说消费者是上帝，得罪不到不好说，他不能的呀。你不准他店儿规矩的都是个，我觉得我不能理解哈。我觉得如果其实他所有这种观念呢都是好的，他不是邪的。哎，所以说我们也爱在这儿吃。
0: 租居民楼省钱，那就得照顾邻居的感受，不请外援那就全家上阵，自己做不动了就交给女婿，实在无处可省就请您买3瓶酒水。说你两句怎么了？这肉它不香吗？ 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牛肉正新鲜。老周说，孤身一人可不配吃我的扒牛肉，带个对象来嘛。渝中区临江门，距离重庆著名景点魁星楼不到100米的距离，藏着一家属于本地人的苍蝇馆子。这里没有花里胡哨，只有一个大哥、一个灶和一顿家常炒菜。
10: 我们这里没有服务，喝酒自己来，吃饭自己舀。人家来吃就是说有一种家里的感觉。
0: 重庆人的倔是骨子里的，这么好地段和旅游资源，彭师傅偏偏要做家常菜，而且明明是专业大厨，偏偏抛弃猛火大灶，用小电炉慢慢炒。
10: 那个时候帮人家炒不是这种炒法，那个时候炒是过油的，大肉勺里面在油里面炸一下，揉起来，你要吃的时候把这些佐料和进去就好，但是那种口感吃起来不好吃。我想以这个小火慢慢慢慢的煮炒，就像在家里一样。自己做了这么多年，觉得这种炒青也比较好吃一点，顾客也比较满意。
0: 小火慢炒是彭师傅认为最好吃最健康的做菜方式，这不是偏执，这是自信。一般来说，猛火大灶会使整口大锅均匀受热，温度也比较高，爆炒时大多会引起锅内大火，在加速炒制的同时增添烟火气息。电炉的热源几乎不会像火焰那样飞舞，基本集中在锅底，温度也不会有猛火大灶那么高，大多情况下也不会引燃锅内的油气，低温也容易让青菜在未熟时先卸下水分，影响口感也影响收汁儿。这样看来，想要用电炉做成比猛火大灶还要好吃的美味几乎不可能。但话说回来，我们在家里没吃到过父母做的美味吗？彭师傅的自信便源自于家常。火爆腰花加长版，秘制泡椒、姜蒜、麻椒爆香，放入腰花、盐、味精、红油，再放入青椒段、葱段、洋葱，顺序固定，时机相近，这样可以保证出锅时所有菜品达到最合适的熟度。10秒后下入豆瓣酱、青蒜叶，肆意翻炒几下后出锅。宫保鸡丁加长版，换锅烧油，干辣椒、姜蒜煸香，下入鸡肉，稍微变色后放盐和味精，之后再放入红油、老抽，继续翻炒。待鸡肉完全熟透，下入生抽、糖水，收汁，汤汁浓稠，放入葱段，离火，下入花生米。水煮肉片加长版稍微有点难度，换锅烧油，豆芽煸熟盛出，蒜瓣、麻椒煸香，加入热水、辣椒粉、豆瓣酱、红油、盐、味精、白糖、老抽，火锅底料，肉片放入淀粉和水抓匀，水开直接下锅。待肉片成熟，汤肉直接浇在煸熟的豆芽上，再撒上干辣椒碎和蒜瓣，烧上热油，以干辣椒、麻椒、蒜瓣作为温度梯子，最后一呛，撒上小葱，成了。除了火爆腰花、宫保鸡丁、水煮肉片，包括小炒肉、回锅肉、泡椒带鱼、鸡哈豆腐等等，也都在彭大厨手里变换成简单的样子。 或许吃饭就应如此。
11: 火爆腰花最好吃，我们吃了一份没过瘾，又点了一份，
12: 反正符合我们的口味。我们嘴巴很挑的，吃这家都还可以，
13: 可以的，蛮好吃的，
12: 蛮好。
13: 嗯嗯，我们外地人的口味都能接受。
14: 经常来，我们一个月要来七八次左右，就是比外面的好吃一点，然后味道更香一点。
0: 市中心的小馆子，旅游景点的家常，专业的彭大厨偏爱小火灶。开店九年，彭师傅的厨房一直冲着大街。他不怕你学会了他的手艺，他只怕你找不到家的感觉。化简为繁是追求，化繁为简是家常。走遍江湖，也得常回家看看。沙坪坝小龙坎快乐里社区，一位冒牌主厨正忙着准备着一桌生日宴。这里不是他的店，也不是他的家，也不是谁的家，这里是江湖浪子的和平饭店，快乐里十一号。红砖房和老街坊，建国初期的探矿厂家属院被塞进了时光胶囊。这里还留着80后的童年气息，这里邂逅了一位追记忆的人。
15: 哇，太阳出来了，这边就是我们当年李四光的地质学校，这是李四光曾经住过的小院，这以前是两层楼的那种小别墅。
0: 白晶晶生日宴的主角，几年前他和朋友偶然发现了这里，一见难忘，租下了快乐里十一号，改造成朋友聚会的据点。每每节假日，他都会邀请朋友们来这里放松玩耍，追忆童年的趣事儿。与氛围更配的，无非美酒佳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之家的掌勺人便是白晶晶最好的朋友波哥。说是冒牌主厨，是因为波哥的本职并不是厨师，做菜纯属个人爱好。也或许是江湖里的双向奔赴弥足珍贵，波哥几乎用尽了浑身解数，冷的、热的、荤的、素的、飞的、跑的、游的，本地的、外地的、国际的，一样也不能少。要不是看在波哥用大铁盆盛菜的朴实劲儿，他一定是请来的托。良辰已到，朋友们也喝起来了。猛火小灶轻轻做，真心品味嘴不停。随着最后一道松鼠桂鱼上桌，天也黑了，波哥也终于加入了聚会。琴声悠扬，鼓声阵阵，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菜的地方，相逢便是如故的朋友。在宇宙中，我们渺小的像一颗星辰，在时光里，我们或许只能相拥着短暂的一秒。所谓江湖，是真情，是惦念，是你与我之间那不易言说的羁绊。也曾同游烟火人间，陪伴四季三餐，纵使生活平凡简单，江湖路远，好好吃饭。
1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 云南卫视。
17: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8: 来坐。
19: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0: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21: 刚刚剪了头发没发现有啥子不能帮剪乱嘛。
22: 2月6日、
23: 3月15日、
24: 9月3日，
25: 在建水、
26: 在一些
27: 宝山、
28: 昭通、
29: 普洱
30: 发生一起
31: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32: 摩托车事故，
33: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34: 导致颅内出血，
35: 造成了2人受伤、
36: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37: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38: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39: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40: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41: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42: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43: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44: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45: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46: 阿都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都阿切带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的阿都不都阿都，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47: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48: 佩戴头盔分3步。正关、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49: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50: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杨大夫，杨大夫，杨大夫呢？
1: 怎么了？
0: 来来来，
1: 在这
0: 儿，帮我看看好吗？
1: 哟，这怎么了？
0: 吵架了。
1: 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来，
2: 好了。你哪不舒服？啊，
1: 后面把柳带。
0: 是
3: 是是。哎呦，
2: 这儿。
3: 啊，疼！
2: 你今天拉肚子了吗？
3: 都止不住呢，拉！哎呦，
1: 下来。

0: 啊！
1: 那您吐吗？有没有头晕、乏力？
0: 都有！哎呦，我要死了！您给瞧瞧啊，早上跟我吵了一架，我说我要出去谈个生意，他就跟我吵了。
2: 你长本事了是吧？
0: 没有。
2: 你现在这个鸟笼子非遗项目挣钱了吧？
0: 挣了点了，多亏了村委会的大力扶持，我这才能把咱们村里的剩余劳动力给组织起来，让大家伙也有个收入啊。
2: 哎，你挣钱给妈妈了吗？
0: 给了，咱得孝顺老人不是吗？
2: 你光给他钱了是吧？
0: 那我这那么大一厂子，
2: 你呀，你真以为给钱就是孝顺
3: 要是您腰疼的话，那可能得去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要不然我们没办法跟您确认病因。我跟他们赶紧说一声啊，不能耽误。
0: 我这。
2: 你个臭小子，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多陪一陪，他孤单。
0: 不是我那。
2: 我知道你生意做大了，你忙，但是你把你妈妈放到你店里面，她的鸟笼子比你做得好。
0: 那
3: 确实啊。
0: 是，这不是想着让他在家享享清福吗？
2: 在家不是享福，她跟你在一块儿才是享福呢。
3: 那我怎么让你去城里陪我，你就不愿意呢？
4: 教育别人呢？
3: 阿姨没问题，回头啊，你要不放心，就再带她去县城医院检查一下。
2: 哎，但是你还是带他去检查检查吧。
0: 是，等等。
2: 明白了吗？
0: 明白
2: 多
0: 了，
2: 陪陪他
0: 哎，
2: 啊，
0: 好，
2: 去吧。
0: 哎，
2: 来，多喝点水。
0: 范大夫走了啊。
2: 怎么样啊，刘大医生？这村医当的感觉如何啊？
3: 挺好的呀，没什么难度。
2: 真的没什么难度啊。其实。还是有难度，你看，刚才王奶奶他们这家庭问题都得咱解决，是吧？
5: 我这也就是第一天来，业务不熟，明天就好了。
2: 那你还想让我退休吗？
3: 当然。
2: 好吧。
6: 杨医生，杨医生，王奶奶吃了中午饭又吐了。
2: 王奶奶，
3: 我跟你一块去。
2: 不用了，我去吧。你等我一下，我拿药箱。

0: 世兰，诊所里人多吗？
1: 没人呢。
0: 我想让你帮我看看那个。
1: 进来吧。这看乳腺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哎呀，
0: 我婆婆这个人比较古板，要是被她看见又要说我了。昨天因为在屋门口给孩子喂奶，就骂骂咧咧一下午。
1: 这喂奶也丢人啊？
0: 啊，就在院子晒谷子，娃娃哭得厉害，我就没想那么多。
1: 你说你婆婆也是个女人，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确实有肿块，多久了？
0: 哎呀，结婚前就有，这哺乳期反复胀奶喂奶的，一下就更严重了。
1: 但这只是初步诊查，进一步的检查还是要去医院里做 B 超的。
0: 啊，来你这儿看看都不容易，县里去不了啊。
1: 你跟你婆婆好好说说呀。
0: 我倒是和她说过，但她说每个女人都有这毛病，她也有，是真的吗？
1: 怎么可能呢？健康的乳房里是不会有肿块的。反正这个病吧，就是不能生闷气。你要有什么不开心，也没人说，就来跟我说说，我帮你想想办法。
0: 在这村里啊，也都习惯了。
2: 我今天到排道村义诊站了一整天，你快看看，我是不是都黑了？
3: 你不管怎么晒，都是个肤白貌美的大长腿。你看看我，啊，我连义诊都没顾上去。
2: 这几天都在义诊啊，明天就到你们村了。他们还说呢，通知你妈没通知上，让我告诉你。
3: 我来安排你们。
4: 得嘞，那你那儿有什么能用的设备吗？
3: 一穷二白，我跟你讲，你就把你能想象到的、能搬动的全给我弄来。
5: 哎呀。嗯，养殖基地那边反映啊，说最近有一部分锦鸡进食情况不理想。
6: 明天吧，明天咱俩看一下。
5: 好。
7: 然后另外，幼儿园新到那个桌椅怎么样了，壮壮？啊，
5: 正在装呢。
6: 辛苦了。
5: 哎，你注意休息啊，别工作太晚了。
6: 哎，放心吧。
5: 好，
6: 慢点啊。
5: 哎。哎，
8: 施主任。
6: 刘医生，
1: 都是爱岗敬业，这么爱加班。
6: 应该的。
1: 我刚上来，看见幼儿园正在搬新的桌椅板凳。我听他们说了，你来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建了幼儿园。
7: 是啊。
1: 那咱一碗水得端平吧。
6: 啊。说吧，你想要什么？
1: 便携 B 超机。村里留下来的都是一些老弱病孺，你应该知道，这些基础的检查都是必不可少的。
6: 刘医生，首先你这个提议呢非常好，但是没钱。村里正在搞长效经济项，现在资金特别特别紧张，
1: 不然他们会不停的往返县里或者城里。
6: 等一下。看一下预算。按照现在的预算，明年，明年 B 超机可以安排上。
1: 虽然只是一台 B 超机，但是对咱们村里来说，那是卫生医疗条件向前迈进一大步。
6: 行，让我想想办法，啊。
1: 好。
6: 你回来这么多天，还没去村里转过吧？等明天起来了，我带着你去村里转转。
1: 好啊。
9: 这就是咱们村的蓝莓基地，有650亩。
10: 这一片都是龙奶奶家的，王福刘奶奶就是那一片。
11: 变化这么大，都快看不出来了。我们家的呢？
10: 那儿呢？一会儿带你过去看看。
11: 好啊。
10: 2年前我刚来高耀村的时候，村里面剩下的 都是年龄大的，几乎没什么劳动力了。
12: 这田间根本没人打理，
10: 零零散散种着土豆啊、红薯啊、花生什么。
13: 我和村干部就想把他们整合一下，
10: 然后就做了一个综合林下经济基地。
14: 那那片林子呢？
10: 走，带你看看去。这面是天东，然后这面是仙毛，再往前就是杨锦集的地方。这就是咱们高耀村长效经济发展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15: 可以啊，我一直以为你就是来下乡体验一下生活，然后走个过场，没想到还真的干了点实事。
10: 我刚开始种蓝莓的时候啊，没人相信我，大家都说这个穷乡僻壤还能种出蓝莓来。那个时候就只有龙奶奶和杨医生把自家的地借给我当试验田，可结果呢，我还失败了。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杨医生，他一直鼓励我，一直支持我。他跟我说：“海洋，你是年轻人，要敢想敢做。”
9: 我们第一次动员大会的时候，也是杨医生陪着我，一家一家的
10: 介绍情况，要土地，同时还肩负着村医的工作。以后每次遇到困难，我就想，他们那么支持我，所以我一定要咬着牙往前冲。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就是咱们高耀村的未来了。
15: 我呢，算是听明白了，你这么大的产业，我的 B 超机是有希望了。
9: 其实村里面的每一笔钱，我都会斟酌再三的花出去，因为哪都需要投入，哪都需要花钱。
10: 你看这些药得卖出去，资金才能回来。
7: 但我觉得你说的对，村民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所以你的 B 超机我答应你，我一定想办法。
15: 好，
10: 怎么样？这个最佳冠军点儿，咱们村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吗？
15: 天上的星星还是一样多，就是村里的灯多。以前上学放学，老路过这儿，我爸每次接我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你看红旗那儿，你妈就在那儿。”
10: 村里刚脱贫，通了电，也装了灯。可是舍得用电的人家还是不多。
15: 我家那时候就没灯，我爸每天晚上都给我吹芦笙，可好听了。
10: 你们家的情况我也了解，杨医生和我说了，说你爸走得早，他也没什么时间管你，就把你丢在龙奶奶家。你就这么小一只，
7: 然后天天搬着板凳坐在门口等你妈回来。
10: 后来你去了省城上学工作，你们母女俩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杨医生好几次都想去省城看你，但后来都因为来了病人误了车。他现在的手机屏保都是你的照片，总拿出来跟我们炫耀，说你长得漂亮。
15: 我跟我妈待的时间可能还没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多呢。
10: 但是杨医生一直说你懂事儿，说你体谅他，从来没跟他生过气。
15: 那是因为生气没用，我都习惯了。别说我了，说说你吧。
7: 我从北京来的。
13: 乡亲们觉得我来自大城市，
10: 根本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总怕我待两天就跑了。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儿，就筹建了幼儿园。扶贫先扶志，我得从娃娃抓起。
7: 那村里一个月专项资金补贴完才30块钱，这他们都不愿意把孩子送过来。来我们村支教的李老师，不知道挨家挨户跑了多少趟，这孩子才慢慢多了起来。我知道，让大家相信我，
14: 还需要一点时间，但我相信只要我坚持做下去，就像杨医生一样，早晚有一天大家会明白我的。
10: 陈医生，陈医生，
2: 海洋，
10: 啊，来了，好。
2: 这个是我们医院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这是我们高坳村的第一书记海洋。
14: 哎，你好，你好，
1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0: 哎，各位辛苦了啊！
14: 啊，这样，我代表高坳村向各位白衣天使的到来表示感谢。我们村委会呢，一定全力配合好各位医生的工作，服务好这次义诊活动。
15: 那咱们医生先准备一下，一会儿我统一安排村民来面诊。
2: 好，
10: 哎，别放那儿，我过去去啊。
16: 好。我听李院长说，你要休年假，去哪玩？
15: 玩什么呀？在家陪我妈。
17: 石兰宝贝，
18: 我跟你说，我可想死你了！你不在，除了工作，连个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
15: 你呀，就是想人分担你的工作。
18: 嗯，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跟你说，最近李院长忙那个论坛都忙疯了。
15: 我也想回去，只是我们村找不到新的村医。我妈不肯跟我走，
18: 接杨阿姨回去是大事。这样，这几天你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15: 那先帮我把传单发了。
18: 得嘞。
10: 石兰，我放这儿了啊。
15: 你见我妈没？
10: 杨医生，杨医生挨家挨户组织通知去了。
15: 这两天他腰又不好，又不跟我说，我去啊。
10: 这么多年了。交给别人，他也不放心呢。
19: 哎，阿排，
20: 阿
19: 排，广场上义诊呢，你把这东西送回家，一会儿去看看呗。广场上啊，现在做义诊呢。嗯，省城来的医生，嗯，去检查检查呗，去检查检查吧。广场上在做义诊，
20: 我婆婆在那边呢，她不让我去。
19: 要钱？义诊还要钱呢？不要钱，你不管他，他有什么事儿让他来找我。
21: 好的，好的，
19: 快去吧，去吧。啊，正好你们俩在一起。王学义、李良。
22: 风流嫂子，房哥呢？
23: 啊，杨大夫，你吃过饭了？
22: 吃了。儿子不在家
23: 啊？哦，没有。
22: 我来是跟你说呀，到广场上去呗。广场上现在从大医院来了医生做义诊，去查查。
23: 我不去，又给我查出一身病来。
22: 我不去，这不冤枉人家医生吗？医生好心来做义诊呢，去看看吧。
23: 那我也不敢去，我看着那个检查单呢，心里就害怕。
22: 那这样啊，检查完了以后，单子我给你拿着，小毛病呢，我给你配点药。
23: 那要查出大毛病了呢？
22: 大毛病让石兰陪你上大医院啊？
23: 大医院，我更不敢去了。
22: 行了，我就看你这精神头啊，不像有什么大毛病的人。去吧，啊，一会儿带着诺诺一起。
23: 啊啊啊！
22: 诺诺啊，一会儿跟着奶奶到广场上去玩啊。找找啊，王福柳，来。
18: 今天都是免费的体检，我们一会儿都去看看啊。哎，李学医，今天有免费的义诊，您可以看一下，都是省城大医院来的医生，免费的。
24: 这个都有什么检查呀？
18: 全科，眼科、耳鼻喉科、内科、外科什么都有，包括针对咱们女性的乳腺外科都有。
23: 乳腺检查？那多不好意思呀。
24: 就是，
18: 咱们要到时候病了去医院，都是得检查的。
22: 石兰，你盼着我们生病呢？
18: 其实你们这些观念啊，可能还是偏保守一些。但事实上呢，70%-80%的女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乳腺问题，比如说小结呀、增生啊。但是，你们要拖成大病了再去看，那就为时已晚了。
22: 你个没结婚的姑娘，天天把这些东西挂嘴边，
23: 就是。走走走走，
22: 走吧走吧，
23: 走走走。
0: 哎，思兰，是不是在这儿做检查呀？
18: 是，咱们这儿都可以检查，您随便从哪个科室、从哪看都可以。
3: 真好，这要不是杨医生告诉咱，咱哪知道这好事儿去？哎，
0: 是啊，走，咱们到那边去。哎，
18: 整了半天，这都是我妈叫来的。你说我这磨破了嘴皮子，一个也没来。
4: 你说你这娘俩比的什么呢？
18: 说来话长了。那你说，这一个都不来查，可怎么办呀？
4: 在农村，做妇女专科义诊本来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17: 累死。
4: 慢点儿。
21: 慢点儿。
17: 我说石兰啊，你们村这些婆婆阿姨、小姑娘们怎么没有一个愿意做检查的？我这腿都酸了，嘴也干了的，一张都没发出去。
18: 昨天还有个小姑娘跑来找我查乳腺增生，说是万一被家里知道了会挨骂。哎，
17: 还是我们城里的新时代女性比较幸福。
18: 那这义诊也不能没有啊。

0: 啊，要不然，这些女性们一辈子都不会被检查一次，所以基础的医疗科普不能少。如果她们实在不愿意让咱查呀，咱就教她们如何自己查。婆婆们、姐姐妹妹们，大家都先听我说一下。下面有请我们省城医院的妇科主治医师张振宁大夫，给咱们科普一下咱们妇科检查的基本流程。首先说乳腺吧，乳腺分为触诊还有彩超检查。那触诊呢，就是从腋下环绕胸部一周去摸一下，看有没有结节、硬块。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硬块啊，其实大部分的乳腺疾病都是由硬块引起的，就是我们俗称的乳腺癌、肿瘤。
1: 一旦发现肿块等症状，一定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哎呦，我还不信就那么巧，我那里就能长个东西，有什么必要非得检查？
3: 就是，医生都是吓唬人，哪有那么严重？对吧，丽珍？
2: 对啊。
4: 婶婶们，就算你们不找医生，也要在家里学会按照这种方式自我检查。
2: 啊，走吧走吧，
3: 羞死！
2: 走，回家。

0: 又怎么了？
1: 海守谦，龙奶奶现在情况不太好，杨医生也不在，你过来看看吧。
0: 你在哪儿呢？
1: 我在龙奶奶家看着呢。
0: 行，你先看着，我现在马上过去。
2: 你怎么不早说啊？
0: 我也刚知道，你快点吧。
3: 龙奶奶。龙奶奶，说话听得见吗？龙奶奶，海洋，赶紧联系车。
0: 好。
4: 龙奶奶一直是杨医生照顾的，送西安医院合不合适？
3: 她需要做的检查太多了，情况不是很好，我们村又没那个条件，我们必须相信医院。

0: 老奶奶，我是石兰，听得见吗？龙奶奶，
1: 我跟他们去。

0: 今儿这一天快累死我，
1: 不好当吧？这村医辛苦了啊！
0: 啊，今天我把龙奶奶送到医院去了。
2: 你说什么？你把龙奶奶送哪儿？送医院了？
0: 啊，她的情。

0: 已经不能再拖了，而且家里条件根本不利于他的病。我已经跟县里医院打过招呼了，一定是最好的医疗。
1: 你胡闹！你这孩子，
0: 我怎么胡闹了？他的情况。

0: 你是接我回家的吧？是不是？
1: 是，我来接你回家。
0: 我回家就好了，你不用担心害怕。等我到了这儿，咱俩就走。我想回家吃海洋种的蓝莓。回家，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1: 明天我就来接你。你睡一会儿吧，我在这儿陪着。

0: 妈，你药还没吃？
1: 这不用你操心，我现在到医院去接龙奶奶回家，你在诊所待着吧。
0: 喂。
2: 你说了，我不吃药，我不是个病人。
0: 龙奶奶走了。

0: 施主任，
1: 啊，
0: 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0: 就是咽喉发炎了。一会儿我给你拿一点消炎药，你按时吃，明天再过来打一针啊。
1: 好啊。荣奶奶走了，是石兰送医院的。啊，我听朱哥说了，荣奶奶这段时间一直吃不下饭，我看还是大限已经到了。小时候啊，天天带着你，把你抱在怀里，就像自己的亲孙女一样。
2: 是啊，那会儿我妈哪有空管我呀？都是龙奶奶帮忙照顾着我。遇上赶集啊，她就拿个布兜把我背着，陪她去卖绣花布。一路上我睡了醒，醒了睡，她也一直没把我放下过，就这么一直背着。
1: 说起来，龙奶奶也是你妈的大恩人。你妈妈想上卫校，村里人都说，女孩子这上那个学校干什么？还不是得结婚生孩子守在家里。是龙奶奶说服了你家里人，她说，女娃娃照样能够走出大山去。那个时候，你外公手里没什么钱。是农奶奶带头，让全村的人啊，给你妈妈捐了上卫校的那些钱，咱们村这才有了像你妈妈这样的好医生。
0: 主任，这是消炎药啊，
1: 您
0: 拿好，上面都写好了，
1: 好好好，我这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好，谢谢了。
0: 不客气。
1: 谢谢。
0: 慢点啊！
1: 啊。

0: 送龙奶奶去医院，我真的错了吗？
1: 你没错，可结果呢？
2: 结果是因为你不早送她去，你但凡早几年送她去，一直在做维持治疗的话，不会是今天这个结果。
1: 你不懂。
0: 好，那如果你不送她去，但凡在家里有个三长两短，你负责吗？
1: 是，我负不了这个责。你是大医院的医生啊，你可以负这个责啊。
2: 你不用阴阳怪气的，我是医生，我有我专业的判断。龙奶奶病成那样，我只是想治病救人，我有错吗？
3: 你没错。
2: 那你这什么意思？

0: 你觉得是我害死龙奶奶的是吧？我告诉你，龙奶奶待我的时间比你待我的时间多得多。她是你的病人，但她也是我奶奶。她给我做饭，给我缝衣服，给我剪指甲，为了教我写作业，她学会了一整本的字。没有龙奶奶就没有今天的我，我比全村任何人都希望她健康。
1: 龙奶奶，我没有照顾得好，我得留下来，趁我还有能力的时候，我要在村里照顾更多的人。
0: 你照顾人家什么呀？你自己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吗？
2: 你不觉得只有你好了，你才有能力照顾别人吗？你明天就跟我回去，龙奶奶的事情，我不希望在你身上重蹈覆辙。
1: 我不回去。人总有一死的，总有一天我会跟龙奶奶一模一样的。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走，明天你就走，你回你的大医院去，你把你的大道理都带走。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2: 好，我走，我现在就走。
0: 但我希望你想想，龙奶奶这件事情，我到底错在哪儿？

0: 我怎么了？李老师晕倒了。刚才到我诊所去，我发现他发烧很厉害，我让他到县上，他就是不去。他说太忙，拿了一包退烧药，走到这儿就晕倒了。
1: 那现在怎么办啊？
2: 你去叫几个人来，我现在到诊所去给他配药，打一针退烧药就好了。
0: 石兰呢？
1: 石兰
0: 回城了。
1: 啊，行行行。
0: 哎呀，你帮我看看这是多少度？我没戴眼镜。
1: 才是八度三。哦，那还好，比刚才好一点了。他这个情况啊，就是有点高烧脱水，他只要退了烧，就应该没什么事儿，回去休息休息就好了。我当初办这幼儿园的时候，就考虑到是一个人撑着，是我把他累倒了。所以杨医生，你和石兰回去吧。
0: 我特希望你能好好保养身子，别再这么辛苦了。你跟他回省城，条件好，你的病才能好。我
1: 这病好不了了，我自己心里很清楚。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确实好想想你自己。
3: 想想石兰了，还得再干一瓶。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4: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 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

0: 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想，我能多干一天就是一天。
1: 你这大半辈子都献给这个村了，也是时候想想你自己，想想石兰了。

0: 喂，
1: 哎，石兰，你在哪儿呢？
2: 在家。
1: 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好。
1: 我刚才和杨医生聊了一下，他因为龙奶奶的事儿情绪很不稳定。不过你放心，我一定帮你啊，让他跟你回省城。
0: 龙奶奶的事儿我没错。打我记事起，我妈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我只希望她现在对自己好一点。我也是个医生，我不会对病人去做那么感性的判断，我有自己的专业判断，有最理性、最客观的判断。
1: 对，杨医生也是医生，那你说这些他不理解啊？就是这么多年，龙奶奶只有杨医生一个人在照顾。之前杨医生把龙奶奶送去医院好几次，龙奶奶非要回来，因为龙奶奶的愿望，最后的愿望。就是在家里走，
2: 你不懂，
1: 所以杨医生他才这么坚持，这么在意的。
2: 你讲的是你的道理，我说的是我的人情。你不了解这个村，你不了解我。
0: 喂。好，我妈出事儿了。
1: 啊！
3: 杨医生，
4: 杨
3: 医生，
4: 怎么了？
3: 杨医生，
0: 杨医生，妈，妈，
1: 杨医生，
0: 先打叫二零，开车去。
1: 好。

0: 从目前的检查结果来看，你母亲的病情已经是中期了，她的海马区神经元机能发生了障碍，脑内剩余的神经递质反应性也在降低，这就会造成短时的记忆障碍，日常自理能力下降。我会在她原来用药的基础上再给她加一些治疗的。随着这个病情的进展啊，大脑受到的损害可能会让她很难表达自己的想法，你们作为家人要多陪她，一定要保证病人不要磕碰，远离戾气，一定要在熟悉的有安全感的地方生活。
1: 明白。明兰，先歇一会儿。自己喜欢看什么呢？就自己看。

0: 妈，
1: 哎，
0: 我呢给你制定了详细的日程表，都给你写下来了。
1: 可以好好的制定一下每天的生活计划，尽量丰富他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早上8点起床，然后吃饭，10点钟左右就要开始读书、读报纸，要大声朗读出来的读啊。
2: 好好好。
0: 然后中午12点吃午饭，吃完饭以后睡觉，睡到下午3点起来做游戏。你看，就是这些东西都给你放在桌上了。5点吃晚饭，我下班回来以后呢，会带你出去遛个弯儿，回来收拾一下，大概9点了，10点钟呢就必须要睡着了。另外啊，我在医院期间，必须每隔1个小时给我发条消息，或者拍张照片儿，总之要让我知道你没事儿。还有这个，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紧急联系卡。
2: 兰兰，这
0: 来。除非我允许，不能摘下来，好吗？
2: 其实妈妈不用这样。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啊！这个都是我该做的，你也就当为了换我放心，行不行？
2: 不是，妈是怕打乱了你的生活节奏。你说。
0: 妈，你要知道，现在你就是我所有的生活节奏。看一眼，该读书了。读书吧，读完书以后你还可以做下游戏。医院那边还有点事儿，我赶紧去了。
2: 你慢点啊！
0: 千万不要到处跑啊！
2: 啊，
0: 有事给我打电话
2: 啊，知道知道。
0: 一定要不乱跑啊，乖乖的啊！
2: 知道啦。
3: 归港啦，
0: 就是回来看看你们。
3: 看我们，我怎么这么不信呢？阿姨回来了吗？
0: 好不容易给带回来了，但你也知道，她这病嘛，只能吃吃药，再做做锻炼呐，亲人陪一陪啊。
3: 最近可真是有的你忙了。
0: 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3: 行，中国好女儿，我们急诊科的劳模先锋，好吧？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值班了，要不等会儿又说我了。走啦，拜拜，
0: 拜拜。

0: 难想。喂，
1: 妈，
0: 哎，
1: 你在家干嘛呢？
0: 我按照你说的，我做游戏呢。啊，
1: 行，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0: 哦，好吧，放心吧。

0: 注意伤口的保护啊！
1: 哎，好的。
0: 这几天不要沾水，7天以后过来换药。
1: 嗯，好，谢谢医生。

0: 哎，请问
1: 干什么呀？
0: 对不起啊。
2: 哎，还没走呢。
3: 我在等李院长下手术，一会儿跟他聊个事儿。

0: 妈妈听史兰的话，妈妈没有乱跑，妈妈就是找不到家了。起来，妈妈怎么还给我打电话呀？
1: 妈妈没带电话。

0: 妈，之前你和海洋送过来的姚子清伯伯可以出院了，
1: 我呀接他和咱一块儿回去。
2: 您在这歇一会儿啊，在我回来之前哪儿都不要去，好不好？我马上就回来啊。
1: 来，
2: 小范，我妈在那，你帮我稍微看一下啊，哪儿都别让她去。谢谢。
3: 其实这个病啊，对患者的折磨还比较小，倒是对你们这些照顾他的人来说，确实挺难熬的，是一个非常艰难而且漫长的过程。
2: 哎，院长，你下手术啦？他情况现在不是很好，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适应这边的生活。他这个病吧，也需要待在熟悉的环境里。我想带他回去。
4: 那你呢？
0: 我的计划可能也有一些调整了。
2: 我准备好了，放心吧。
5: 回到山里啊，呼吸都顺畅了。姚大哥啊，这回啊你是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以后啊得多注意身体啊。
6: 好好好，你们先回吧，谢谢了啊。哎
7: 呀，还客气啥呀，以后有事您就说话啊。
5: 来，慢点，我送您回去。
6: 不用了，你们先回吧。
0: 姚伯伯慢点。
5: 可算回来了，哎，我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诊所了啊。
2: 哎，妈，歇会儿吧，一会儿我跟您一块儿去。
8: 哎，行，哎，回来了，我一直在你杨梅基地弄化肥的事儿，没去接你们。
2: 可以呀，消息挺灵通的，你真是体察民情，关心入户啊。
8: 杨医生，
5: 韩书记，韩书记，
9: 哎，世兰，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给你整点土特产啊。
2: 不用，我不走了。我现在是咱们这儿的正式村医。
5: 我说过来，你刚说什么呢？你要当村医？你赶紧回去上班去，我现在好得很。
2: 我不就是想跟您待一块儿吗？您又不愿意跟我一起去省城，那就只有我跟您一块儿来这儿了。再说了，这医生在哪儿看病不是看，看谁不是看？
5: 你费劲巴力费那么大辛苦，都读到博士了，你来当村医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不用你照顾，我现在真的特别好。我现在回到村里了，村子里我熟悉，所有的人我都熟悉。你看，那还说现在能照顾我呢？我去上班去吧。
2: 这能一样吗？
8: 哎，行，别整了，整什么整？都为对方好嘛。
9: 到饭点儿，
8: 那该吃饭了。
2: 吃饭。
8: 走，吃饭去。
5: 跟我商量一下。
2: 回来吧，我是深思熟虑过的。
8: 那你就这么回来当村医，多委屈啊。
2: 妈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好在我现在明白这点还不晚。反正我觉得现在这样也挺好的，不算打破我的人生规划。
8: 好啊，那我能帮你什么？
2: 还真是有事儿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做一个云上村医的高药村试点，把村民的资料统一建档，然后上传云端，跟州里的医院呢建立医疗援助的定点帮扶，实现小病初诊、线上面诊。如果这个能解决的话，就能大大的解决咱们村里医疗资源匮乏和医生工作压力太大的问题了。
8: 你说这个问题，以前我还真想过。杨医生病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减轻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养病。而且刚好我有个同学，他就是搞这个线上线下服务程序的。 我们最缺的就是你的技术和资源。村里面压力现在确实比较大，我吧就只能尽力的去做了。不过这次你回来了，我又多了一个帮手。
1: 那我还挺荣幸的啊，这一回来就能跟你搭档。行，以后你管经济，我管健康。
8: 嗯，那合作愉快吧。
1: 合作愉快。
8: 嗯。

0: 表白，这个呀，一天两次，
1: 一次两片，你要是不记得怎么吃啊，就看看，我都写上面了。会喝酒吗？
2: 记住了。石兰啊，白白问你句话，有对象了吗？
1: 哪有空啊，马上要读博了。
3: 姚大哥，
2: 哎，
3: 我记得好像儿子应该是明年才退伍吧？
2: 啊，
3: 他有对象了吗？
2: 没有。
3: 啊，
1: 拜拜，我进去啊。
2: 哎，石兰也还没对象吧？
3: 没有。
2: 石兰优秀啊，都读上博了。我生病的时候，他是忙前忙后的，真是个好孩子。
3: 等儿子回来的时候，咱们一块儿聚一下，让两个孩子也认识认识啊。
2: 哎。
3: 听他的话，不能再喝酒了啊！
2: 放心吧。
1: 你说你这刚清醒会儿就开始操心我的事，你能不能歇会儿？
3: 怎么了我？
1: 姚白，我妈，您知道，所以啊，她老说糊涂话，别往心里去。但那酒啊，真不能喝了。
2: 我可不敢喝了。这回啊，幸亏有了新农合，政府又替我出了那么多钱，要不然呢？我可不敢到省医院去看病啊。
1: 行，那就拜托您啊，好好在村里帮我宣传宣传，特别是黄丽珍他们家，到现在新农合的钱还没交呢。
2: 放心吧，我回去以后啊，一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啊。
3: 那姚大哥，我送你呗。
2: 啊，不用，
3: 我脑子没事儿，你别听他的。这边。

0: 这今儿星期几？星期……
1: 对呀，星期几啊？
0: 就是星期几，这是
2: 星期三，考我是吧？以为我又糊涂。
0: 吃药了，吃药了，吃药！
2: 天天看着我吃药吧，你
3: 呀，杨医生。
2: 哎，海书记，
3: 你怎么又坐诊了？柳医生不在这儿吗？
2: 柳医生啊，过两天人家就回城了。哎呦，谢谢。
3: 柳医生已经说了要申请执业，咱们村啊是真不能没有医生。
2: 是，
3: 当然了，我也知道，这柳医生回来受委屈，咱们真缺人。
4: 嗯，这个呢是我的正式调任书，章已经盖好了。
3: 这正式文件啊？
4: 当然了。我这是要回来跟你一起为咱们村的公共卫生做出努力和贡献的。
3: 杨医生，这……
4: 哎呀，反正当初你刚来高瑶村是怎么想的呢？我现在就是怎么想的。
3: 行，那我知道了。那什么，我现在去那个临夏基地去，你们慢慢聊啊。
2: 好。刘石兰。
4: 哎，
2: 我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4: 哦，但组织决定呢？

0: 大家先停一下，先别试飞了。哎，施主任，你马上过来一下，蓝莓出问题了，你看看，好多这样了。
1: 哎呀，我问过专家了，他说应该是之前施肥的肥料浓度有问题，可能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肥料的剂量调配错了。
2: 蓝莓基地出事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地和钱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3: 那个海书记跟那个石主任不是过去了吗？那个受损情况你知不知道？
4: 我怎么知道？
5: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损失也太严重了吧？是啊，你这，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啊。
4: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5: 是。刘石兰。
6: 妈妈不同意你回来当村医，
5: 我就奇了怪了，怎么这你当村医就行，我当村医就不行了？我有专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我来干这个事儿最合适不过了。
6: 你的那些经验跟村里比起来没有任何参考价值，
5: 你回去啊，回你的大医院去。不是杨大夫，您这个话我就不爱听了。
6: 你说在急诊一线这么多年吧，大小疾病我也都见过了，各种急诊经验我也都有了，而且我也有绝对的专业能力去胜任这份工作。石兰，妈妈送你出去上学，不是为了让你回来当村医，是想让你走出这片大山，能实现自己更大的价值，出去帮助更多的人，能救治更多的病人。
5: 你的经验，你的知识，能够让你拥有更多更好的人生啊！那什么是更好的人生啊？妈，你问过我吗？这是我的人生吧。小时候呢，你24小时都在岗，白天坐诊，晚上还有突发状况。我跟我爹经常一连好几天都见不着你。你说别的小孩那时候都有家里人陪着。 陪着上学、放学、吃饭、写作业、出去玩，就我没有。后来我爸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我就一个人在家吃饭、写作业、出去玩了。反正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慢慢的也就不需要了。那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呀。 为什么我妈老这样啊？现在我干医生了，我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选择和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事情。那作为家人，就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支持、去帮助。我爸就是这么做的，他一直在无条件地奉献，在支持你。那现在换我了，你作为我的家人，你是不是也应该支持我？ 让我去做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知道你对我有很大的希望，你放心，作为您的女儿，一定不辜负你的希望，一定完成你的愿望。也希望您能原谅之前女儿小、不懂事儿，说的一些气话，不理解。 我回来就是希望把之前丢掉的时间都能补回来，陪着你，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重新做一次您的女儿。

0: 哎呀，这有风声的。那是。今天晚上呀，就算是为我正式当村医接风药。你说你这个孩子啊，你主意太大了，你像谁呀？你这是像娘儿？能像谁呀？又亲我又亲。好，有其母必有其女。 来啊，一水太久呗。来，欢迎柳医生。嗯，这个是你拿手的呢。
1: 这个，
0: 好。嗯，看来以后厨师的岗位我也干不了了。
1: 真的好吃。
2: 蓝莓的烂根问题是人为问题，我们要吸取这次教训，加强培训和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来了？以后这种情况真的不能再发生了。韩书记，你今天得给我们一个交代，我们高耀村世世代代就是种水稻、土豆、红薯，你来了让我们种长效经济作物，我们不懂是洋意思。
4: 让我们信任你，相信你，我们把地给你了，钱我们也投了，两年了，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对不对，村民们？大家别吵，好吧，都不要着急，村里面是跟你们签了合同的，分红也会有的，要有点耐心，好吧？两年了，我有收入，是，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1: 务来的，那我的任务就是希望大家越过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再给我一点时间，马上就要看到成果了。
2: 你甭给我们
3: 时间，
2: 我们
3: 时间
2: 没有，
3: 时间还不够，
2: 真是够了，
3: 我们
2: 都
3: 商量商量，
2: 商量
3: 商量，商量商量，
4: 都有点耐心好不好？
3: 老师，好
2: 了，
3: 给钱没了，退钱，要么退地。
1: 行，我给你们一个交代。
5: 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要相信我袁慧，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
6: 龙奶奶就是被他们送走的，蓝莓也没有了。
5: 这事我都知道，你们冷静冷静。我就是想问问你们，咱们举着火把照明，家家只有一口火塘，得到这儿来担水做饭的日子才过去几年。现在都有电了，家里都有电磁炉了，对不对？也有了自来水，谁来帮的我们呀？是海书记，是海书记啊！你们记得吗？人家是个北京来的年轻人，他在北京过日子不好吗？他为什么要来？他来帮我们呀！你们怎么还这样？
2: 可这都两年了，
5: 你不知道吗？当初你没签合约吗？当初不是说得很清楚的吗？两年育苗，一年挂果。我们还有一年，我们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们不是没有看到啊？海洋为了咱们这个项目都跑成什么样了？到北京去请专家，到州里面去立项。
2: 那可现在蓝莓根都烂了。
5: 现在是出问题了，出了一点点小问题，你们就不能给他们一点时间，给海洋和市中人一点时间，让他们解决问题吗？林下经济你们都看见了，那十几万只锦鸡是白养的，你们都有工资了，我们人人都有活干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7: 我们就想吃饭。
5: 你们吃不上饭了，对吧？谁吃不上饭，到我杨慧妮家，我管饭。朱哥，龙奶奶是我女儿送去县医院的，跟海洋书记没关系。再说她这个情况，必须得送医院。你们有什么冲着我来？我们应该是感恩的呀，我们真的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么美好的时代，我们要感恩。

0: 来像海书记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是有魄力有文化，他们来帮我们呀。我不管你们，反正我相信，我相信他们这个问题能解决得了。我相信到了明年咱们能吃上咱们自己种出来的最甜的蓝莓。
1: 严先生，
2: 你们啊，
3: 你呀，杨医生的话你们都听见了吧？在理不在理，摸着心问一问。
0: 海洋，海洋，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还有一年就挂果了，你这是干什么？你不心疼啊？
4: 不种了，
0: 不种了，你为什么呀？还有一年就挂果了，还有一年呀、
4: 啊？让大家失望了。
0: 我们没失望，海洋。我们没失望，是你自己对你自己失望了。你记得你来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吗？你来的时候说，你要把所有的荒山我都给它种上果树，我都种上蓝莓，我都种上哈密瓜，你忘了吗？你说你要让我们全村的人跟着你一块儿致富的。哎呀，你这么做，你说你对得起谁啊？你最对不起的是你自己。这片地是龙奶奶第一个拿出来给你种蓝莓的。你知道龙奶奶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龙奶奶说，她想吃你种的蓝莓呀，海洋。

0: 可以啊，不疼啊。
1: 大老爷们儿，这点伤算什么呀？
0: 今天的事儿你就别往心里去了。乡亲们又没有恶意，要知道，都是种了一辈子土豆啊、红薯啊、水稻的人。你说你突然要种个蓝莓，人家没有点担心，你信吗？平时说我都可会说了一套一套。
1: 主要我是觉得，施个肥我都做不好，太笨了。
0: 那你是个人呐，你又不是个机器，哪有人不犯错？一天没吃了吧？我亲手做的啊，除了我妈，你是独一份儿。

0: 所以，为了龙奶奶，你也得努力。
1: 哦。把用勺吧。

0: 该。
1: 行了，别闹了，你得把这个先登上。
2: 好，你的认知训练，你把这个得登上。
1: 这些盒哈。
0: 嗯，我来吧。
3: 杨大夫，
4: 忙着呢，二位。
1: 白书记。
4: 忙着呢啊。
1: 有事儿啊？
4: 啊，是这样。村里呢还有几户新农合款没交。
1: 哦。
4: 我想请二位呢帮我去黄丽珍那么几户把钱收上来。你说这钱不交，他们万一有个什么头痛脑热舍不得花钱。我这儿呢太忙了，走不开。
2: 行，没问题。不过就是得等我们俩忙完了，让他们打完这吊瓶哈。
4: 哎，行。那谢谢二位了。你先忙，我先走了。
2: 哎哎，好，
4: 谢谢啊。嗯。
2: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
5: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见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1: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海洋这孩子啊，是真好，那股犟劲儿啊，跟你一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好孩子。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怎么人家孩子都好，你们家孩子又不好吗？也从来没有听你夸夸我呀。
2: 刘医生，

0: 回来。
1: 谢谢杨医生，这呀是这个月的药，我吃上面写了。
2: 哎，好，谢谢啊。这儿呢，你要是看不清楚，让丽珍帮你看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玩呢。
1: 上回乳腺检查你就没去，今天我帮你一块查。
0: 用不着，我好着呢，你们快走吧。
2: 丽珍，还有个事儿，金龙河的事儿，全村都交了你，就你没交了。
0: 海书记刚催完，你们又来催，好不容易赚点钱都给你们了，哎，快走吧，走吧。我没有
1: 了。这金龙河是为咱们好，但凡生了病，国家能报销一大半，咱们就掏一点。
2: 对呀。
0: 你说啥呢？赶紧出去，走。
2: 你怎么说话？
0: 走，
2: 没有证。
0: 走。
2: 不是，听我跟你讲啊，
3: 大家都有生病的时候。这国家是为了咱们减负，就交个新农合啊！
0: 我去年交了，前年也交了，钱没用在我身上，用在别人身上了。快走，快走，我这忙着呢。走，
1: 这人就不讲道理，不跟他们说。
0: 哎，丽珍啊，你再考虑考虑啊！
1: 这种人就不可理喻。海书记就是把最烫手的山芋扔给我们。
3: 兰兰，这村里人不比城里人。对每一分钱看得都很重的，这黄丽珍啊，就是你当村医最大的挑战，妈妈看好你。
1: 行，知道了，就死磕到底。
3: 走。
4: 丽珍姨，哎
0: 呦，又来催账
4: 了。不是来催你的，给你们拿了点资料。新农合的资料，
0: 有完没完呐？我没钱，我们家是贫困户，你不知道吗？
4: 就因为是贫困户，才更应该交。多少因病返贫的例子呀！啊，再说了，也没几个钱。
0: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没两个钱，你帮我交了呗。你那么爱管闲事，全村里的你都给交了呗。
4: 这哪是管闲事儿，这就跟辅导孩子做作业似的，你得靠自觉。
0: 天天的，你说穿着个白大褂晃来晃去，丧不丧气啊？走，赶紧走。
1: 那行，东西给您放这儿了，您看一下，好吧？
0: 拿走。

0: 他们家真是油盐不进。
1: 怎么样，当春英不比在急诊轻松吧？妈妈刚当存疑的时候吧，也吃了不少闭门羹，大家都不相信一个女娃娃能给他们看病。我不在乎，我就在想，我得让他们相信我，他们才能到诊所来看病啊。那怎么才能让他们相信呢？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送鸡蛋呢？嗯，看上去是他们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妈妈是想让他们加强点营养，因为大家都是苦日子过过来的，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要想改变他们就得真正了解他们。你不是说要改变他们的思想吗？他们如果不相信你，那怎么改变呢？是吧？这条路啊，妈妈走了20多年。你小的时候，妈妈都是背着你上上下下的，记得？嗯。这些全是咱们村里65岁以上老人的健康管理登记，他们的病史、他们现在病情的发展情况全都在上面。这些呢是账本儿，这个账本啊是有一些人那个没有报销啊，钱收没收啊，也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对，还有这个，这个是咱们签约的家庭医生，他们3个月下村一次，所有的检查项目都在这上了，我们都写好了。
0: 妈呀，这太厉害了！
1: 厉害啥呀？你肯定比我做得更好。

0: 是我女儿啊。
1: 那我可不敢保证比你好，反正尽力。
0: 哎呀，你妈这几十年就干了这一件事儿，你肯定比我做得好。
1: 辛苦杨大夫了。
2: 这大爷，
3: 大爷，
4: 石兰呐，杨医生也来了
2: 啊！我们给您量血压来了。哦，您这两天不是有点感冒吗？您坐。
4: 哎，
2: 这是感冒药，您记着啊，一天吃三次，一次吃一包。我都写清楚了，您看清楚了再吃啊。
4: 啊？看天就吃啊？
2: 不用看天气，您看清楚了吃。哟，柱哥在这
5: 儿，
2: 你是不是陪着他喝酒呢？啊，你看他脸，
5: 没喝。
3: 杨呗，
5: 哎，石兰啊，杨医生来了。
2: 哎，杨大哥，坐这儿吧，让石兰给您检查检查啊，坐下。
5: 哎，
2: 我呢，站一站。
5: 哎，
1: 把上面两个扣子解开。
5: 哎，
1: 哎，好。上吧，没事儿。您这恢复的不错，不过饮食上啊还是要注意清淡一点。那酒啊是真的喝不得了，别总是病了才知道治病，要预防。
5: 好，好，好，你妈跟我说过多少回了，我就再也没敢喝。
2: 是吗？没喝啊？哎呦，好啊，真的不喝了
5: 啊。
2: 那这是？
5: 哎，这是给柱哥的，
2: 是不是？柱哥跟你刚才又来喝酒的？
5: 啊，是，
2: 你看就说嘛，不能喝了。
5: 哎，哎，那是柱哥拿来的。哎呦，这可惜了的，你看你，
2: 以后不能喝了啊！我非常严厉的跟你提出来，不能喝了。我还会来做突击检查，要万一被我查出来，还有，你以后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我也不给你看了。
5: 你妈可凶呢，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2: 当然是为你好，要听医生的话。我得再去查查，看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私藏。
5: 哎，石兰啊，你不是说你妈病了吗？怎么脑筋还这么好啊？我藏了几瓶酒，她都知道。
1: 病了呢，是病了，但这病监督您还是够用的。只是，她不监督您的时候啊，可能就不好说了。
6: 不过他这病啊，时好时坏的，指不定过段时间严重了，就不能来看你们了。
5: 是啊，我们都老了，哦，现在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啊？
1: 所以我们年轻人对您的关心和要求，您就听着，就别喝酒了。再说了，您儿子在外面，那怎么踏实啊？那您不得自己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他才能在外面安心呢。
5: 哎，我以后多注意啊。哎，
3: 谭倩呢？地震仪，石兰来了。
7: 我们一家没有病人，穿着个白大褂，这晃得我眼晕。
6: 袁飞，
1: 哎，
6: 这我上回去省城。给你们带点点心。
1: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呀？
7: 哎呦，吃不起啊，吃了还得交钱。
6: 下，什么都没带，你看，是不是？就是来看看你，干嘛呀？
7: 哎呦，我看见你这个白大褂我就晕，眼晕。
1: 姚博前段时间病了，你知道吧？急性胰腺炎，我把他送去医院的，前后花了10000多，自己只掏了不到3000。所以他回来以后啊，一直说心能和好，一定要号召大家努力、积极配合、交钱。
6: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际上帮你减轻就诊的费用压力，如果住院的话，至少能报销70%呢。

0: 衣服脱了，你别拿我当衣裳呢。你说这年头挣钱都不容易，我知道你觉得这两年交了钱没用上，心里不舒坦。但你想想，这没用上才好呢，说明家里人健康呀。那健康不比什么都重要啊？但我们换个话说，石奶奶这个年纪，你敢保证什么时候没个病病痛痛？到时候你要真需要了，你又没有，你可怎么办？其实你想交，就是舍不得那钱。新农合的费用的确也提高了，但是咱们报销比例也提高了呀。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这种基础病，还有癌症这种大病，都纳入了报销范围。大病的报销额度也提高了。反正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忙，我先回去了啊。
2: 哎，慢点儿，石兰。
0: 那点心挺好吃的，一会儿去试一试啊。
3: 要不，你给我说说这个新农合还有啥好处啊？

0: 你回来的正好，菜快好了。
1: 跟你说了，不要让你再干这些事
2: 儿。哎，要干什么呀？你妈还没傻到那个地步，连个菜都做不了了。
1: 那也得注意，你看这。
2: 你别把我刀收起来，真的做不了。我现在能给你做的就这些了，还有啥呀？
1: 你现在能踏踏实实的读个报、看个书、溜溜弯、陪我上个班，真的就已经够了。
2: 好了好了好了，去洗手，妈还有事跟你说。嗯，
1: 那你先把这个戴上。
2: 这什么呀？
1: 我新买的智能手环。
2: 什么智能手环啊？
1: 戴上它呢，就能监测你的血压和心率，我都已经调试好了。超出正常值范围，它就会警报的。
2: 咱家有血压计，又乱花钱。行，快去洗手吃饭吧，我把菜盛出来。

0: 我决定宣布一件事情。
1: 这还打草稿了，得多大事儿啊！
0: 速点儿。杨慧妮同志计划表：第一，照顾好自己，替柳石兰减负，严格按照柳石兰的计划表执行；第二，协助柳石兰医生日常的诊所工作；第三，让柳石兰尽快恋爱、结婚、生子。
1: 您这该歇就赶紧歇了啊！别瞎操心，哪有空恋爱？
0: 你着什么急呀？妈今天想了一个下午了。哎，你我都是医生，咱俩都知道，我这个病啊，它只能更快，不能好转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吧，我对你来当知医这件事情表示尊重。
1: 尊重就好，我表示很欣慰。
0: 那你是不是也替我考虑考虑啊？那我要是不工作了。

0: 了，我干什么呀？你看人家像我这个年龄的，不都抱着孙子共享天伦之乐？我要是没有事儿干，那对我的病情也不好啊。
1: 这是两码事儿，啊，结婚再说。
0: 哎呀，你这个孩子，妈妈不是怕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吗？万一有一天妈真把你忘了，你说，妈对不起你啊。之前妈妈太忙照顾不到你，现在又变成了你的累赘。
1: 您说，其实咱俩像现在这样能天天在一起，挺不容易的，真的。您就别老对不起来、对不起去的了，有什么对不起的？听懂耳朵都快起茧了。
0: 好，那妈妈就暂时不说了。
1: 嗯，
0: 刘医生，吃饭。

0: 哎，妈，你在呢？
1: 啊，正想说问问你这堆资料。
0: 你说这个表，
2: 哎，那个，杨医生，
1: 哎呀，
2: 哎，那是啦，那，你上次说那个云上存疑的事儿，咱找时间商量商量呗。
0: 你等我把资料整理一下。
2: 行。我就是过来，顺路跟你说一下，一会儿我还要走。那个蓝莓专家找我商量补救损失的事儿，
0: 去吧，人等你呢。
2: 嗯，要有什么事儿电话联系啊。
0: 啊，
2: 微信也行。
0: 我知道
2: 啊。嗯，行，那我走了。
1: 海洋，晚上大家来吃晚饭啊。
2: 行。

0: 就把刚才这几个啊放在刚才那个文件夹里。
1: 哦，好。
0: 行，没了。
2: 可累死我了。
0: 辛苦海大书记啦。
1: 别，这还是多亏了杨医生这么多年努力工作。你说把那么复杂的病例记这么清楚，所以啊，电脑才没那么复杂。
0: 你说我这云上村医的试点能不能行？
1: 当然能行，不然咱们忙活什么？
3: 哎，石兰，石兰，海洋也不容易，你也多关心关心他啊。你们两个就……
1: 啊。行，杨医生，你放心，高耀村和柳世兰交给我，我肯定站好最后一班岗，绝对不辜负你的期望。
0: 海洋，看来不饿呀，不吃饭回去？
3: 吃，当然吃了，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0: 打电话了，还在路上呢。
1: 你给我喊圈了，
2: 还是在家里。
0: 好，
3: 来人啊，救火！
0: 你别进了，别进了。
3: 快来人呐，救火啊！
0: 哎，下来，我找他呀，叫什么？

0: 小心，小心，
1: 海书记晕倒了！
2: 怎么搞的？
1: 慢点，慢点，放下，慢点，放下。
2: 让开！
1: 怎么搞的？我们家着火了，海书记在救火，晕倒在里边了。
2: 海洋，海洋。

0: 大把手，大把手，快来，来，来，一二，小王，提溜起来，提溜起来，你使劲，往里面传上去。
1: 张嘴，
0: 张开，
1: 就是烟太大了，然后我冲进去的时候憋气憋时间长，缺氧就晕了。
0: 你说你啊，是村里第一号带头人，但凡你要出点什么事儿呢，乡亲们欠你一屁股债，找谁要去啊？
1: 蓝莓基地新的育苗已经开始了，然后被烧坏的蓝莓，因为我弄了农作物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一部分。然后剩下的那些，就我自己出钱赔给乡亲们。
0: 我就那么一说，还真跟我上纲上线了。以后啊，再有这种事儿，别自己带头往里冲。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自己的人命最大，听到没？
1: 知道了，刘医生。

0: 今儿不吃晚饭吧？
1: 今天呐，妈妈这心情有点复杂。
0: 你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因为这个，妈是想说，你看妈也挺着急的哈，你催着你解决个人问题，但是你也不能太激进了呀。
0: 我怎么激进了又？
1: 今天，诊所里面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给乡亲们看病啊。
1: 还有呢？
0: 哦，今天海洋好像救火的时候熏着了，然后晕了，就送过来急救了。
1: 然后呢？
0: 我检查了一下，然后做了简单的

0: 急救，就没事了。
1: 不，后来又没别的了，真的没别的了。那人家柱哥过来跟我说，你们两个在诊所门口众目睽睽之下，你们接吻了。
0: 您也是医生，您应该知道什么叫人工呼吸吧？
1: 原来是人工呼吸呀，妈还以为怎么了呢？但问题就是注意点场合，注意点影响就完了。
0: 你想女婿是不是想疯了？我告诉你，是谁都不可能是他海洋，我俩那就是叫纯洁的工作关系。
1: 海洋这孩子挺好的，哎，不是。海洋他真的挺好的，妈也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就注意点影响就行了啊。

0: 干嘛呀？
1: 我来找你啊，然后还得找杨医生一趟。
0: 就穿成这样啊？
1: 啊？
0: 你是不是今天被火把脑子烧了？要不要去医院检查检查？
1: 谢谢你救了我嘛。但是啊，婉儿对不起你了。
0: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是医生，你是病人，我救你天经地义的。
1: 对不起，我会负责的。
0: 你想怎么负责呀？
1: 找杨医生说去啊，尽我该尽的义务，履行我该履行的承诺。哎呦，
0: 你是我的病人，我对你负责是应该的，你不需要对我负责。
1: 不是啊，你不懂吗？
0: 哎，说话就说话，上什么手啊？
1: 算了，我杨医生说去。但是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也不要相信他们怎么说，相信我就够了，好吗？
2: 海洋啊，其实石兰呢特别好心，很善良，她就是那个坏脾气，她的性格
1: 我包容，我接受。
2: 那就好，那就好。太好。
0: 你俩到底在聊什么呀？已经聊得够久了。
2: 大人说话，你小孩儿就别插嘴啊！
1: 哎，杨医生，我俩聊点秘密。
2: 对，秘密。
0: 我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能不能成熟一点？别这么幼稚啊！妈，您是个医生，虽然您退休了，但起码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吧？
2: 我有啊。
0: 海书记，我妈这是病了，怎么的？你也病了？跟我妈还聊这事儿，你觉得聊得明白吗？啊！
2: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
3: 你看我说对了吧？
1: 包容。
0: 妈，回屋吃药了，啊、走。
2: 干什么？
0: 吃药了、哎、
2: 干什么呀、
0: 啊？到点了。灯
2: 下的母亲是想望中崛起的大山，春去秋来，一半太阳，一半月亮，农事年年茂盛，日子季季醇香，那铺满阳光的山。
4: 菲菲，
0: 是啦，杨医生。
4: 哎，
0: 石兰，有个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婆婆最近身体状况好像不太好，整个人瘦了很多。
4: 知道什么原因吗？
0: 好像和我一样，也是有个肿块。
4: 是不是上回让你们去医院检查，你们都没去？
0: 这大家邻里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怕传出去不好听啊。
4: 这是看病，又不是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5: 碧珍，忙着呢。
6: 来啦。
2: 哟，哎呀，你小宝贝儿在这儿。
6: 哎，坐，
2: 好好，
6: 谢谢。

0: 嗯，给奶奶看看。哦，
1: 叫奶奶，
0: 叫奶奶，早着呢。
2: 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又有点瘦了？
3: 哎，这段时间吃的少，省粮食了。
2: 到了这把子岁数啊，身体啊毛病也有不少了。
3: 哎呦，杨医生，你上次来啊，我说的那个话，我真不是故意的。我这个人啊，这个嘴啊，它就是直，你别放心上啊。你是好人，你肯定长命百岁。
2: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我还不知道你。你这性格就是这，什么都藏不住，刀子嘴豆腐心，脾气急。我跟你说，少发脾气对身体不好，知道吗？我听石兰说了，你新农合的钱也交上了。
4: 上一回义诊，他们过来做乳腺筛查，做了吗？
5: 哎，来了个男的，那多不好意思啊！
2: 你呀，这老观念旧思想是不是该变变了啊？你看我，说不退休，这不也退了？不让施兰当村医，他这不也一直当着呢吗？要与时俱进，我们得改变观念。
6: 还是要早检查检查，对自己也是个保障啊。
3: 杨医生，我知道你是来劝我去医院检查的，放心吧，我会去的。嗯，

0: 剪了。哎呀，水恩怎么样？
1: 好着呢。哎呀，你小时候吧，特别喜欢洗澡。每次一给你洗澡，你就不能来不能去，把盆里的水弄得满哪都是。那时候你爸还说，我每次出诊的时候，你都拿着个小板凳，就坐在平台上等着我，困的呀，小脑袋都滴里当啷的，就是不肯回去睡觉。
0: 那时候你忙啊，要是晚上不等你回来，一天都见不到你。我爸也想你啊，他呀就在家把所有的事儿都包了，不给你添一点麻烦。
1: 真的，你爸真是个好人。妈妈十岁的时候才上学，上完了卫校啊，我想到城里面继续去读书，你外公外婆就不让。他们说一个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呀，你还不就嫁人吧。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上学，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委屈。那天下着大雨，我就跑在村口自己躲在长廊里面啊，嗷嗷的哭。后来是你爸拿着一把伞过来，他跟我说，我娶你，我会对你好。后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也没办婚礼，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吃了个饭，两床被子放在一起，就这么过了一辈子。所以啊，兰兰，妈妈其实特别希望你能找到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疼你、爱你、懂你的人。海洋倒是有股子傻劲儿，还跟你爸挺像的。
0: 妈，这现在有我在，您就踏踏实实的享受现在的生活。您当了一辈子医生，一辈子能干好这一件事情已经很厉害了。您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退休，好好休息，好好养病，好好享受，让我伺候你。回头等我跟海洋的云上村医做好了，我就有空带你出去转转。
1: 妈妈这一辈子啊，真的很幸福，没什么遗憾了。
0: 所以你就别瞎操心了。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0: 是啊，你看我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季节，它就犯病。
1: 我先给你检查一下。吸，呼，吸，呼，吸。我估计啊，不是单纯的上呼吸道感染或咽炎。你拍过胸片吗？
0: 没有，因为我家是。

0: 做鸟笼子的，吸了这半辈子的锯木灰，你说轻微的咳嗽吧也正常，可最近越咳越厉害，也不想吃东西，人也瘦了，也没精神。
1: 您平时在家吃饭都分餐吗？就是盘子、碗、杯子这些分开吗？
0: 哦，分着呢，因为我儿子在城里边做生意，也不知道打哪儿学来的养马械，在家里啊还要公筷、公勺、公盘的，可讲究了。那我小孙女她吃饭的用具呀，都是她自己专门用。
2: 那就好，这样，下午我去医院接我妈。
1: 您啊，跟我一块儿去，也做做检查。
0: 不行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们了。那还有小诺诺，没人看管呢。
3: 王奶奶，
0: 哦，石兰来了。
3: 罗诺画画呢。哎，戴上口罩画好不好？画吧。咱们啊，在家还是把口罩戴上吧。
0: 没事儿的，时好时坏的。
3: 咱还不确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呢。家里有孩子呀，还是注意点好。下午带你去医院里做一个 X 光的检查，确认一下。身上这些金属物品就不能带了。
0: X 光是什么东西呢？
3: X 光就是一个基本的肺部检查，确认一下咱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咳嗽，治好病了您才能照顾他，不是？家里这么大的产业离不开您这主心骨，还得保证自己健康。
0: 那诺诺咋办呢？
3: 交给我吧。
0: 那可就麻烦你了。
3: 应该的。
4: 诗诗，
5: 哎，刘医
4: 韩书记在吗？
5: 生，在呢。你，你这怎么了？
4: 当一天男保姆呗。
5: 我这一堆事儿呢。
4: 哎呦，能能，海书记说不行，他解决不了咱的问题，走吧。
5: 来，我什么时候说没办法了呀？
4: 我今天要带他奶奶去县里医院看病，还要接我妈。他奶奶估计是肺炎，怕传染，又不敢送幼儿园。你说送哪儿吧？
5: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看病的事儿谁知道啊？
5: 妈妈，
4: 诺诺呀，今天叔叔心情不好，你要不要安慰安慰他？那你要不要跟叔叔说点什么？
6: 全世界最好的叔叔。
5: 哎呀，全世界最好的叔叔啊！没想到我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高啊！那姐姐还说什么？
4: 咱们说好的，不能都告诉他，是不是？
6: 是。但是姐姐说，如果你做了爸爸，一定是个特别暖的好爸爸，就像姐姐的爸爸那样好。
5: 好爸爸？那你这么说，叔叔就开心了。你跟叔叔在这上班，叔叔照顾你一天，好不好？好啊！哎呀，真乖。
4: 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放这儿了。
5: 嗯。
4: 啊，还有这个。这个拿着，他一会儿吃完了再给他。
5: 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的未来。
4: 少嘚瑟，今天先把他带好再说。
5: 跟姐姐再见。
4: 拜拜。乖乖的。
7: 注意安全啊，给杨医生带个好。我跟姑娘等你回来。走吧，上班了。

0: 王奶奶，检查结果出来了，是非活动性的肺结核，问题呢不是很大，不太感染。您就是年纪大了，抵抗力下降，所以才会染上病。积极配合用药治疗，应该很快会好转。
1: 是是，
0: 我一会儿去接我妈，您呀在这等会儿我，好不好？
2: 哦，好。

0: 阿姨，你要注意身体，要保持愉快的心情。
1: 好。
0: 没事呢，多出来走一走，锻炼锻炼身体。哎，石兰，你来了，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2: 谢谢啊。
0: 不用谢。
1: 好。
2: 还记得我吗？
3: 记得。
2: 记得咱们就回家。
3: 回家？石兰和他爸还在我家等着我呢。
4: 他爸也在啊？
3: 在呀。他爸啊，吹芦笙吹得可好听了，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我忙不在家，都是他照顾石兰。快回家。
4: 回家。

0: 王奶奶吃药上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问我啊。
1: 啊，谢谢啊。
0: 妈，王奶奶，您先回去，我一会儿把农奴给您送过来。
2: 啊，妈，
1: 又是他，
2: 我这儿
1: 啊。
3: 哎呦，我天，总算回来了。
4: 怎么了？
3: 发烧了！
4: 石兰发烧了，怎么弄的这是？兰兰没事啊，妈妈来了，妈妈给你看。
3: 又糊涂了。
4: 妈妈在，你别怕啊，妈妈给你量一量看。
1: 我来吧。
4: 医生，我女儿她青霉素过敏，
1: 我会注意的。
4: 兰兰，
3: 走。我们出去呢，啊，不打扰人家，走。
4: 哎，医生，他要是醒了想我了，你就给他块糖吃。我没带呀。
1: 我有。
4: 他喜欢吃糖。
3: 人家有啊，他有。放心吧，石兰呢，一定会没事儿。来，坐。
5: 这孩子呀，从小身体就弱。我还记得我当初捡到他的那一天啊，他就是被包在一个小花被子里边，小脸通红的。
3: 啊？
5: 你忘了吗，石主任？那天是你开着拖拉机把我们娘俩接回来的。
3: 在哪儿啊？
5: 县医院呢。我带着咱们村的乡亲去县医院做检查，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他躺在长椅上，他太可爱了。我当时想，你说谁能这么狠心，把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就给扔了？他在那个长椅上，一直冲我挥着手。我走过去，就把手轻轻地放在他手上。他就把我的手紧紧地抓住了，那一刻我的心呢，就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一下子就化了。老天对我好，在我最绝望的时候，送给了我一件最好的礼物。那一刻我就在想，我不管他的亲妈妈是谁，我一定要当这个孩子的妈妈，我要好好的爱他，我要倾尽全力的去爱他。

0: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没什么大碍，睡着了。
1: 我可以看看她吗？谢谢啊。

0: 妈又没有照顾好你，让你发烧了哈。妈妈看着你这么难受，其实心里也可难受了。这病要是病在妈妈身上就好了啊。妈妈照顾了全村的人，独独没有照顾好你，你不会怪妈妈吧？嗯。
1: 不会怪你的，
0: 真的吗？可是我会怪我自己的，是我没做好，我太忙了，我总是要出诊，只能住在诊所里。因为随时会有病人来看病，妈妈还得晚上出诊，妈妈都没有接过你放学，也没有好好的给你做一顿饭吃。等你长大了，可能就能理解妈妈了。妈妈不好啊。
1: 其实，对于每个女孩来讲，自己的妈妈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他一定会跟你一样，成为一个好医生。
0: 他长大了也会当医生的。
2: 还记得你举着火把，背着他走山路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他告诉我的呀。他跟我说，从那以后。就是你照亮了他人生前进的道路。他不一定做得比你好，但他会努力。
0: 我做得不好，真的不好。我不是一个好。
3: 自己回来就只会问我考了第几名，如果不是前三名的话，他就会板着脸训我。
4: 爱有很多种，有的爱是希望你快乐平安，还有一种爱，希望你飞得高，看得远。妈妈这么严的看你，是希望有机会你能上一所好的大学，走出大山，你知道吗？其实，这曾经是妈妈的愿望。
3: 走出大山吗？
4: 考大学，那时候妈妈家穷，人们观念又落后，她是个女孩子，她没机会念书的。

0: 我一定要向那些看不起我和我妈的人证明，女孩怎么了？我比所有男孩都好，我一定要成为我爸妈的骄傲。所以我从来不在乎自己的身世，因为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爸妈了。
1: 其实我妈早就知道我知道了，只是她把一切都忘了，还每天念叨着要告诉我。
0: 你说他明明把所有东西都忘了，干嘛偏偏就非得记得我不是他亲生的呢？明明这个才是我最希望他忘掉的。
1: 走吧，该回去了。

0: 我女儿，
1: 你可算记起我来了。
0: 哎呀，傻孩子，妈妈怎么可能把女儿忘？

0: 哦，知道了，我现在去。好。
1: 你要去哪儿？
0: 夏云飞打电话来说，她婆婆病了，让我们过去看一下。
1: 黄历真假？
0: 对啊。走吧。
1: 我也去。
0: 当然啊。
1: 你不是不喜欢我指手画脚吗？
0: 我就希望你陪着我，能在我身边待着。这儿呢，袁飞，多久了？
2: 从昨天夜里开始就疼得不行。石兰，给我婆婆开些止疼药吧，她一直这么疼，看着太痛苦了。
0: 是不是上回体检完了以后，你俩没有听医生的话去复查？
2: 去了，我的没事儿。你看看我婆婆的，
0: 乳腺三期。但是只要你配合治疗的话，治愈的几率是很大的。
2: 我婆婆就是太能忍了，怕花钱。
0: 但是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做化疗。而且她必须马上办住院。
2: 县里的医生也说要化疗，可我婆婆不肯，给开些止疼药吧。
0: 这要什么都不做的话，只会恶化，而且会有生命危险的。你把她所有的报告单给我，我想办法。
2: 石兰，不用了，我婆婆她。

0: 就是不想治了。
1: 为什么呀？
0: 他说治一次要花很多钱，还不一定管用，他不想给我们背一身的债。
1: 你们不是交了新农合吗？这属于大病，是可报销的范围。
0: 我也是知道的，可我拗不过他呀。你也知道我在家里的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心思。你看他平时脾气臭，说话冲，但对家里人的付出一点也不嫌少。
1: 云飞，这种时候了，一定要配合治疗。别担心了，有我呢。
0: 谢谢你，石兰。
2: 石哥，我把病历都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啊。

0: 不太乐观。
1: 你不是有一个导师去肿瘤医院了吗？你帮我问一下，他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好的建议？
2: 行，没问题，我一会儿就打电话。
3: 不用打电话了，我有办法。我治疗过好几个像黄丽珍这样的病人呢。
1: 你有什么办法吗？
3: 我有办法，这个病人心态好了才是最关键的。
1: 人都这样了，光安慰这好得了吗？
3: 我去找他谈呢，
0: 我陪他聊聊。
2: 阿姨，
0: 您说的是心理安慰法吧？这在我们临床上只能说是辅助，
2: 让病人接受最有效的医学治疗，
0: 这才是治病的关键。
4: 杨医生，石兰，
1: 我不跟你说了，那人了。
3: 嘿，丽珍，杨医
5: 来
3: 生，
5: 了，快快快快快坐！哎，
3: 来，让石兰去给你弄药，咱们坐着打针。哎，怎么样啊？这两天？
1: 还好。
3: 哎呀，你呀，我跟你说，啥都别想啊，每天吃好喝好，准时到诊所来输个液，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杨医生，你说是不是我脾气不好，总跟别人吵架，这报应在我身上？
3: 不是，你呀，你这话说对了一半儿，知道吧？这心情一不好啊，你就着急上火，然后这火就淤在这儿了，时间长了不就得病了吗？你有个好的心情，病就会好啊。
1: 我心情好了，我这病就能好啊。
3: 对呀，你要想想看，你丈夫还在外面打工，袁飞的孩子还小呢。还有婆婆要你孝敬，你得打起精神来。相信我，一定会好的啊。
1: 心情好能好就好。
3: 对，
1: 我就怕去医院，我怕去了就回不来。
3: 这瞎说什么呢？现在咱们的医学那么发达了，你问问石兰，你这个病啊，没啥，肯定能好啊。没事，好了，
1: 不舒服再跟我说。
3: 亏你真好。
1: 妈，
3: 啊，你先打着，我出去一下。怎么了？
1: 我是谁呀，妈？
3: 石兰呀。
1: 我在干嘛？在读书吗？
3: 你不在高耀村当村医出诊呢吗？你糊涂了。啊？
1: 还好你醒着。你帮我劝劝他吧，现在只有你说话他听了。
3: 他跟我说过，他不想化疗。
1: 他就是想省钱，但现在是省钱的事儿嘛，医保能解决一大部分，剩下那些。我和海洋想办法。

0: 化疗掉头发，咱们苗族人最在乎自己的头发。
1: 治疗生命才能延续。我们是医生，
0: 咱们是医生，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病人的感受，尊重一下他们的意见？
1: 我尊重他的意见，但我更珍惜他的生命。
2: 答应你的必抄袭。
3: 谢谢海书记啊，
1: 这样以后一些小病啊、基础检查呀，乡亲们就可以在这儿做了。
2: 哎，黄丽珍呢？还不肯化疗吗？
1: 我让我妈再劝劝她吧，你平时也关心关心。
2: 行，没问题。还有其他的任务交代吗？
1: 暂时没有了，谢谢海书记的鼎力支持。
2: 不客气，那电话联系。嗯，
4: 海书记，
5: 小大夫
4: 啊，你说，
5: 黄丽珍做化疗的费用，我们帮她凑上了。
4: 哦，太好了！哎呀，这回她终于可以去看病了。谢谢你啊，海书记，帮她解决了最大的困难。啊，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正做饭呢，你一会儿过来吃饭吧。
5: 啊，不了，我还有事儿。
4: 啊，那行，那我炒菜呢啊，拜拜。
6: 盐。味精、酱油，
7: 哎，看，可以的吧？
8: 哦，对了，刚才海洋来电话了，他说他去过黄丽珍家，把那部分钱给解决了。
1: 海书记挺厉害呀！
7: 啊，是。那明天我就去他们家劝劝他，赶紧的住院治疗。
1: 您也有进步呀，妈。
7: 刘医生当家，我当然要进步了。
8: 看看，尝尝，这个是妈按照你给我写的那个菜谱啊，一步都没落啊。你闻闻，香吧？
1: 还不错，
8: 挺好的。
7: 怎么了？
1: 你最少放了一整袋的盐，杨医生。
8: 可能忘了。那妈再去做。

0: 今天你吃的那道菜，我想了一个晚上，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放了几次盐，所以才做咸了。
1: 这不是后来又做了一遍，挺好的吗？别多想了。
0: 妈妈已经不会做饭了，妈妈再也做不出来你喜欢的味道了。我的记忆力消失了。这感觉你懂吗？
1: 没事没事。
0: 兰兰，要是妈妈有一天你站在妈妈面前，妈妈都不认识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2: 没事儿，多大事儿啊？您不会做了以后我给您做，您不认识我了。以后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去跟您说，我是谁，我给您做个自我介绍，我们每天就当重新认识一遍，好不好？哎呦，没事
3: 啊，别哭了啊。
0: 妈妈再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了，
3: 我当一个合格的女儿就好了。
0: 对不起，兰兰，对不起，妈妈一直都对不起你。

0: 海书记，
1: 杨医生，
0: 我想求你帮我个忙。
1: 行啊，你坐下说。
0: 海书记，你也知道啊，我现在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的。我这件事情必须在我清醒的时候办好，还有。你答应我，别告诉石兰。
1: 好啊，只要我能办到，我一定帮你。来，坐下说。你说吧。
0: 是这样的。石兰呢？他不是我亲生的。
2: 哎，海书记，
3: 今天是周末，还要加班啊？
1: 我找个答案。哎，对了，叔叔，正好有一个事儿问你。
3: 什么事儿？

0: 喂，海洋吗？
1: 哎，老同学。
0: 啊，
1: 是我。
0: 啊，有什么事吗？
1: 哎，你帮我查个人呗。
0: 啊，行，那你把资料发给我。
1: 行行，马上拍给你啊，谢谢。
0: 没事。
1: 嗯，
0: 拜拜。

0: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告。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

0: 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骑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1: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所以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0: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1: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

0: 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1: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1: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世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世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世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1: 李世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世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1: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世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3: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世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世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寻。其实早在1939年，李世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世光1954年3月1号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2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3: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这么个框框。
2: 李世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世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世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基3号探井。

多年求索，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

0: 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铀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铀矿床的寻找工作。铀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铀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铀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铀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一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是周总理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4: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5: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4: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6: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7: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0: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真的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1: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0: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1000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7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践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到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这样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住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

0: 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1: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3: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动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云南说，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

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能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无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的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

0: 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1: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
0: 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珙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

0: 老年熊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熊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我那可没忘了，十八十块，那你本来才能给了本来没破嘞，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忘了。
2: 几号几多块？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

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

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露莎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露莎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冠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曲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

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你的永恒。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裙。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

0: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1: 密码。

0: 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灵，没有吹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它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海菜花终于再次盛开。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人类未来的梦。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媚中国，云南卫视。

0: 来了。
1: 你要的棉签，还有碘伏，哪伤着了？
0: 没伤，耳朵痒，找不着扣勺。
1: 你这海书记当的可以啊，这么会用人啊！没事，先走。
0: 哎，左右聊五分钟。
1: 你这忙的连下楼拿个棉签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聊天？你可以啊。
0: 这事儿应该怎么说呢？
1: 怎么还磨磨唧唧的呢？有话赶紧说呀！
0: 是这样，自从知道你和杨医生不是亲生母女之后，我这心里一直挺感慨的。
1: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可从来没觉得我们跟其他母女有什么区别。你自己再让别多想了啊。
0: 那你就没想过去找你亲生母亲？
1: 找什么呀？我自己每天守着呢。
0: 也是，你确实跟杨医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
1: 你就要跟我说这个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
0: 对，伤心事儿没什么提的必要也。
1: 你看我这像伤心的样子吗？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幸运。你说当时我要没有被人扔下，也就没有这个缘分跟我妈当母女，能体会这样一份特殊的亲情关系。
0: 那假如，我说的是假如啊，你又见到你的亲生母亲了，
1: 没
0: 你
1: 有
0: 会，
1: 假如，没意义。
0: 你这不走心呢？
1: 怎么走心？
0: 你不恨他呀？
1: 我恨他干嘛呀？我希望天下的母亲都能过得好，这也是应该的。我呢，就杨慧妮这一个妈，守好自己的妈就行了。王府柳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啊，是非活性的肺结核。虽然传染度不高，但我还是想给村里所有人做一个初步的肺结核排查，你支持一下呗。
0: 也对，村里面老人小孩多，

0: 通知，明日开始，高耀村将开始为期一个月的肺结核筛查登记。如果有低热、咳嗽、咳痰持续两周以上，痰中带血或咳血、盗汗、胸痛疲乏、食欲不振等症状的乡亲们，戴好防护口罩，来村广场登记资料。
1: 王三，咳嗽吗？多久了？
2: 有消息了。
3: 那个事儿还没消息，你再等一等，别着急。
2: 我不知道我还会清醒多长时间，我得在我清醒的时候找到他。
3: 我已经让史主任悄悄下去查了，我也拜托我同学，您呢就保重好身体，保持好状态，等我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和石兰好好说，毕竟在他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他并不在乎自己亲生母亲是谁，他只在乎你。
2: 我知道石兰这个孩子吧，心很沉，他就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也会憋在心里。我不认识他那一天很快就会来，到那个时候谁替我疼他，谁替我爱他，那个时候他就会很孤单。
1: 刘文坤，

0: 记得当年包裹石兰的是块蜡染布，我们可以把这个作为一条线索。我现在已经派人去找去了。
1: 谢谢石主任，我也再去查一查其他的档案和资料，咱们双管齐下。
2: 跟你打听一个事儿啊，家里边有没有做蜡染的？认识的县里面的？
3: 以前做，现在没有人做了。
2: 现在没人做了啊？那以前做你能联系上吗？啊，
3: 联系呀。
2: 可以联系上啊。哦，
3: 要电话号码了。哎，
2: 好好好。
4: 哎，石主任，
2: 叫了。
4: 有事有，现在都不干了。哎，我回头啊，把电话号码给你啊。哎，
2: 可以可以，好好好。问你们一下啊，对，你们有没有在县城里做蜡染的亲戚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2: 没有啊，哦，

0: 海书记，
1: 哎，杨医生，那事儿有消息了。
0: 你是说人找到了是吧？
2: 发烧吗？晚上睡觉怎么样？
3: 做梦嘞。
2: 行，回头我再通知您。
3: 谢谢。
2: 来，带上吧。去吧。
0: 嘿嘿，石兰，妈进趟城。
2: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李老师让我给他去买东西，给孩子们。
2: 今天普查最后一天，完了以后明天我去。
0: 不是他着急，说今天就得买。你这
2: 什么东西这么急啊？
0: 纸尿裤还有小孩吃的。
2: 那还不行，都丢几回了。
0: 我，哎，海书记，海书记，你进城啊？
4: 啊，对对，我开个会，你有事儿啊？
0: 那个。李老师让我帮他捎点东西，这不我闺女不让我去呢。
4: 啊，走吧，我带你的，走。
0: 啊，
2: 海洋，你开会哪有空管我妈？
4: 这不顺道的事儿吗？哎，你好，我问一下那个王娟老师在吗？
5: 嗯，在的。王老师，有人找。
6: 哦，来了来了。
0: 啊，你们是？我们是来参观的。哦，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来，
6: 你们看啊，
0: 这些包。还有这些围巾，都是非遗传承。来，你们跟我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蜡染馆手工做的衣服。这个是我们做的土布，这些服装都是我们蜡染馆。
1: 哎，王老师。这样，这是我妈，我妹她想学蜡染，我妈不是担心她吗？不知道咱们这一行收入怎么样，稳不稳定？
0: 挺好的，你应该支持她。国家现在也很支持非遗文化这方面，这也是一门传得下去的手艺。我们蜡染馆啊，也一直都在招学徒的。哎，您把你女儿带来，我可以当她的师傅的。
7: 哎，王老师，来一下会客室。
0: 哦，好的，我就来啊。

0: 妈，
1: 你怎么才回来呀？你东西呢？你没买呀？
2: 买了，海洋给他们拿过去了。
1: 啊，那你歇会儿吧，我最后一点弄完了，我就送你回去。

0: 聊天回来聊，外面凉。
1: 不打扰你工作了啊，我们聊一会儿嘛就回去了。
0: 那你早点回。

0: 刘医生，啊，陪我去县里开个会。你看我这像走得开的样子吗？啊？
1: 是啊，你去吧，我替你看着这些病人就行了。
2: 赶紧啊，紧急通知，不用发言，旁听就行。
0: 啊？那就我妈去吧。
1: 我去啊。
3: 杨医生，行吗？
0: 你不是老想出去转转吗？海洋在，我也放心，去吧。
1: 行，那我去，我替你开会去。
0: 走了，我俩啊。
1: 去吧。啊。
0: 哎，把手机带上啊。啊，
1: 知道了。
0: 啊？还行。
1: 哎，精神呢？没见你穿过这衣服呀？

0: 哎呀，他叫王啊。
1: 王。
0: 他是蜡染馆的蜡染师。
1: 来一张。王。
0: 王娟。
1: 对，王娟。你怎么紧张了呀？昨天晚上不好好的吗？
0: 我就是在想，他要是不认识了，该怎么办呢？
1: 昨天打电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他情绪很激动，他也想让石兰。
0: 那他要是真认了石兰，把石兰带走了，我该怎么办啊？
1: 放心吧，石兰是成年人，不是小孩了，让他自己决定。
0: 好，
1: 来，把裙带系上。
2: 嘞，咱们出发了。

0: 谢谢。我叫杨慧妮，是龙泉镇高耀村的村医。
1: 杨医生，你好。

是你自己的吗？他现在叫柳石兰，我没给他改名字。孩子现在是贵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的主治医生，孩子很优秀。

0: 这个是他，哦，可能贴错了。这孩子是研究生毕业的时候，他入党宣誓，他现在是党员。这是他现在，他长得跟你很像。
1: 当年生下他以后，我舍不得，但是我没办法。
0: 我知道，外带十月，血浓于水的，你肯定有什么苦衷，我都懂，我理解。 我特别特别感谢你，因为你给了我一个女儿，你让我知道当妈妈是多么幸福。咱们不说这个了，我没有多少时间了，你看看吧。 现在应该已经是到中晚期了。我知道我的病情，我很快就会把什么都忘了。我忘了我是谁，我也会把时兰忘。所以我想，你能替我好好的爱。
1: 她是你的亲生女儿，
0: 我不配，我知道你心里有她。石兰只有一个妈妈，
1: 那就是你。
0: 我不配，我真的不配。
1: 我也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村医，村子里面特别忙，我真的没有时间。 这是他小的时候写的日记。你看，他说：“我因为太忙，没能送他上学。”这个是他，这是他爸爸。他爸爸是他看着天之呼吸的，我也不在。
0: 我知道孩子心里肯定会怨我，不会的。这些年，你给了他这么多爱。石兰是个好孩子，他特别孝顺，特别懂事儿。他为了要照顾我，要回到村里面来当村医。本来他要读博士了。 本来他可以有更大的发展，本来他可以去救更多的人，可是因为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在我清醒的时候，海书记帮我找到了你，那石兰以后就不孤单了。 有一个妈妈还爱。

这个是他一岁的时候，小脸红扑扑的，多可爱呀！这是他小时候，像个假小子，爬墙上树可淘气了。这是他小学毕业了。

0: 我俩吃它。
1: 你们在哪儿呢？那你让我妈听个电话。
0: 哎，杨医生在前面坐，我在后面坐，太远了。
2: 那你拍个照片给我。
0: 拍什么照片？

0: 说那你关门干啥呀？
1: 今天干嘛去了？
0: 这线上开会你不知道吗？
1: 开到几点？
0: 3点，还是3点半？
1: 几点带我妈去逛街的？
0: 逛街？
1: 我妈说你带她去逛了蜡染馆，还买了一条围巾给她。
0: 哦，对，逛街去了，去蜡染馆了。手环不是有定位吗？
1: 那你在蜡染馆干什么了？
0: 不是，那围巾是什么呀？
1: 回答问题。
0: 好的，蜡染馆参观呀。
1: 海洋，你应该知道你最不擅长撒谎。我妈的手机定位从中午一直到下午3点，一直在蜡染馆。你们到底干嘛了？如果你再不说，我明天就去县城里找监控录像。
0: 说了，我就不能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去见一个人。

0: 你回来了，妈给你倒杯水。
1: 您不准备要我了？
0: 没有啊，跟傻孩子说什么呢？
1: 那您见他去干嘛呀？
0: 海洋都告诉你了。
1: 我就你这一个妈，谁我都不认。啊？
0: 妈妈现在这样，我很害怕有一天我把你给忘了，我怕你在这个世界上太孤单了，没有人再疼你爱你。妈妈想找到他，让他接着疼你爱你。
1: 我不管你记不记得我，我也不管你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我就这一个妈。谁我也不认，我也没见过，我也不认识的，跟我也没关系。
0: 妈妈都知道，
2: 只不能不要我。你要真不要我，我赖着赖在家里，你赶不走。
0: 妈妈也不要你，还。妈妈没有，但是妈妈要告诉你，她也挺好的。你答应妈一件事，去见见她好吗？
3: 我不。

0: 今天呀，市里下大雨，你好带好伞啊，千万别给人淋了感冒了啊。
1: 妈，
0: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在州里上学呢吗？
1: 我不是要在家里做课题吗？我不在市里。
2: 等会儿。
1: 我不在家，你就这么对我吃饭呀？
0: 不是，你可以吃下。我吃完了还得去诊所呢。哎，
1: 吃什么呀？青菜过叶，亚硝酸盐是过高的，不能吃。今天李院长啊来这边做送光明的活动，估计好多人去做白内障的手术。我中午就不回来吃饭了，我一会儿下面给你多下点啊，不许再吃这些东西了。
0: 李院长，院长，送光明，吃面条。
1: 那边呀，是咱们村的梯田。
3: 啊，景色这么美啊！你们这还保留着传统的苗寨建筑风格。梯田也很美，
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3: 难怪你舍不得离开这。
1: 也是这2年咱们政府大力支持发展农村项目，所以呀，咱们村的生活才越来越方便。
3: 你妈现在还吃着上回我给她开的药吗？
1: 吃着呢，谢谢院长。
3: 你的村医工作真不错，云上治疗，啊，给村医减轻了工作负担。云面诊有好几个病患，都在我们医院得到了及时治疗。
1: 现在的村医工作的确是减轻负担了，但由于年轻劳动力的流失，村里有很多孤寡老人，还有一些留守老人都没有人照顾，村委会的工作还是很难。
5: 所以我和村里商量了一下，想申请一个和咱们医科大定点合作的养老服务机构。
1: 你看咱们这儿，空气也好，风景也好，我觉得很适合养老。
3: 说吧，需要什么支持？
1: 主要还是资源的支持，专业的医生团队、护理人员，还有营养学的专家。
3: 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3: 我回去以后就跟院领导商议此事。你的孩子肯动脑，还好学。从你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1: 谢谢院长。
3: 谢什么？我们都是为了更好的给人民服务，是吧？石兰，说实话，我这次过来啊，还真有点为你担心呢。
1: 担心什么呀？
3: 担心你学医8年，从医3年，一身本领，到这。会没有用武之地，可现在一看，你留下来还真的留对了，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能让这里越变越好。
1: 学生一定不辜负老师希望。
6: 哎，拿好了号啊，然后听到那边叫号你就过去，是不是啊？哎，拿着。然后没叫到，在这坐着好好等，啊，好，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感谢你们来送温暖啊，这乡亲们都盼着呢。
7: 应该的应该的。
6: 你怎么也来了？咋这么有缘分啊？
8: 我陪李院长来的，顺道来看看石兰。
6: 哦，省城不忙啊。
8: 还行，
6: 走吧，那村委会管饭，大家请吧。来，
7: 大嫂，
8: 我以后会常来的。
7: 好，哎呀，
9: 啊，辛苦了，哎，
7: 好好好，怎么样，丰盛不丰盛？
10: 人家医生免费为咱们看病，咱们也没有什么好招待的，还不让人吃饱了。
11: 这事儿啊，多亏了柳医生，听说主刀的还是他的恩师呢。
10: 这之前呀。我怎么觉得他没有眼？

0: 现在看来，这女儿啊，比妈妈更厉害。
1: 这就对了，一代更比一代强嘛。
2: 是是是啊。老远就听到你们在笑了，笑什么呢？这是我做的酸汤鱼啊，大家尝一尝，尝一尝。
3: 你们笑什么呢？这是啊？
4: 先生，大家都在夸你女儿呢。他们说，石兰的医术比你高明。
3: 石兰医术比我强？你别开玩笑了，石兰现在还上高中呢。他跟我说了，他要报考医学院。那等他毕业吧，等他当了医生，肯定就比我强了。你们坐着啊，好好吃，我去洗个手。
4: 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哎，别客气啊，你们别客气，好。

0: 这两天注意饮食，别再吃辛辣的了啊！
1: 知道了，心里有数。走了，
2: 慢走啊！
3: 慢着点儿。你说这一眼科护的，一副科大夫来凑不上。哎，
2: 你在这儿还适应吗？
3: 挺适应的呀，就是有点累，不过挺有成就感的。
2: 等一下，李院长他们就走了。
4: 我看你在这儿挺忙的，我留下来帮帮你，明天再走。我去看一下阿姨。
3: 好啊，给你做酸汤鱼。
4: 好。那么巧，我也去。你下午相亲去了吧？不好看吗？
3: 衣裳倒是挺好看，这就是……
4: 像你喜欢喜欢就好。这么点时间，你换了身衣服？
3: 啊，这刚刚锻炼身体。
4: 是偷。那个，帮我拿点胃药去。你
3: 胃不舒服啊？
4: 对，胃不舒服。我跟你讲，就
3: 平时你那有一顿没一顿饿的，胃不舒服就是要注意饮食规律，平时要吃点清淡的，忌辛辣，忌生冷，忌刺激。
4: 别担心了，啊，就胃口有点反酸，
2: 反酸就别吃酸汤鱼了吧。
4: 那刘院长在里面那么忙，你在这这么闲好吗？
2: 我又不是来帮忙的，我是专门来看石兰和杨阿姨的。
4: 杨阿姨，对，我也专门去看看杨阿姨。

0: 是主任，他是谁呀？阿姨，我是你女儿的同学。
1: 我女儿的同学？
0: 对，石兰的同学啊。
1: 是。
0: 哦，我想起来了，你姓张。对对对对，
1: 我姓张，我叫张挺，是吧？
2: 哦，你看，
1: 我叫张婷啊，对，我女儿经常回来说你呢。你们仨干嘛呢？
0: 不知道啊。
2: 你们就不饿吗？妈，你饿吗？
0: 我饿呀。
1: 那师哥，你陪一下我妈，出来干活。
2: 起干活了啊。
1: 嗯，
2: 吃。阿姨，你吃。哎呀，嗯，山，一直就想吃这酸汤鱼呢。
1: 我看，那再来一块儿。哎，我刚那个还没吃完呢。要不然谁给我？
2: 阿姨以后经常来你家玩。

0: 来。
1: 那你还记住我是谁吧？
0: 张婷。
2: 你看，这是给你新买的，就这儿。好听吧？你摁。
0: 我摁。
2: 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啊，我立马就过来了，给你放床头了，好不好？
0: 好。
2: 来，睡觉吧。

0: 怎么啦？
1: 晚安。
2: 晚安。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

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云南。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心有我。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

0: 又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认识了，
1: 海洋，我妈不见了，
0: 不见了，
1: 我找不着她了。
0: 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派人去找，我马上过去。

0: 是这么多人了哈，大爷啊，你带人去村口啊，是不是？你带人去梯田。好，豪哥去宁夏经济。好，跟我走。别着急啊，我把人散出去了。这样，你去镇所等，我去村委会看看。走啊。
1: 杨大夫，杨医生，杨大夫，杨医生，杨大夫，兰兰，妈妈来晚了啊！
2: 杨大夫，杨大夫，
3: 杨医生，
1: 妈妈跟小熊一块儿等你啊。
4: 有吗？村委会也没有。那还有什么落脚的地方吗？你想一想。
5: 海书记，啊，海书记在哪儿吗？
4: 这儿，哪儿？
5: 找见了，
4: 在哪儿啊？
5: 是兰，
4: 在幼儿园。妈。 妈，
6: 兰兰，你跑哪儿去了？

0: 妈妈这次终于没忘下雨了，天太黑了。妈妈来接你了，啊，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妈妈来了，啊，好了，妈妈接到你了，接到你了，好了，咱们回家好不好啊？
1: 嗯，兰兰，回家，回家，大家辛苦了，
0: 谢谢大家，怎么这么多人啊？来接您回家的，接兰兰回家，哎，接兰兰回家，
2: 大家回去休息吧，
1: 谢谢了，
2: 辛苦了啊。

0: 来了，来了。石头布满了小路，小路。咱们的云上医疗服务主要针对于边远地区和一般的社区。
1: 刘医生好。
0: 辛苦您二位了，专程这样过来给小朋友们进行疫苗。好的，好的。
2: 一人在
0: 18级家庭就可以接受远地专家的会诊，并且在他的指导下。

0: 好，谢谢海书记。黄丽珍，哎，好，我来了。来了。哎，多少钱？1269.99。给您1269.99。哎，谢谢海书记。
1: 查一下，1000。好，点点对不对？
0: 不点，相信海书记。谢谢啊。
1: 不客气。
2: 人家都有，我咋没有？
3: 咱们村的鲜毛、天冬还有蓝莓大丰收了，每个人都有啊！排好队，排好队。
4: 大爷，国强了啊！
3: 哎，在这呢。
1: 你要多少？
4: 1070。
1: 1070。
5: 我的马呢？我这儿的马呢？老范，
6: 我怎么知道？
5: 肯定是你偷走了，看你手上的马，
6: 这边的马我吃了，你忘了啊？
5: 你放着，
6: 哎，别！这不是有个马吗？
5: 走，
7: 就这么看着，我妈跟一般人也没什么区别。
8: 梁医生本来就跟大家一样，只不过是以前呢，一直做着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
7: 他可不觉得了不起，他觉得都是应该的。不过，现在也挺好的，他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我每天都好像有一个新的妈妈。
8: 那就好好珍惜当下啊。
7: 是啊，以前我很爱做计划。老想着3年要干什么，5年要干什么，现在才知道，生活就是一场你忙于计划之外的意外。

0: 最好的计划就是过好当下。
1: 那如果按照你以前的计划，你现在在省城应该也是个副主任医师了吧？但是现在却在村里当一个村医，傻不傻？
0: 你跑来这里下基层，傻不傻？
1: 我觉得我不傻，有你这么一个好搭档，我很开心的。
0: 我能陪着我妈，我也很高兴。
2: 嗯，杨日升还认识你吗？
3: 认识，杨医生怎么能不认识我呢？
2: 现在杨日升不天天给你布置任务，让你闲得慌。鸡蛋不送了，龙奶奶也走了，也不用你天天照顾。海洋书记的宁夏经济也搞起来了，你呀，才有时间约我来下棋。
3: 杨医生有病我照顾，杨医生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嗯。
4: 乡亲们，我们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啊，我非常的开心和高兴。海书记到我们高耀村来转眼就是三年了，这三年来海书记干得怎么样啊？真是好啊，一路带着我们走过来。我开始啊还觉得从上面下来的年轻干部啊都有城市气，很娇气，可是我没想到他带来了智慧，带来了干劲，带来了我们高耀村的希望。乡亲们，这是党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的生活，我们要继续跟着党的领导，把我们高耀村建设得更加的好。好，下面海书记你说吧。
5: 各位乡亲们晚上好。三年前呢我们种下了希望，三年后也就是今天我们到了收获的时候。这三年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理解和包容，我也要感谢上级领导、石主任、村委会的所有成员，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培养，群策群力，就不可能有今天高耀村取得的成绩。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人需要感谢。他就是杨慧妮杨医生，大家都知道也都应该记得，杨医生为了给大家看病，每来一个人他就会送一个鸡蛋给他，大家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杨医生只希望大家多吃一个鸡蛋就可以多健康一点。今天也到了杨慧妮医生退休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去感谢杨医生这些年的付出。还有一个好消息，虽然杨慧妮医生退休了，但是她的女儿柳医生，就是柳诗兰，她将会接替杨医生的工作，继续在我们高耀村发光发热。我们今天的丰收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0: 上回给你开的那个药，从明天开始每天一片，吃了3天以后找我来复查。好，
1: 哪个大呀？
0: 不着急，慢慢想。
2: 吃啦！
3: 哎，杨医生，摆盘呢？哎，真好。帮我倒杯水呗，渴死了。
0: 办公室连个水都没你喝呢。
3: 你一杯水都不给我呀？对对对，摆对了。哎，我可得休养了。哎，我那个微信步数已经连续1个月第一名了。
0: 只是这个月吗？不是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吗？
3: 那有一天我不干数据了，我肯定好好的大睡3天3夜。

0: 那看我干嘛？
1: 咋的还不让人看
0: 啊？啊，不是，我最近有时间才开始捯饬，效果这么明显。
1: 你是不是从来没看过自己的自拍，都不知道有多丑？
0: 什么自拍？
1: 给你找找啊。
0: 啊，这张化肥刚到，让你看化肥的，没让你看我。这张是饲料喂的好，然后小慧长得壮，我让你看鸡的，没让你看。这照片儿一直留着呢，
1: 聊天记录没删呀？
0: 你准备留多久？
1: 这不是怕一直有工作吗？所以就一直没删，石主任的我也没删。
0: 你说你不用掩饰，我懂啊，我懂。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
2: 行。
1: 在这生活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仔细的、好好的看过高瑶村，还挺好看的。
0: 我这个数据当的厉害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当然呀。
3: 我排出来了，
1: 妈妈真棒！
0: 杨医生好几天没认出你了。
1: 时好时坏的。现在认不出我的时间变长了，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能多回来陪陪他，可能情况会好一些。不过反过来说嘛，这样也挺好的，至少不用那么累，也不用每天担心我，每天无忧无虑，就像个大孩子似的。
0: 你看那个最亮的是什么？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学天文的。
0: 金星，但我叫它幸运星。以前，无论我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白天黑天的，我都会抬起头去找它。找到之后，就跟自己说。

0: 说，你看，星星还亮着。那明天，一切都会好的。
1: 难怪你那么乐观。
0: 我以前觉得，父母是恒星，子女呢是行星。无论我们走多远，最后都要返航的。其实你和杨医生，就是彼此的近亲。世界那么大，就由你们俩成了母女。他抚养你长大，你照顾他到老，这是多么幸运的缘分呢！所以，就算他最后什么也不记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发生过的一切，已经足够温暖了。

看到窗边那两个人吗？那个穿蓝染衣服的，就是你亲妈。

0: 他给我沉。哦哟，
1: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2: 啊，我一直就想着给村里面更新一下台式机，再买一些办公用品什么的。
1: 你自己掏钱买的？
2: 啊，这不要走了吗？一点心意。
1: 不是还有一段时间吗？
2: 我也觉得时间过得快。
1: 什么时候啊？
2: 下周一，去单位报道。
1: 单位在哪儿啊？
2: 北京啊。
1: 那不能忘了咱们村啊。
2: 不会不会，你每个人我都会记得，特别是你，给我增加那么多工作负担，我可不会忘了你。
1: 你不会谁都没说就想这么装酷的偷偷跑掉吧？
2: 啊，这主要是怕你哭着喊着不让我走。
1: 行。
2: 不过说真的，你别告诉村民了，我不想临走了还麻烦他们。
1: 知道了。
2: 我看你刚才在这所门口干嘛呢？
1: 今天卫生局关于我妈正式退休的文件批下来了，以后诊所门口公示牌上就只有我一个人了。
2: 那杨医生退休是个好事儿啊，你不一

0: 是想着这一天吗？
1: 就是觉得有点难受。其实很难想象，我妈一辈子都服务于村里，给人看了一辈子病，被需要了一辈子，突然不能给人看病，这是种什么感觉？她自己现在清醒。

0: 让他尽职尽责，已经完成自己的使命了。接下来，我也得站好最后一班岗了。刘医生，晚上陪我数路灯去吧。
1: 数路灯。
0: 啊？
1: 我读书那会儿啊，村里都没通电，就更别说路灯了。也就是到我上大学那会儿吧，才慢慢零星的有一些。所以后来这一些都是你安上去的。
0: 对呀，这是我来这之后，自焦虑申请的点亮万星工程项目。就是那次我和你妈送姚爷爷去医院看病，那次开的会。然后那次，也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刚才数了多少了？
1: 101。
0: 110。结束。那送你回家还是去再溜达溜达？
1: 你想去哪？
0: 回家吧，走。
1: 还是。

0: 刷牙了吗，妈？
1: 刷牙？
0: 嗨，没事儿，吃完再刷，一样的。
1: 先刷牙。
0: 难得今天不糊涂，走，刷牙去。只要先挤牙膏，我跟你一块儿刷。你看，我也要挤牙膏的。来，接水，接。哎，天冷了，要接热水。先漱口，开始刷。淋着，小时候你就是这么教我刷牙的吧？现在咱俩换，来，刷完了以后，帮您涮干净。好了，我看，干净了。好了，吃饭去，吃完饭陪我上班。

0: 你
1: 是医生，
2: 你怎么知道呀？
3: 又被你发现了。
0: 你也是医生，我都是跟你学的，你是我榜样。
1: 我不是医生。
0: 不是就不是吧。
1: 你是医生，
3: 咱不当医生。
2: 妈，你看这个指示牌有什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3: 意思就是呢，以后这儿我做主，你以后啊得听我的，就像小时候我听你的一样，只是咱俩呀掉了个个儿。
1: 你是医生，
2: 你也是。

0: 那是什么呀？
1: 林医生，我来输液了。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你看，这是我给施兰缝的。你知道咱们苗族人都是这样，要给女儿出嫁的时候缝一套嫁衣。我太忙了，手又慢，缝了好多年。我们要缝完，我来不及了。我今天把它带来，有一些地方。 真的，你的手艺比我好，你替我给他缝完好吗？你要看着石兰出嫁。

0: 吹了，来，
1: 吹吧，
0: 把它吹了。
1: 哎，厉害！
0: 妈，你一定得好好的，咱们还得过70、80、90、100岁生日呢，到时候咱们回回都要吹蜡烛的，好不好？好。
2: 哎，笑一个，开心点。1、2、3。带我一个呗。

0: 这是干嘛呀？
1: 我来的任务差不多完成了，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0: 既然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了，就真的不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1: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打电话、微信、视频都可以，没有必要非拘泥于某些形式嘛。
0: 你倒是走得潇洒，那你想过大家伙多难过没？
1: 我会常回来看你们的，常回来看看杨医生，看看您。这也是我家。陪我去个地方吧。

0: 没想到咱们高耀村灯全亮起来这么漂亮，三年了，我还以为自己看不到了。
1: 这还不是要归功于我们的海大书记。高耀村村民柳世兰在此谢过海大书记。
0: 就咱们俩，你瞅这么官方。
1: 你都不让大家送了，那我可不得代表大家表示表示。
0: 世兰，你打算一直做村医吗？
1: 不然呢？
0: 没想过去北京发展发展？
1: 去干嘛？
0: 我明白，那我回去再安排一下。
1: 你明白什么了就？
0: 我是说，我明白了，我在。

0: 回去安排一下。
1: 哦。
0: 那这段时间你照顾好自己杨医生了？
1: 知道啊。
2: 海书记，
3: 感谢海书记，
4: 再见，
2: 海书记。

0: 给我最亲爱的女儿，见信好，我的石兰。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可能已经忘记自己，忘记你。不过没关系，你一定还在妈妈身边，我们还是会每天在一起。第一次见到你，没有征求你的同意，就把你变成了我的女儿。人生充满了各种奇遇，妈妈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有你这么可爱的女儿，也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会忘记你。每一天你都在教我怎么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你教得不错，但是妈妈学得不好。在你的小日记本里都是对妈妈的不满，妈妈也知道你最大的委屈就是妈妈总不在身边。
1: 兰兰，你知道的，妈妈是一名村医，妈这一辈子最满意的也是成了一名村医。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
13: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4: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2023年6月28日，一场简朴而庄重的新书发布会正在举行。这一天正是钱三强逝世31周年的纪念日。
1: 这31年，我还没有间断和钱先生打交道。
2: 一下子又把我们勾回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0: 钱三强往来书信集注，收录的275封书信，绝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一封封极具史料价值的信件，真实还原了大量过去鲜为人知的细节。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代科学大家以身报国的拳拳之心，和深沉浓烈的家国情怀。1926年的一天，北京孔德学校，13岁的少年钱炳琼找到体育老师，要求参加新成立的山猫篮球队。老师看钱炳琼身体虽然壮实，但个头实在不高，便有些迟疑。
3: 个头不高，可以打后卫吗？
0: 属牛的钱炳琼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牛脾性。他苦练球技，很快就打上了主力。以法国哲学家孔德命名的孔德学校，是一所采用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学校。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最早提倡白话文，实行男女同学，外语读法语，可以说，当时是有革新精神的学校。
4: 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事情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在100年前，在新文化运动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按当时的话讲叫开风气之先。蔡先生他们认为，我们中国的新一代的学子更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更应该能够承担民族复兴的一种伟大使命的。

0: 身为著名的古文字学大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钱玄同对旧文化、旧思想深恶痛绝，殷切期望下一代学习新文化，接受新思想。
1: 大家想不到，钱玄同在他的同仁面前，比如在胡适、在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面前，称他的儿子叫四兄。他就有一次告诉胡适，请他帮我的四兄推荐书单。
0: 1925年6月，通过北京孔德学校巡刊，钱玄同对学生们提出了希望。有科学的头脑，有文学的手笔，对于古书有历史的眼光，对于社会有改革的热忱。
2: 还有几个小伙伴一块玩得比较好，他们之间呢相互根据各自的特点就起外号。钱三强呢，哎，身体很结实，而且家样样都很出色，都真优秀。他的同学呢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他老三叫三强。
0: 父亲钱玄同偶然得知这个绰号，当初他给儿子起名秉琼，是希望他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但秉琼二字毕竟读起来比较拗口，而三强读音响亮，还寓意品德强、学识强、身体强。钱玄同和儿子商量决定，将钱秉琼的名字正式改为钱三强。
1: 所以钱三强的个性的形成，跟他家庭这一种比较开放的、开明的这种教育是十分有关系的。
0: 1929年夏，钱三强即将中学毕业。此时，一本偶然读到的小册子，让16岁的少年钱三强热血澎湃。以兰州为中心的几大铁路干线，北方、东方和南方的大港，读着读着，仿佛走出黑暗寒洞，历见光明。要使国家摆脱屈辱，走向富强，除去建设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一年的秋天，钱三强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班。然而3年之后，钱三强却突然决定放弃已经读了2年预科、1年本科的学业，转考清华大学物理系，重读1年级。
2: 当时北大他们的物理课很多是请了清华的老师过来讲课，他一听，你既然是北大都请清华的老师来讲课，那么我何必不去清华直接学习呢？
0: 对于儿子的任性，钱玄同非但没有责怪，反而特意给钱三强写下了这幅字。一方面鼓励属牛的三强发扬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牛劲品格，另一方面更希望他向牛顿、爱因斯坦看齐。从此从牛到爱成为钱三强的座右铭，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把它挂在举目可见的墙上，陪伴他走过一段段风雨历程。如愿以偿考上了清华物理系，钱三强得到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物理名师的指点。
3: 他们是一批年轻的刚归国不久的博士，他们都刚刚在科学的前沿做过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清华的这个物理系的那种朝气啊，特别是这些年轻教师们，他们对科学的那种追求，他很能够感染那些年轻的这个学子的。
2: 所以这一批本科生他们本身基础又好，教学的环境又好，他们在清华的这几年的教育可以说跟着这个国际上先进水平毫不逊色。

0: 意思。
1: 多年以后，钱三强依然清楚地记得他的每一位老师教授的课程。吴有穴进行 X 射线对金属结构的研究，赵忠尧与霍秉权研究原子核物理，萨本栋与任之恭进行电路和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周培源进行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叶启孙进行光谱学研究。在清华，钱三强专注于学习，课余时间则热衷于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拔河，他都代表清华大学取得过不俗成绩，可他却被同学们看作是不问政治的学生。他自己也坦诚，我自己那时政治觉悟不高。1953年，钱三强的同班同学余光远在介绍他入党时评价他，虽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组织，但有正义感，对反动学生的行为有时不很满意。钱三强年谱长编详细记录了1935年钱三强在129抗日救亡运动中的表现。12月16日，他以校拔河冠军队员的强壮体魄站到清华大学学生队伍前列，发动进城示威游行。在冲开城门时，同军警发生冲突，衣服被扯破，腿碰伤，流了血。这是1936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八级同学的毕业照。由于清华采取宽进严出的政策，4年前28人的班级最终只剩下10人顺利毕业。1937年春，钱三强参加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公费留学考试，考取巴黎大学雷学研究所唯一的研究生名额。他的指导老师正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和女婿弗雷德里克。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巴黎是原子物理学的发源地，20世纪20-30年代，居里夫人创建的实验室是法国核物理的最高殿堂，被誉为科学皇宫。伊莱娜向钱三强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实验室。钱三强一头扎进了神秘的原子世界。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会干才行。钱三强的勤奋和才干，赢得了伊莱娜和弗雷德里克的一致赞赏。两位导师决定共同指导他的博士论文。
2: 他从出去的时候，他就想着我要回来报效祖国，所以他到那儿以后什么都学，核化学、核物理，能学的都学啊，他就有这种那个意识。
1: 1938年，对于原子核科学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科学家发现，用中子轰击铀原子，一个重原子核分成了两块，并在瞬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借鉴生物学细胞分裂的概念，这个新现象被叫做原子核裂变。核裂变的发现让整个科学界沸腾了。原子核分裂带来的如此巨大的能量，如何利用它们，成为物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0: 当时鲍尔正好是去美国，就在会上给公布了。这个讲完之后，会下没人了，这个都去各个实验室去重复这个实验去。
1: 这个领域正是爆发的性的发展的一个阶段，当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多，竞争也非常的这个激烈。
2: 身处核科学研究的最前沿，钱三强亲身感受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他着手开展验证核裂变现象的实验。在年轻人心目中，诱惑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1940年1月，钱三强顺利拿到法国理学博士学位。但此时，钱三强才发现，他已经无法按原计划回国了。1940年5月10日，纳粹德国对法国发动闪电战。6月14日，巴黎沦陷。为了不想替德国军队掘壕沟，我曾与法国人民一起步行10余日去逃难，最后还是被德国军队追过，被迫的回巴黎了。一路上，饱受饥饿与轰炸的滋味。
3: 要饭，乞讨啊，饿了没有办法，到地里去拔萝卜来充饥，叫接近死亡的逃难。
2: 回到巴黎，举目无亲的钱三强无处可去，饥寒交迫的他只能露宿街头。日子一天比一天苦，3年的公费资助也快到期，工作没有确定，我的思想上甚至对活着的人起了一些轻视的看法，觉得死亡是那么的容易。然而每当我想到远在千里的家人与那仍然饱受战乱的祖国之时，却总认为我必须得坚持走下去，这也许是我前行唯一的动力吧。
3: 他在吃饭都没有坐落的情况底下，有一天突然在街上碰见了约里奥，约里奥当时就说那句话啊，在钱三强这是刻骨铭心的，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饿不着。
2: 走投无路的钱三强回到了约里奥先生的实验室，他和小居里夫妇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险而难忘的岁月。
3: 他的人生转折最最关键的一段，就是约里奥这个帮助，不仅是他解决了生活吃饭问题，而且解决了后来的研究工作可以没有间断。
2: 1943年11月，钱三强意外收到一封从德国寄来的短信，写信人是他清华大学的同窗何泽慧，这是他们分别7年后的第一次通信。这位来自江南园林之城苏州的女同学，朴素文静，秀外慧中，曾经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在1936年大学毕业后不久就到德国柏林留学去了，攻读的方向是似乎与妇女离得较远的弹道学。
4: 国内的消息一天比一天坏，也许兵工署就要来电报请我回去服务，不是中国兵发炮发不准，放枪放不准吗？其实只要我一算，一定百发百中。
0: 你看这个小女孩刚刚毕业的吧，她虽然是有点大话吧，但是就说这种急切

0: 的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父亲教过他，就说上街游行是打不败这个侵略者的，只有用知识打败他们。
1: 战争愈演愈烈，德国与中国的通信中断了。何泽慧想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钱三强。钱三强很快帮何泽慧联系上了国内的家人。此后，他们的通信开始频繁起来，两个游子的心灵也越来越靠近。1943年12月31日，何泽慧给钱三强寄去一张照片，背后写着一个小纪念。钱三强立即给何泽慧回寄了自己的照片，致亲爱的何小姐，您的大学同学的一个小纪念。钱三强清楚地记得1945年冬的一天，当他开门看到何泽慧的刹那惊呆了。他突然来了，随身只带了一个小箱子。使我惊讶的是，打开箱子一看，里面除了许多邮票之外，就都是些云式图片和曲线图等实验资料。1946年4月8日，巴黎东方饭店，钱三强、何泽慧举行了简朴而隆重的婚礼。很快，何泽慧也加入了居里实验室，成了钱三强的同事。从此，这一对科学伴侣相互扶持，携手同行，他们的科研事业也开启了新的高峰。1945年8月，随着广岛和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全世界都被核武器巨大的威力震惊了。原子核裂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前途的重大问题。但是，裂变的物理过程，尽管经过许多人的研究，当时还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巴黎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夫妇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目标是证实核裂变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这是一项极其考验耐心和毅力的工作。径迹只有20多个微米长，即一根头发丝的1/3。所以观测要在高倍显微镜下进行。伊莱娜·居里夫人把实验室里最好的显微镜给我们使用，在暗淡的视野里搜索那些令人琢磨不定的禁忌。没有足够的恒心和耐心，没有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力是不行的。
0: 放大1000倍，你想那个灯光又暗，然后去一个分叉一个分叉去照，而且这个何泽慧照的比较多啊，然后呢，利用这个禁忌，钱三强呢就说要计算，哎，我们要计算出来它的这个大小，哎，来这个分析它的这个机制。
1: 1947年3月，钱三强与何泽慧等人合作完成论文《铀核心的裂变过程》，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0: 热里奥就有个评价，说这是战后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1: 1946年底，法国科学院授予钱三强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他是获得这一奖励唯一的中国学者。1947年夏，34岁的钱三强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外国学者能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职位，极为罕见。
2: 钱三强在世界最高水平实验室里面同时研究，达到了这个 可以说是最接近

0: 世界前沿水平的这个成果。
1: 钱三强与何泽慧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前途一片光明。可就在此时，他们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回国。早在一年前，钱三强就收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电函，邀请他回国担任物理系教授。
2: 因为胡适和钱三强的关系啊，他在伦敦就主动约见钱三强，他不是希望他，而且带指令性的，要你回到北大执教。胡适一回国就寄了聘书，还寄了800美元的这个路费。
1: 1946年夏，南京国民政府计划组建研制原子弹的国防研究机构，掀起了一股原子能研究的热潮。胡适的计划是申请政府拨款，在北京大学成立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
2: 胡适不是一个搞自然科学，更不是搞物理的人，他就认为中国原子能一流物理学者钱三强他排在第一个。
1: 1946年11月，钱三强收到母校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电报，聘请他担任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也先后约聘钱三强。
0: 全世界中国人里面搞核物理的就这么几个人，谁请回来一两个，那么谁就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核物理研究的中心。
3: 核物理学家一下子都成为了香饽饽，这个大家争相的罗织的这样的这个对象。
1: 我和泽慧都很清楚，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都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它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它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特地去跟相处10年的老师道别，约里奥虽然非常不舍，但说完全理解你的理由，科学家应该是爱国者，不然科学为谁而用呢？约里奥把当时还是保密的重要数据告诉了钱三强，伊莱娜则送给钱三强一些珍贵的放射源。钱先生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并且聪慧有创建。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1948年6月10日，怀抱着襁褓中6个月大的女儿，钱三强与何泽慧登上了回国的客轮。此时此刻，钱三强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万万不曾料到，他魂牵梦绕的原子梦即将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

0: 带着。
1: 这小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到头盔？
3: 刚刚剪了头发呢，发现有帅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两人受伤、
18: 一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啦，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马发呀来马女昂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老若奈阿我长啊。
29: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1: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2: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征。

0: 枚薄薄的简牍，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

0: 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1: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云南各地精心组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
0: 文体旅融合体验焕新，全省各地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丰富游客体验，假日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1: 五一假期，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面冲刺工程节点，为全省重点工程建设按下加速键。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
1: 我们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勉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切嘱托在云南各界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1: 青春向党，不负韶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寄托着对新时代青年

0: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守初心，勇毅前行，以青春之力深耕产业，以匠心之作赋能发展，用优质产品服务国家工程，助力云南建设。
1: 我感到很温暖，也很振奋。总书记肯定青年扎根基层一线，以实干书写青春，这让我们更有方向，更有干劲儿。我们将立足云南民族团结进步、乡村振兴、生态保护、强边固防等一线，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记录时代，服务人民，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媒体人，用话筒和镜头讲好云南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将牢记嘱托、挺膺担当，彰显青春活力，扎根一线，练就过硬本领，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
3: 未来呢，我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继续聚焦有色金属冶金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紧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子问题，在有色金属绿色高效提取、超高纯金属及材料制备等方向做出更大的贡献，坚持立德树人根本。那么带领学生呢，扎根科研一线，培养能创新、肯奉献、能吃苦的冶金人才，
4: 以身作则，聚练实战本领，时刻铭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铮铮誓言，凝聚青年力量，砥砺青春担当，全力护航人民幸福安宁，守护社会平安稳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勇毅前行，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中国公安的时代大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云南这片热土找到了实现梦想的舞台。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等基层一线勇当排头兵和生力军，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5: 生逢这个最好的时代，一粒小小的普洱咖啡不仅是我最爱的生活方式，更成就了我的青春梦想。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胸怀远大理想，带动更多青年朋友们创新创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乡发展大局，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6: 我会继续深挖我们楚雄一秀背后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然后在十五五期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我们六万名绣娘一起，把楚雄一秀推上更大的一个台阶，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来扎根咱们本土的文化，大家合力把云南的文化故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故事讲好。
7: 展示青年风采，凝聚奋进力量。云南各地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结合自身实际，突出特色亮点，精心组织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五四青年节系列活动。

0: 在怒江州卤水市第一中学举行的入团仪式上，155名新团员在鲜红的团旗下庄严宣誓，铮铮誓言响彻校园。
1: 当我戴上团徽的时候，我的心中涌起来一股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光荣感。我认为呢，中国共青团这种责任，我应该用行动去践行，尽我最大的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
0: 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与五四精神，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建功155薪火续华章读书分享主题团日活动。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围绕长征红星照耀中国、苦难辉煌三部红色经典，结合自身学习与工作实际，分享读书心得，畅谈青春感悟。迪庆州香格里拉市组织30多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联动企业青年开展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以青春行动引导文明行为，宣传文明新风。大理州微山县将思政课堂从教室搬到红色遗址，青年讲师团成员带领青年学生走进翁家垭口革命。

0: 命纪念馆，现场讲述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教育青年们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临沧市永德县近千名师生开展22公里远足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五四薪火，践行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劳动精神。
1: 一路上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与挫折，我们都坚持了下来，而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也应该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玉溪市、文山州丘北县、怒江州扶贡县等地举办了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和文艺汇演活动，以演讲、舞蹈、合唱、情景剧等文艺形式奏响青春奋进的时代强音，尽显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共青团的生活既有严肃认真的政治锤炼，也有丰富多彩、朝气蓬勃的青春面貌。
3: 更多的青年能够就是有一定的成绩之后，不要忘了自己的家乡，回到家乡扎根家乡，然后建设家乡。
4: 五一假期，云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元业态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文旅市场呈现蓬勃生机。
0: 在临沧市沧源县，慕尼黑狂欢活动激情上演，上百面木鼓同时擂响，佤族姑娘们应着节奏齐齐甩动长发，轰鸣与狂舞交织，透出一种向上的力量之美。人们用纯天然植物娘部落特制的泥料相互涂抹，传递着摸黑一脸快乐一年的祝福。
5: 我特意到沧源体验慕尼黑，现场氛围非常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什么距离，互相传递美，这种感觉非常难忘。
6: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文明，非常的有秩序，大家感到非常的幸福。
0: 同样热闹的还有普洱市孟连县，在第20届孟连纳允神鱼节活动现场，数万群众与游客涌入河道，开启水上狂欢。人们或手持渔网、竹笼，或赤手空拳，施展起浑水摸鱼的绝技。
7: 你抓鱼丸抓了多长时间？我就
8: 是很震撼。去年我们来过，但是没来得及抓鱼。今年是专门来抓鱼的。
9: 来孟连就是因为神鱼节，我觉得比我的期待还要再盛大一点，我非常开心。
0: 节日期间，游客们在体验捉鱼乐趣的同时，还可以欣赏到当地原生态的文艺演出，品尝地道的孟连神鱼宴、牛油果咖啡等特色美食。玉溪市华宁县晚窑村启动开窑系列活动，在这里人们逛古村、看表演、体验制陶、选购好物，在慢节奏的乡村时光里感受着非遗魅力。
10: 这个是挺好看的，它的颜色非常素，然后有金属的质感，器型也很漂亮，釉色也非常特别，所以就没有忍住买了一个。
0: 昭通古城举办滇川戏韵荟萃乌蒙大型文艺演出，滇剧、川剧、苗剧等七大特色戏曲剧种轮番登台，为市民游客带来精彩的文化盛宴。西双版纳曼听御花园推出傣王出巡、傣王招亲及植物科普研学等活动，让各地游客在绿意盎然的园林风光与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中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日时光。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雪之子组合成立20周年专场演唱会在独克宗古城唱响，走进卡瓦格博、香格里拉等经典曲目，勾起现场观众心底最温暖的回忆。在怒江州卢水市大兴地震，音乐会被搬进瓦拉亚窟溶洞，原生态少数民族音乐在天然溶洞中回响，令游客赞叹不已。
11: 在这个溶洞里边来观赏我们这种最原生态的少数民族音乐啊，就是说感觉呢应该是比在我们外边的那种大舞台上更好一些，能够把我们的那种最原生态的表现的更好一些，更有那种氛围感吧。
0: 体育赛事为假日注入速度与激情，这个五一第20届中国东川泥石流国际汽车越野赛如期开赛，100多名选手在河滩、湿地、戈壁赛道上展开激烈角逐，赛事期间还同步举办了摩托越野赛等多项配套活动。
12: 环境很好，这个赛道也很好，
13: 赛道设计啊，包括它的路行都特别考验每一位车手。
0: 在宝山市施甸沿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目前文蒙铁路隧道、桥梁、路基等建设正按

0: 计划顺利推进。
1: 在建设一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用实干和奋斗为早日建成文蒙铁路做出贡献。
2: 总面积73万平方米的 T2 航站楼是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C 指廊是 T2 航站楼首个顺利实现钢结构主体封顶的指廊节点，为后续屋面幕墙和精装修等施工奠定了基础。C 指廊屋盖总重2500吨，受机场限高和航班管控影响，建设团队只能利用凌晨2-3点航班停航窗口期开展吊装作业，施工难度很大。
3: 采用了很多新技术，一个就是我们的虚拟的预拼装，还有就是我们的BIM的那个模型，确保了我们那个精度控制在那个毫米级。五一期间的话是进行了节点的一个加固，还有一些除锈焊接，包括后续的一个防腐施工。
2: 老家贵州的王瑞是 C 指廊工区网格长，参与改扩建建设已经2年。五一期间，王瑞和工友一起坚守岗位，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严控质量和安全。
4: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在施工现场，觉得责任重大，也倍感光荣和自豪。
2: 8万平方米的综合交通中心，未来将集成智能停车引导、旅客快速通关、多交通方式智能调度一系列 AI 系统。目前数字建造工作全面转入机电管线综合排布、支吊架深化设计阶段，近端及远端停车楼建设也加快推进。
5: 五一假期我们不停工，主要做的是机电管线预留预埋的施工。预留预埋作为一个隐蔽关键工程，工序紧密，保证了我们施工后续的机电管线安装以及土建的主体的如期进行。
2: 昆明机场改扩建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成为全球第二个高原多跑道国际枢纽机场。目前工程有序推进，全场在建标段已达45个，东二跑道已于4月16号顺利启用，9000多名建设者和2000多套台设备车辆夜以继日，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6: 劳动最光荣，五一期间我们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封顶目标。我们全体建设者有信心按质按量完成建设任务，为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做出贡献。
7: 李晶晶是云南边检总站清水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一名普通移民管理警察。在这份普通的背后，是他15年如一日扎根云南边境一线，深耕缉私查毒、边境防控的非凡坚守。他用忠诚与无畏筑牢西南边境安全防线，被授予了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0: 抓捕现场，李金晶不顾安危冲进未熄火的车辆，与毒贩殊死搏斗，纵使满身玻璃划伤也绝不后退。
8: 当时我顺势钻上车，就想着要控制驾驶员，不能让车开走。纠缠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车门就被锁了，战友们就开始砸窗子，后面窗子破了，战友们马上把嫌疑人给控制了。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身上到处都是玻璃渣，手上也流了很多血。
0: 惊心动魄的缉毒现场早已是李金晶的工作常态，边境线上的每一寸安宁都离不开李金晶和战友们的默默坚守。缉毒工作危机四伏，缉毒民警被誉为刀尖上的武者，每一次任务都游走在生死边缘，稍有不慎便可能付出生命代价。李金晶常年隐秘作战，身份不能公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缉毒尖兵，他历经无数次生死考验。
8: 我因为是化妆侦查打入了敌人的内部，然后也是和犯罪嫌疑人住在同一个房间，然后当时他们身上也都带着刀，反正一整晚都不敢睡觉，就怕他们对我起疑心。
0: 面对毒贩百万重金拉拢诱惑，李金晶始终坚守底线，卧底行动偶遇战友，他沉着应变，默契配合，化险为夷。
8: 转身我就拉着一个嫌疑人，故意搂着他，然后就和他大声的攀谈，反正我就是刻意的避开他们的视线，他们也感觉到我可能是在执行任务，然后就很默契的就留了个背影给我。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只有50多秒，但是每一秒都觉得像过了一年一样。
0: 特殊的工作性质，家人对李金晶只有默默理解和支持。 家人是他心里最柔软的牵挂，在他的心里，守住边境大门，守护一方安宁，就是对家人最好的守护。

0: 路过家门也不能进去，那就远远看一下家的方向。我们只有把大的国门、把边境给它守好了，边境守一分害，内地可能就会守十分害。所以我觉得守大家也是为小家。
1: 从警以来，李金京先后荣立一二三等功，获评云岭国门禁毒标兵，2026年斩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2: 业务能力比较强，特别是常年在边境一线工作，代理新同志言传身教，教我们各种技能业务知识，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在边境线上还有许多像李金京一样的无名守护者，他们的面容不能公布，但胸前的国旗徽章熠熠生辉。他们坚守隐秘战场，默默守护着万家灯火，国泰民安。
3: 近日，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在云南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上线开办养老机构一件事服务，实现养老机构备案、社会保险登记等跨部门事项集成办理。同时，方案明确了职责分工，通过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确保改革任务层层落实、高效推进。根据实施步骤，今年3至8月，各相关部门将分阶段完成方案制定、系统对接、窗口设立等工作。通过整合优化养老机构开办流程，实现办事申请一次提交、业务办理一网通办目标，大幅压减办理时长和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1: 云茶价格指数2026版暨云南省2023至2028年茶叶价格指数蓝皮书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云茶综合价格指数从2023年至2025年末经历一轮调整，同时民族特色茶以22.7%的3年累计涨幅领跑全品类，其中德昂酸茶涨幅65.2%，布朗族竹筒茶涨幅28.6%，产区分化同样显著。景迈山古茶林申遗成功后，产区茶叶价格上涨，成为文化赋能产业的标杆。蓝皮书发布了2026年云南春茶核心产区主流成交价格区间，预计2026年春茶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分化延续的态势，产量预计增长5%到10%，品质优于去年。
4: 下面请看简讯。
5: 五一假期，云南入境游热度不减，全省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保持高位运行，其中外国人同比增长8.70%。昆明、瑞丽、河口、漠憨等重点口岸预计单日出入境客流约10万人次。中老铁路跨境出行同比增长超31%，免签入境占比超54%。
6: 近日，云南舞蹈大家跳暨2026年谋定3月会推介活动在昆明举行，省文旅厅现场发布了2026年云南舞蹈大家跳活动规划。2026年谋定3月会将于5月13号至15号举行，以“千年跳一脚，百年赶一会，相约左脚舞之乡”为主题，推出18项特色活动，将打造白天赶街参赛、夜间跳脚赏秀的全时文旅盛宴。
7: 今天的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8: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

0: 为薄薄的茧毒，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在广西中部偏东的位置，金秀尽享着大瑶山的主体山脉。延绵不绝的山峰阻隔了南下北上的冷暖气流，孕育出仅次于西双版纳的全国第二大生物基因库。几百年来，姚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一支质朴的姚歌。

0: 大瑶山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催生了大片的竹林，一年四季出产的笋类成为金秀人摄取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简单的清炒苦笋，味道苦而不涩，且有回甘，口感鲜嫩爽脆，老少咸宜，是极为难得的多吃也不会上火的笋类。距县城70公里的青山屯生长着大片野生苦竹林，静谧的山路上，李明的脚步声尤其明显，他要赶在苦笋季结束前采集到足够多的苦笋。来到熟悉的竹林，地上的痕迹显示已有人来过，这让李明有些紧张。按照竹子的生长规律，今年是苦笋的小年，去年长满苦笋的地方如今踪迹全无。
1: 今年没有什么苦笋，我们等下要给我苦笋。
2: 我们没有，我们要苦笋。
1: 没有苦笋的，就是叫叫的，没那口气。
2: 爹爹，你们可叫老婆来？
1: 三个。
0: 在李明一家的生活中，苦笋扮演的角色并不普通。李明的母亲年过六旬，常年劳作使他患上关节炎。但姚家人相信常吃苦笋对关节炎颇有益处，而每年挖苦笋的2-3千元收入也能让李明一家人的生活宽裕不少。苦笋只生长在春季，三月一过，苦笋也将随之消失。时间迫近，李明不愿放弃。为了避开其他采笋人，这次他走得比往常更远更偏僻，山路崎岖，只能步行。经过2小时的跋涉，在少有人涉足的幽静之地，李明终于发现冒出地面的笋尖。他小心翼翼将苦笋一一采集，只砍露出地面的部分，保留地下根茎，明年这里将会长出新芽。大瑶山总会对勤恳善良报以奖赏，再多采几次，食材与收入都将兼得，同时他也期待来年更多的收获。新鲜采来的苦笋，就算有笋衣包裹，也只有2天的保鲜期。姚家人传统的保存方法，煮熟后暴晒制成笋干。晒好的笋干黄亮通透，带有诱人的鲜香味儿，是远近闻名的金秀干货。而冰箱的出现，改变了姚家人的习惯。削掉外壳，露出柔软的内在，洗净后用滚水汆烫一遍，放入冰箱冷冻保存，可以一整年都吃到新鲜的苦笋。苦笋纤维较软，质地脆嫩，顺着纤维刮成条状，可以保持笋的脆感。姚家比较常见的苦笋做法是炒腊肉，与切成片的腊肉一起爆炒，当苦笋充分吸收腊肉渗出的油脂即可出锅。苦笋的鲜脆与腊肉的咸香相互包裹，就是姚家人招待上

0: 滨的苦笋炒腊肉。对于苦笋，当地大厨还有更深的理解。将苦笋挖开，酿进碎肉，做成的苦笋酿肉鲜香软润，尽显姚家人的待客之道。李明辛苦采来的苦笋，让一家团聚的晚餐有了苦尽甘来的滋味。在中国，人们有药食同源的传统，苦笋呈现苦味的糖袋可以刺激巨噬细胞生成，具有防癌解毒的功效。在郁郁葱葱的大瑶山深处，还有数不尽的植物种类，它们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在等待勇敢者的发现。赵德明看上了崖壁上的一株草药，开始徒手攀登。
1: 这些石头不稳的，
0: 垂直的峭壁上没有采用任何保护措施，但赵德明脸上的表情并不紧张。
1: 像这样的山基本不用房子，山子那么重，

0: 终于，他采到一大捆野生药材石橄榄，并先行扔下山，自己随后安全返回地面。
1: 基本上每次都是我爬那么高的山去采这个石橄榄。
0: 要从众多植物中发现有用的药材并不简单。赵德明出生于姚医世家，辨认草药的本领全靠外公传授。在金秀，姚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以善用草药而闻名于世。小赵的外公庞福万开设的这家草药铺，救治者无数。
2: 我们十三代传下的冬草药。
0: 清晨，当阳光投射在草药架上，早起的庞福万已经开始忙碌。架子上全是来自瑶山深处的珍稀草药。庞老目光扫过，熟练地挑拣。他正为病人准备一副药剂，但其中最重要的绞股蓝已经见底。庞福万将外孙赵德明叫来，吩咐他一起外出采药。
2: 那大人，那有那个菜有了哇，那刀子不好带。
0: 深山中无法使用交通工具，采药只能依靠双脚跋涉。
1: 慢了，那对对不？
0: 庞老年近八旬，身体依然健朗。他在前面带路，并不时地教授赵德明辨识各种药材。
1: 再要到来见了那就。
0: 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姚医祖祖辈辈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将医术和药方流传下来。自赵德明儿时起，这样的采药机会便成为他学习的课堂。大瑶山海拔落差大，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艳阳高照，下一刻便乌云压顶。但急需的绞股蓝仍未找到，祖孙俩加快了脚步。野生绞股蓝喜阴蔽环境，多生长在山谷阴湿处。根据经验，庞老断定不远处的背阴山谷应该有绞股蓝生长。
2: 往上面走。
0: 可是，一条不知深浅的河流挡住了去路。收获和风险并存。庞老没有犹豫。
2: 哦，哥，到那边到交通了。
1: 让那个到上面带来山道。
2: 没，重点重点。嗯。一步一步。

赵德明搀扶着庞老趟过湍急的河流，来到密林转角处，果然一大片野生绞股蓝迎风招展。金锈绞股蓝也叫七叶胆，姚医常用来治疗气管炎、癌症、高血压等症状，因效果显著，人们便以南方人参、长寿药草来称呼它。基于付出的汗水和劳动，祖孙俩坦然接受大瑶山的恩赐。新鲜的绞股蓝是上好的食材，姚家人喜欢入汤食用。滚烫的沸水中，绞股蓝梗率先登场，鸡肉带领绞股蓝叶片与红枣、枸杞、甘草、灵芝一起入汤，锅中涌出的气泡捕捉着每一种食材的营养，也见证了药材入馔的精彩转变。在金秀东南部的罗香乡大新村，远处的盛唐山隐没在云层中，留下山峦淡影。面对这大好风光，胡然林却高兴不起来。屋里1000多枚宝贵的盛唐鸡种蛋亟待孵化，但孵化器却坏了，如果修不好，鸡蛋不能孵出小鸡，胡然林的损失将超过10万元。鸡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之一，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固有的模样，但胡然林养的盛唐鸡模样却大大异于人们常见的家鸡，它们头戴帽子，脚穿裤子，留着胡子，当地人称之为戴帽鸡，是大瑶山独有的品种。远离城市的小乡村，现代化设备短缺，胡然林的孵化器全是用自己从网上购来的零件组装完成，没有保修，也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可以托付，他只好自己动手。胡然林的养鸡场依山而建，从幼鸡到出栏全程原生态放养，使得他养出来的盛唐鸡十分健硕，野性十足。但鸡从来不是自然界中的强者，空中自由翱翔的老鹰是他们的天敌。一旦碰上老鹰在山野中觅食，鸡群就只能服从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只要在鸡群中加入2只鹅，情况就会发生转变。鹅富有攻击性，不但能看家护院，还能将老鹰、黄鼠狼等鸡的天敌赶跑，为鸡群撑起一把保护伞。独特的养殖方式取得奇效，也让胡然林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好手。琢磨了一天一夜，胡然林终于自己将孵化器修好，鸡蛋保住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自学实践，然后积累经验，胡然林乐于此道。他没走出过大山，却依靠饲养盛唐鸡建起了一栋小洋房，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每当结束一天的劳作，他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可口的晚餐。简单的盐水加姜片，将整只鸡煮熟，出锅后泡水冷却，

0: 配上用葱花姜蓉调成的蘸料。白切的做法能让盛唐鸡的细腻肉质得到最佳展示。煮过鸡的汁水是上好的汤底，将成就另一道美味。盛唐鸡与五指牛奶共同携手，成为餐桌的主角。
1: 我最喜欢拿五指牛奶的根部来煲鸡汤喝，对胃啊、健胃消食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五指牛奶也叫五指毛桃，叶子长得像五指，成熟果实如毛桃，是一种大瑶山随处可见的桑科植物。长着细毛的根茎处理干净后，便成为上佳的煲汤料。加入五指牛奶，让鸡汤更加鲜美，并且拥有一股浓郁的奶香。距盛唐山大约10公里处，无数溪流在山间汇聚成湖，这便是盛唐湖。船行水中，如同行在画中。奇峰林立，河谷纵横，习习山风吹拂，吹皱平静湖面。水滋润着这里的山川，也滋养着蕴藏其中的食材。金秀的溪水河流里生长着一种野生小鱼，石头鱼。食指大小的石头鱼腹部扁平，因为常常贴在石头上而得名。它们吃青苔为生，清明前后石头鱼最多。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在县城工作的陶小明回到老家三角乡江堰村，表弟金凯文与他结伴捕鱼。
2: 你这周的时间我来到这一站，
3: 这单子呀赶他们又来那么多。
4: 这个火汤跟你要鱼
3: 吗？要，给这边。
4: 这是软件开气哦。
3: 好的，好的。
0: 一把用竹筒、橡皮筋和伞骨架制成的鱼枪，加一块透明玻璃，便是捕捉石头鱼的工具。自小，他们就是这样下水捕鱼的。4月的天气乍暖还凉。
5: 阿弟，你看这个水怎么样？
6: 这个天
5: 啊，阴阴的，不能钓不到鱼不？
0: 石头鱼怕冷，都躲起来了。
5: 好了，我们看着慢慢走，看有没有了。你从那边慢慢上，我从这边慢慢走。
3: 有没有啊？
0: 两人不肯放弃。站在河中仔细寻找。用肉眼直视水底，会因为折射作用看不真切，透过玻璃再看水底，视线就清晰多了。所幸天公作美，天色由阴转晴，升高的水温让石头鱼再也按捺不住，它们钻出石缝在水底游荡。老陶熟练地瞄准目标，射出利刺，石头鱼就这样束手就擒。
5: 哦，这一条打了，打了，啊，这一条了，
3: 没得。哦，又这条了，厉害！
5: 哎，都是嘛，那么快就这一条啊！
0: 没用太多时间，老陶就积攒了一小筐石头鱼。金秀没有大江大河，溪流中的石头鱼便是姚家人传统的河鲜。用油与粗盐香煎片刻，加入酒与黄姜，即可熬出一锅香浓的鱼汤。饱含姜汁与蛋白质的鱼汤，鲜香之余毫无腥。

0: 心了。石头鱼虽小，肉质却上乘。炸过的石头鱼有了茶叶的加入，酥脆的同时更添一股淡淡的茶香，甚至连骨头都可以嚼碎。
1: 谢谢鸭子给你的功劳。
2: 好好好好，今天我们自己弄来的吧，要吃啊。好，
1: 好的好的，要时间多早早的。
0: 半桌小菜，推杯换盏，在夜色陪伴下，兄弟俩回忆起年少时光，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隔阂在此刻消失。一路风尘仆仆，半生历尽沧桑，也许只有一口熟悉的热汤最能抚慰人心和味蕾。金秀人善于与自然相处，面对眼前风景，他们所求无多，静待年华似水流。大瑶山冰凉的溪流还养育着另一种独特的生物，娃娃鱼，重量可达百斤，最长能活到百岁以上。由于畏光的个性，它们喜欢待在阴暗的山间溪流处，度过漫长岁月。娃娃鱼是极好的食材，但是野生娃娃鱼是保护动物，只有人工养殖的娃娃鱼才会流转到人们的餐桌上。姚家人善于烹饪娃娃鱼，鱼片裹上生粉下锅油炸，出锅后淋上酸甜汁，外酥里嫩的口感让本就特别的肉质拥有更非凡的境界。或者红烧，色泽红润，浓香汁后弥漫的肉香令人难忘。娃娃鱼的肉质既有一般鱼类的柔软，又结合了寻常禽类的扎实，这种居中的特性清蒸尤其凸显。涂成义持证养殖娃娃鱼十年有余，手下最大的已经长到40多斤。然而娃娃鱼的养殖并非一帆风顺，眼下他就面临一桩难事。一批养了2-3年的娃娃鱼一直没有长大，是先天有缺陷还是后天得了病无法肯定，只好先将它们隔离起来，再做进一步打算。严格来说，娃娃鱼其实并不是鱼类，它是一种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学名大鲵。关于娃娃鱼有诸多传闻，比如传说娃娃鱼的叫声像婴儿的哭声，因而得名。但程毅对此却不认同。
3: 这个鱼我都养了10几年了，我都还没听过它怎么样叫。
0: 涂成义认为，娃娃鱼所谓的叫声不过是夜里它们的换气声，是换气时张大嘴巴所引发的口腔共鸣，并不像婴儿发出的哭声。人工养殖的娃娃鱼曾是市面上价值不菲的食材，巅峰时需要1300元一斤，如今娃娃鱼的市场价低至60元一斤，但涂成义的娃娃鱼价格一直稳定在每斤100元以上。涂成义严格把控品相，一定要5斤以上的鱼才卖。仅仅是这5斤的体重，娃娃鱼就需要至少4年的生长期。涂成义的自信来源于他独到的养殖方式。他引入山泉活水，流向10几个相连的鱼池，放养活鱼作为娃娃鱼捕食的猎物，用砖板营造娃娃鱼喜欢的阴暗空间，又将溪流中常见的石香蒲移栽到池中，岸上种树遮阴，一片翠绿，这样一来就模拟了野生娃娃鱼生长的自然环境。涂成义养殖的娃娃鱼生长虽慢，却也因为品质上佳而不愁销路。

0: 的等古巴跟人那那那拿到这点那个好没？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久以来
0: 啊。
2: 至于那一批长不大的娃娃鱼，涂成义决定将它们放归真正的山野。这并不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放手，他希望金秀的青山秀水能将它们治愈，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于大自然的亲近，使得金秀人的食物也极具天然色彩。豆腐可以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人们习以为常的白豆腐在金秀却是另一番模样。这是一种绿色的树叶豆腐，这种豆腐水嫩柔软，清脆欲滴，形似凉粉，用竹签可轻易划开，倒入碗中加点白糖，吃上一口，泥土的芬芳与凉爽的清甜相互交融，让人仿佛留在永恒的夏天。
3: 阿公看，阿公啊，小馒头给豆腐了。
2: 在盛唐山与盛唐湖之间的滴水屯，罗吉英经营着一家人气不错的农家乐，独特的树叶豆腐是他吸引客人的法宝。树叶豆腐所需的原料叫做豆腐柴，这种学名叫观音草的植物多生长在金秀的原始森林里，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天然食用果胶。但是越靠近人类的聚居区域，豆腐柴就越少有。为了寻找豆腐柴，罗吉英不得不走上八九里山路，这对年纪渐长的他不斥为一项沉重负担，特别是三岁的小孙子常常黏着他要一起去。罗吉英采摘豆腐柴向来都有所保留，主要枝干留下，不影响后续生长。有时树叶长得太嫩，想过几天再来采摘，只需要打个草结挂在树上，就说明这株植物已经有了主人，这是姚家人的淳朴约定。烈日当空，一老一小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采购足量的豆腐柴，罗阿姨便往山下走去。只是她还差一种原料。路过自己的外婆家，她走进厨房，从灶下舀了满满一碗草木灰。外婆已经近百岁了，制作树叶豆腐的方法就是外婆教给她的。草木灰泡水，捞出浮沫静置，等待草木灰与水慢慢融合。摘下豆腐柴的叶子，用手揉搓，直到揉出粘稠的果胶。这时罗阿姨的儿媳也赶来帮忙，将枝叶用纱布过滤，两到三遍之后便可得到颜色翠绿、质地纯净的液体。草木灰水同样要过滤，否则残渣会影响口感。倒入草木灰水是树叶豆腐成型的关键，必须边倒边搅拌，不能有一刻懈怠。最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草木灰的碱性成分将把汁液凝结。等待的时间，罗阿姨却闲不住，她记挂着自己的菜地，她在那里移栽了豆腐柴。如果豆腐柴移栽成功，她就不用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采摘。只是豆腐柴人工种植比较困难，之前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今天他惊喜地发现，昨天还光秃秃的枝丫竟然长出了嫩芽。
3: 人家都说种不能种了，我现在种了，它出芽了。
2: 罗阿姨有盼头了，她期待这些嫩芽能